0: 主办的一起向自然，我们的国家公园自然主题嘉年华活动在中心园区开启。活动通过一个个充满科学性、趣味性的小游戏，将国家公园的自然与人文主题融入其中。从区分东北虎和其他动物，到认识海南长臂猿，探寻它的生存智慧，这次的自然主题嘉年华将我们国家的武夷山、海南热带雨林、大熊猫、东北虎豹等五个国家公园中的旗舰物种、人文知识和自然风光等内容融入到了一个个互动小游戏之中。
1: 闻一下，你闻有没有香味？哇
2: 哦！这个是枝干的，从切面你可以看到年轮。年轮一圈一圈的，
0: 在果实生态平展区，老师们准备了一些大自然中常见的植物，同学们可以自制生态瓶，用心观察，发现大自然之美。
3: 我们设置了一个自然感官瓶的游戏，小朋友可以在我们的点位获得一些松果、小木片，还有小树枝。那他捡到这些东西之后呢，装成他自己的生态瓶。我们也鼓励小朋友们在院子里再捡拾一些叶子和石头，这样来做一个生态的观察。
4: 我们用的材料呢是植物的果实，给它风干之后的。
0: 除此之外，在动手制作展区，同学们则可以制作属于自己的果壳风铃。
5: 这是我新做的果壳风铃，老师告诉我们，这些果壳都来自自然。我知道现在我们国家有五座国家公园，将来我也想去那里采集这些果壳。
6: 老师告诉我，我们国家有五座国家公园，我们要保护里面的动物和植物。
0: 这次活动共设计了五个主题、15项专区。参与活动的同学领到一个任务卡之后，就可以开启各式各样的闯关挑战了。活动希望通过多彩的形式，让生态文明教育活起来，也让守护国家公园、守护生物多样性的理念种在每一位同学心间。
7: 感觉中心创办这个活动还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呢，我了解到很多动物的样子，然后呢还有一些珍稀动物的习性什么的。然后呢还有第一次近身感受树皮的纹路。然后呢看完之后，感觉我们都应该保护野生动物，然后爱护我们这个环境。
0: 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儿童乘坐火车，不同年龄优惠不同。景区数字赋能应对客流，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旅游环境。Thank you.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0: 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0: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国庆假期，不少家庭带着孩子一起出行，乘坐火车。如果随行的孩子没有身份证，该怎么顺利进站乘车呢？按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一定年龄下的孩子不用身份证也能乘车。儿童乘车优惠按年龄划分，不再以身高为标准。未满六周岁儿童随同成年旅客出行，且不单独占用席位，可享受免费乘车政策。每名持票成人仅限携带一名免票儿童，超出人数的儿童需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六周岁未满十四周岁的儿童需统一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十四周岁的旅客需购买铁路全价车票。证件核验方面，还没办理身份证的儿童乘车带上居民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儿童护照任意一种原件，走车站人工检票通道核验进站。如果孩子已经办过身份证，出门却忘带了，可以参照成人标准，在12306 APP 申请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或是去车站公安质证窗口办理纸质临时证明，自助闸机、人工通道都能通行。
1: 需要重点提醒的是，户口本照片、复印件一般不作为有效乘车凭证，家长带儿童出行需携带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证件原件。同时，未办理居民身份证的儿童无法在12306 APP 申请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仅可凭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
0: 此外，就算孩子符合免费乘车条件，家长购票时也要提前主动声明，登记儿童有效证件信息，避免影响进站乘车。铁路部门建议，经常坐火车出行的家庭可以提前带适龄儿童到户籍所在地派出所申领居民身份证，之后乘车直接刷证通行，出行更省心高效。国庆假期，甘肃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启用数字化服务系统，通过科学调度和精细化管理，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愉悦的旅游环境。国庆假期，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沙丘连绵起伏，月牙泉静卧沙海，游客们或身着特色服饰拍照打卡，或体验骑乘骆驼。为了让骆驼得到充分休息，每只驼队全天在岗时间不超过5个小时，及时给其补充饮水和草料，避免骆驼长时间连续劳作。为进一步提升游客体验，景区通过大漠成驼数字化系统，依托票号排队管理、驼队科学调度、数据及时分析等功能，通过系统进行动态智能匹配和检测，实现游客与骆驼号的精准快速匹配，帮助游客节省排队等候时间。 这个月有不少好看的儿童剧陆续登场，我们一起来看看。中国儿艺神话舞台连续剧《西游记》以经典名著为蓝本，讲述了唐僧师徒一路闯关求取真经的故事。剧目融合武术歌舞与炫酷舞台特效，用童趣化演绎石猴出世、大闹天宫、师徒四人一路降妖闯关等经典桥段，让小观众感受经典名著，懂得坚持与团结。
2: 他们两个都是假的。
3: 是
4: 我和爸爸妈妈走散了，
5: 在找到你父母之前，你就和我们待在一起吧。
0: 这部剧以包容为主题，讲述了一个关于不同却相同的故事。一只小企鹅因一场意外与自己的族群走散，身上缠绕的海洋垃圾让它显得如此不同。在孤独的冰川上，它遇见了许多善良的小伙伴。面对这个有点慢、有点胆怯、有点奇怪的小企鹅，大家

没有转身，而是选择了接纳。这部剧讲述了一条因涨潮被困岸边水洼的小鱼，在生命最后八天里遇见大鱼、小青蛙、小蚂蚁，在一次次相遇与告别中完成了一场关于生命、勇气与成长的心灵修行故事。就在小鱼即将失去生命之时，一条黄鳝意外打通了水洼通向大河的通道。原来希望有时是在意想不到中到来，所以永远不要放弃。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话中有话，
2: 嘿嘿嘿，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当当，今天是谁来和我们一起画画做游戏呢？

0: 嘟嘟。嘿嘿，当当，你好，你好。
1: 小嘟嘟，你好啊。
0: 嘿嘿，那我们今天要画什么呢？
1: 想知道我们今天画什么吗？唱完当当歌，你们就知道了。
0: 小朋友，对，就是你，快来快来，和小嘟嘟一起唱当当歌吧。准备好。

0: 什么呢？一棵小草。
1: 那到底是不是呢？想知道答案，就跟着当当再唱一次当当歌吧。
0: 哦，小朋友，我们又要唱。

0: 当当当，答对了，就是玉米。小嘟嘟，你见过玉米吗？
1: 小嘟嘟见过玉米，玉米有黄色的、紫色的，还有黑色的呢。
0: 当当当，小嘟嘟说的真好。可是今天我们要见的这个玉米呀，它既不是黄色，也不是紫色，它是一个特殊的玉米呢。
1: 啊，那是什么样的玉米呢？小嘟嘟都等不及了，我们一起去找小玉米吧。
2: 当当当当，
1: 玉米，你们好，我是小嘟嘟，好开心呀。哎，小玉米，你为什么不开心呀？
3: 因为我是个奇怪的玉米。
1: 啊，为什么呀？
3: 我身上的玉米粒不是黄色的，也不是紫色的，也不是黑色的，而是有的黄，有的紫，有的黑，像一个怪物，我太苦恼了。
1: 哦，你就是当当说的那个特别的玉米呀。你别不开心了。那小嘟嘟能帮助到你什么吗？
3: 有强力清洁刷，可以让我试试吗？
1: 哎，我们一起请当当来帮忙吧，当当可以帮助到我们呀。那我们一起说，当当当当。小玉米，让小刷子来帮你试试好吗？
3: 谢谢。是真的没有办法了，我就是个怪物。
1: 哦，小玉米，你别难过了，我们来问问电视机前的小朋友有什么好办法吧。
4: 百科全书里介绍过这种特殊的玉米，它不是怪物。
3: 真的吗？我在哪里可以找到这本书呢？
1: 我们还是请当当来帮忙吧，一起说，当当当当。
0: 当当当，由于玉米产量高，不怕旱涝，能在山坡上种植，所以世界各地都有栽培。由于各地气候、土壤、水分等外界条件各不相同，栽培的方法也不一样，时间久了就形成了很多品种，玉米的颜色也丰富了起来。你们看，有这种颜色的玉米，还有这种、这种、这种颜色呢。
1: 哇，嘿嘿，小玉米，你看到了吗？你才不是怪物呢，你是一个特别的玉米。
3: 哈哈，谢谢小嘟嘟，我开始喜欢自己了呢。哈哈哈哈，我再也不要裹住自己了。
1: 哈哈哈哈，太好了，太

0: 正式啦，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

0: 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哇，快看，田里种着，
2: 哈哈！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3: 我知道，我经常吃玉米。
2: 没错，玉米是我们的主要粮食哦。你们看，大大的玉米叶像不像扇子？
1: 嘿嘿，像。那些黄色的小花也很可爱呢，它们就像玉米的小帽子。
2: 哈哈，那是玉米的花穗，里面住着很多小小的花朵，这些花朵长大后就会变成我们爱吃的玉米粒。
3: 玉米粒可好吃了。
2: 玉米不仅好吃，还有很多营养哦。
3: 我好喜欢吃玉米呀。
2: 小朋友们，你们都吃过玉米粒吗？
4: 吃过呀，玉米粒甜甜的。
2: 哈哈，那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玉米粒还可以变成什么吗？
1: 变玉米饼，变玉米糊。
2: 小朋友们爱吃的香香脆脆的爆米花也是玉米粒变的哦。
3: 啊，爆米花也是玉米粒变的吗？
2: 哇，闻起来真香啊。
1: 玉米真神奇呀。
2: 现在我们在家里也可以自己制作爆米花，还是用玉米粒，借助一些家用电器也能吃到香喷喷的爆米花啦。
5: 爆米花原来是这样做成的呀。
6: 今天老师说带我们炒一次最特别的爆米花，听说是水果味的，小朋友们都好期待呀。哈哈，原来炒爆米花是游戏呀，是不断的抖动大大的彩虹伞，让各种各样的水果玩具蹦起来。炒爆米花的游戏好好玩呀。
7: 我们玩的游戏是炒爆米花，是不断的抖。
8: 我吃过玉米，玉米甜甜的，
9: 玉米里边就是有一些很多的黄色小碎碎，然后呢外边是一些绿色的皮。
1: 姥姥姥，大家给我做爆米花，做五分钟就可以吃了。
10: 我吃过玉米卷，也是用玉米做的。
11: 除了玉米之外，我知道大米也是粮食。
6: 我们又要玩游戏了，这次玩什么游戏呢？
12: 你们猜玩什么游戏？
1: 投罐子。我感觉是要玩那个什么，是要玩，我感觉也是要玩投罐子。
13: 我也感觉是要玩投罐子。
1: 不知道是不是要把羽毛投进去？
14: 我觉得应该是。
6: 是模仿种玉米的游戏，小朋友们轮流出发，取羽毛做种子，再把种子种到地里。

0: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 是吗？
0: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0: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0: 今天我们要玩什么游戏呢？
1: 一个小河张大嘴，快来投喂吃蔬果，小朋友们轻轻落，大嘴吃果不掉落。
2: 大嘴吃蔬果。
1: 我们玩游戏用到的道具有玩具、水果、蔬菜、呼啦圈、
3: 玉米、
4: 蔬菜、
5: 苹果、

0: 这个游戏可以锻炼宝宝的手眼协调性，在投掷的过程中也能锻炼他们的空间感和上肢力量。接下来我们还要玩什么游戏呢？
1: 箱子里面有什么？小朋友们摸一摸，形状软硬各不同，猜对答案我最棒。
2: 箱子里边有什么？
0: 我们玩游戏用到的道具有玩具、水果、蔬菜、箱子。
3: 我都喜欢吃草莓，还有香蕉，还有苹果，还有梨，还有西兰花。
4: 柠檬你见过吧？

0: 就是愿望就是两边有那个长条，这边这边都是那长条，然后中间就是一个鼓鼓的。
1: 接下来你的面前呢就有一箱水果和蔬菜，你来猜一猜，摸一摸它们吧，开始吧。

0: 上面有小尖尖。这是英语，因为我觉得这上面有一个个的叶子，还有一粒一粒玉米粒。我觉得这个也是香蕉。我觉得它弯弯曲曲的就像脚。
1: 嗯，好，那我们现在把它眼罩摘下来，然后你来确认一下。
0: 你这是茄子。
1: 它们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0: 嗯，它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茄子有点弯，香蕉很弯，一个是黄色，一个是。
2: 这个游戏可以培养宝宝的认知能力，宝宝在日常生活中去认识蔬菜和水果，再通过用手去摸索，可以将他们大脑中的蔬菜水果外形相匹配和关联，从而加强他们对这个物品的认知。

0: 身吧。小嘟嘟，你在做什么呀？
1: 小嘟嘟在浇花呢。
0: 哦，我们一起来跳舞吧。
1: 好啊，
0: 来跟我一起。

0: 来呀、啊！哦，快来跟我们一起跳舞吧！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我。
1: 小厨师们都准备好了，小朋友们想吃什么好吃的呢？
2: 水果沙拉。
1: 哦，先来洗菜。洗好了，我们来切菜吧。加上沙拉拌均匀，快来尝一尝吧。嗯，太好吃了。小朋友们还想吃什么好吃的呢？
2: 香喷喷的面包。
1: 想一想面包是怎么做的呢？先撒上面粉，要撒均匀哦，再来揉面团，把面团放进烤箱等待一会儿。烤好的面包好香啊，分享给大家尝一尝。小厨师们太棒了。

0: 真好听，真好听，我也想学这首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两只大象河边走，
0: 两只大象河边走，
1: 两个鼻子勾一勾，
0: 两个鼻子勾一勾，
1: 好像两个好朋友，
0: 好像两个好朋友，
1: 见面点头握握手，
0: 见面点头握握手。
1: 哦，哈哈，太好了，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啊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欢迎大家来到
5: 民事名堂
4: 天地大课堂，
6: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7: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9: 对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差一点。真假英雄，
1: 欢迎来到巅峰城辣味烹饪比赛。
2: 这个可以用来解辣，别忘了参加慈善辣味烹饪比赛，为巅峰城操场筹集善款。
3: 辣，太辣了。
0: 我们走吧。
4: 嗨，汤姆，
0: 叫我裁判汤姆。我已经做了3年慈善辣味烹饪比赛的裁判，3米外我就能尝出来冠军是谁。
4: 3米？那你的勺子太短了，裁判。
0: 勺子太短。这里面有胡椒、辣椒，还有淡淡的甜椒味。
4: 哇哦，品鉴辣椒简直就是你的超能力，你可以做辣椒超人，成为巅峰城超级英雄。
0: 算不上超能力了。辣辣辣！

0: 谢谢。
1: 哦，先别管辣椒超人想不想做超级英雄，来看看这个。
2: 巅峰城超级英雄变成了无赖，所有人心目中的超级英雄竟被目击盗窃馅饼。
3: 啊，不会吧！
2: 损坏雕像，做各种有损形象的恶行。就我个人来说，我感到非常的失望。
3: 不，
4: 什么？
3: 不好，
5: 冒牌货。
4: 我不信，他们是好人，对不对？他们当然是好人。
3: 这可不好说，偷馅饼那事看上去证据确凿。
6: 金杰，那些不是巅峰城超级英雄，他们是假的，冒牌货。
1: 你怎么知道？
6: 因为巅峰城超级英雄都是保护我们家园的好心人，他们善良、帅气又强大。
4: 你低调点儿。
1: 走吧，金杰，我带你去吃冰淇淋，这会让你开心起来的。
4: 啊，这不是真的吧？他们不可能是坏蛋。
6: 我们走。怎么了，本？
7: 巅峰城体育场有异常情况，看起来是那群冒牌货超级英雄在那里。
6: 什么？我不知道他们想做什么，但我们得阻止他们继续破坏我们的形象。让我们行动起来，进超能弹。

0: 超能战衣变身，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1: 脱离快乐卡车，超能弹车启动车身变形功能，
2: 不要害怕，
3: 巅峰城超级英雄来了，
2: 我们开始打球吧。你出局了，等等，似乎是个界外球。
4: 啊，我们来晚了一步。
5: 哇哦，
1: 看来比赛已经被冒牌英雄们破坏了。
6: 啊，又是你们？
1: 不，刚刚不是我们，他们是冒牌货。
4: 我们才是正牌英雄，为了证明，我可以帮你们清理场地。我需要一个装棒球的东西。
2: 百宝手枪发射。
1: 看吧，正义的英雄。这下糟了。我不明白，我们是城里唯一的英雄，是这样吧？
4: 我也以为是这样，
7: 简直难以置信，
8: 竟然有另一辆超能弹车出现在沙滩上。
1: 马上到。
4: 巅峰城超级英雄又毁了市民们美好的一天。
1: 不要害怕，正牌巅峰城超级英雄来了。
9: 快离开这儿，
10: 什么英雄啊？
4: 不不，那不是我们。
5: 但很像我们。
1: 那绝对不可能是我们。
4: 等着，我帮你们重建沙雕，完好如新。
11: 赶紧离开这儿，
12: 快离开。
5: 我们要抓紧了，我们得离开巅峰城了。
1: 是啊，我们被所有人讨厌了。
4: 朋友们，这也许是他们的超能弹车留下的痕迹。
1: 嗯，车辙较宽，轨迹不规律。本，你看出什么了吗？
13: 当然，这些车辙属于一辆大型垃圾卡车。
1: 嘿，等等，这就对了，你们闻到了吗？
5: 汽油味，还夹杂着一点垃圾的臭味。
11: 浣熊派，
1: 那些可恶的冒牌货！
4: 我们跟着车辙走，应该就能找到他们了。我用超速移动跑过去。
1: 快点，我们走。
2: 我们已经破坏了巅峰城超级英雄的名声，现在可以去拿大奖了。
14: 我们可以吃光所有辣椒吗？
4: 不是这种大奖。
2: 我们要抢走未建操场筹集的善款，然后跑路，所有人都会彻底厌弃巅峰城超级英雄。
14: 所以不吃辣椒吗？
2: 不，不吃辣椒。谢谢大家的善款。是这样的，我们超级英雄也要建个操场。
15: 站住，你们怎么会变成这样？以前你们可好了，现在你们变成了差劲又讨厌的恶棍，真可惜。
2: 太惨了。
15: 站住，给我回来。哦，糟了，气球飞走了。不，
16: 他们在那儿。
17: 什么英雄啊？
18: 一群恶棍。
1: 等等，
15: 一群恶棍。
4: 一群恶棍。
6: 我看是无赖，
4: 去哪儿了？
19: 你们得赶紧离开那儿，浣熊派偷走了建操场的善款。
1: 你说的容易，我们现在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19: 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超级英雄都要帮助他人。
1: 现在已经太晚了，我们做什么都无济于事。
5: 是啊，我已经受够大家对我们的嘘声了。
15: 救命！救命！

0: 我们需要救援，快去找超级英雄来。得了吧，我拒绝他们的帮助。别害怕，市民小朋友，我们会救你的。
1: 我宁愿被风刮走，也不要坏蛋救我。不用了，
2: 但我们是正派英雄，真的。不，他们不是。
3: 怎么回事？
4: 为什么？会有两队超级英雄？才不是，我们才是唯一的超级英雄，唯一的，他们是冒牌货。不，他们才是，他们一直在破坏巅峰城的安宁，他们甚至偷走了建操场的钱。去！我保证，我们是好人。
5: 是吗？你怎么证明？
4: 简单，谁都没我力气大。
6: 嘿，我的超能力不是这个。
7: 他们不可能做到这个。
8: 我比你厉害多了。哼，这可不是我的超能力。呵，
9: 够了，你们这样永远证明不了自己是真的。让我这位英雄专家来，你说说看，你为什么是超级英雄？
10: 你在搞笑吗？我们很有名的，看看我们身上的衣服有多酷。各位，
11: 和有不有名、衣服酷不酷没关系。虽然我很喜欢听街道旁的欢呼声，超级英雄要做的是帮助他人和维护城市的安宁。风雨无阻。
9: 没错，你们是真正的英雄。
10: 可恶，
11: 给这孩子下面垫块软垫子吧。
10: 弹力大椅子发射。
11: 应该够用了。
8: 滑翔飞翼展开。
12: 钱不是你的，
10: 好吧，我把钱还给你们行了吧。可恶，
9: 谢谢巅峰城超级英雄，你们是最棒的。
11: 我们不一定是最棒的孩子，但我们一定是正义的。现在我们去吃点辣味料理吧。你不知道，我可是这方面的专家。哦，
9: 真的吗？我的朋友汤姆也是，待会儿你们应该能遇见。
11: 我很期待。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大反派大头教授，

0: 有一颗好球飞过来喽！汤姆球是我能想到最好玩的游戏，还要多亏你发明的球。你确定不想玩吗，本？
1: 哦，谢谢，但是不用了，球类运动不太适合我，我更喜欢待在幕后，离运动远一点。
2: 汤姆，这个游戏具体要怎么结束？
0: 就这样结束。
3: 等等我，是我赢了吗？
0: 哇，巅峰虫实验室好像被一个巨大泡泡罩起来了。
3: 可是谁能吹出这么大一个泡泡啊？等等，我知道了，会不会是一个神秘的巨人吹出来的泡泡？
2: 好像不是用泡泡糖吹的泡泡。
1: 确实不是泡泡糖，那是一种非常先进的能量泡，就像一层防护罩裹住了实验室。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不该出现在那里。
0: 我们最好去看看，让我们行动起来。
4: 进超能弹，
5: 超能战衣变身，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0: 不要害怕，无辜的市民，我们会救你们的。我来把那讨厌的泡泡撞破吧。
3: 朋友，你没事吧？
6: 我没事，只要泡泡破了就行。
2: 说到这个，
0: 别担心，我们不会放弃救你们的。
6: 有想法吗？我已经懵了。
1: 还没有，我还在想办法弄清楚实验室做了什么样的实验，竟然会产生这样的泡泡。
2: 快看，
7: 麦克风试音，麦克风试音。自我介绍一下，巅峰城的弱小市民，我就是大头教授，这个世界有史以来最厉害的天才。
6: 你说什么教授？
7: 你们已经见识过我的能量炮了。既然巅峰城实验室的那群傻瓜不愿意把年度最不可思议科技发明大奖颁给我，
2: 那我就要让他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天才。
7: 祝你们顺利逃生，不过你们休想打破我的泡泡。
0: 哇哦，某些人实在是有点玻璃心了。
3: 也许吧，他可能值得那个奖项，毕竟那个泡泡确实厉害。
2: 朋友们专心点，我们得阻止他。
1: 那个能量炮实在太厉害了，
3: 如果他真的是这个大头教授发明的，你们一定要小心对付他了。
8: 那我们该怎么做？
3: 我发现能量是从大头教授的飞船尾部发射出来的，
1: 如果能把它破坏的话。
0: 收到，看我的。正中目标。嘿，这也太不公平了。
2: 拜托，你们真的觉得这样就能阻止我了吗？你们这些傻瓜超级英雄
7: 不配成为世上无人能敌的大头教授的对手。
0: 好气呀，让他尝尝我们的厉害吧。本
1: 有点悬，那艘飞船使用的科技很高端，我找不到漏洞，也无法入侵系统，我再试试。
8: 那些人都指望我们了。
2: 你是对的，可可，那些傻瓜不会轻易放弃的，是时候让他们明白自己有多自不量力了。
3: 嘿，我有个主意。搞什么啊，随便吧，我被关进泡泡里了。
2: 不，汉克，你没事吧？
3: 好像没那么糟糕，人轻飘飘的。
0: 嘿，没人能把我的朋友关到泡泡里，那个大头博士还不清楚他面对的是谁。
7: 我叫大头教授，你个傻瓜。
0: 嘘，你是博士，是教授，还是反派？哼，管你是谁呢，碰上我这个超级英雄算你倒霉。你不讲武德。等我出去后让你见识下我汤姆的本事。
3: 安吉拉，小心。
2: 别担心，他抓不到我的。

0: 你觉得用超速移动就可以逃过去了吗？让我看看你要怎么躲过我的冰冻射线。
1: 他到底要干什么？
2: 我不喜欢这样，一点都不。
3: 再认了，大傻瓜们，赶走！
1: 打不破这讨厌的泡泡。
0: 我也是。
2: 面对现实吧，我们被关注了，完蛋了，
1: 完蛋。我可不觉得，当然我们被困住了，而且我们的超能力敌不过这些泡泡，但我们不能放弃，总会有办法的。
0: 什么办法呢？
1: 本，
4: 叫我干什么？
1: 靠你了，现在还有谁能打败那个大头反派呢？只有你，拜托本，你得试试。
4: 我不知道我行不行，我不像你们几个一样英勇。
3: 也许你没有力量或速度或汉克的能力，但你有超凡智慧，这正是我现在需要的。
4: 我到现场去？我不行的，我已经习惯了坐在这儿提供技术指导。
5: 你可以的，本，现在只有你能打败大头教授，拯救巅峰城，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4: 好吧，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会全力以赴的。
5: 朋友，
4: 好的吧，但愿如此。我从来没做过这种事，感觉有点刺激。看我的！
0: 厉害！
4: 哇，我的能量在朝超能弹车转移，看来我是非去不可了。
6: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娇娇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进封城实验室，准备好被我弹飞到外太空去了吗？
1: 本，你得快点了。
2: 这次是谁？又是一个讨厌的英雄。行吧，让他和他们一起
3: 看看我的模式下有些什么功能。看起来不错，等离子束，还有电磁脉冲、防护罩、发射器，要是有时间都试一遍就好了。

0: 上了本，
1: 加油，你可以的。
2: 哇，好险啊！如果我能停到能量树正下方，
1: 我抓到你了。
2: 没什么大不了的。能量反射罩启动。
1: 什么？怎么回事？这不可能！
3: 哇！
2: 抱歉，打断一下，大头教授，但你已经被本，被巅峰城超级英雄打败了。
1: 你们别想就这么摆脱我！等我从这个能量炮里出去，我会出来的。我可是超级天才，等着吧！你们会付出代价的，巅峰城超级英雄。
4: 我记得你说过你不擅长玩游戏的，我看未必。你对付大头教授的样子实在太了不起了。嘿，既然你出来了，不如一起玩汤姆球吧。
2: 不用了，对付大头教授对我来说已经够刺激了，但是我很高兴我做到了。
4: 机长，
2: 无事发生。
4: 外星人入侵。
5: 我们之中有个外星人。
6: 最精彩的部分来了，你怎么知道？
5: 因为，就是我。
7: 什么声音？
1: 像老鼠的声音。
8: 对，受惊吓的老鼠。
6: 不。
9: 这个电影太好看了，
1: 有一瞬间感觉外星人要跳出屏幕了。
2: 还有主角最好的朋友变成一堆黏糊糊的外星生物时，震撼！
9: 我完全没想到，最后的人类竟然也是外星人。
8: 这就跟发现汤姆是黏糊糊的外星生物一样。
2: 说到汤姆，他去哪儿了？
1: 也许屏幕里的外星人把他抓走了。等你们看到他，告诉他今晚的电影真的太棒了。再见。
8: 汤姆，
4: 世界上没有外星人。
8: 汤姆，
4: 世界上没有外星人。世界上没有外星人。世界上没有外星人。世界上没有。
1: 你在这儿。
2: 我们不是故意吓你的。
4: 不，我没有被吓到，我只是惊到了。这是两码事。
9: 所以你刚才去哪儿了？你突然就不见了。
8: 是啊，我以为你被外星人抓走了。
4: 别说傻话了。外星人才不会抓我呢，因为世界上没有。
2: 看起来不太妙。
4: 什么？那是什么？
10: 最新消息，我们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他们想做什么，但看来外星人已经降临在巅峰城。
5: 外星人！
9: 现实中的外星人？
1: 不可能，可能吗？
9: 我们得去看看。汤姆，汤姆。你在做什么？
4: 我在检查柜子质量，不错，质量很好。你们都盯着我做什么？
8: 因为轮到你说台词了。
4: 对，进超能弹，让我们行动起来。
11: 超能战衣变身。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8: 嘿，有点不对劲，车怎么没启动啊？
4: 不对劲，没有的事，我只是要确认一切都在最

0: 好的状态。
1: 我们没时间了，我来开车，脱离快乐卡车，超能弹车启动车身变形功能，超能弹车动力增强，坐稳了，朋友们。前面确实有什么不太寻常的东西，
2: 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小心。
3: 如果真是外星人，他们的科技水平
2: 可能远远领先于我们，他们可以把我们变小，控制我们的大脑，把我们当宠物养，
3: 这都有可能。
4: 那个声音又来了。
1: 好的，我们会小心的。
4: 行动计划是什么？汤姆，
1: 汤姆计划呢？汤姆，
5: 我马上来。我先系一下超级战靴的鞋带。
4: 战靴没有鞋带。
5: 快看呐，好像是没有。好吧，那我应该准备好了。
4: 快点，我们去找外星人。
1: 不管他们想做什么，我们会调查清楚的，对吧，汤姆？
5: 对，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入侵巅峰城。
4: 嘿，飞船去哪儿了？
1: 甜甜圈竟然一个不剩。
4: 对对，这很合理，太空旅行时间太长了，而且大家都喜欢甜甜圈。
1: 乐器店的乐器竟然也一件不剩，外星人为什么要拿走这些？
4: 也许他们有个太空行军乐队，需要用到地球的乐器去进行首演。
6: 收获满满，看看我们的战利品吧。有一说一，看完电影之后假装外星人入侵，这想法可真天才。
7: 真天才。
6: 巅峰城的人都害怕这种小小的绿色生物，我们几乎可以闯进任何地方，想拿什么就拿什么。
7: 真天才。
1: 我们只不过是加了点灯光效果，一点烟雾，一点音效，套上了外星飞船的皮而已，轻而易举，
6: 万无一失。下一个入侵目标是什么？去冰淇淋店怎么样？
5: 哇，好的，这里没有外星人，做得好，朋友们，我想这就……
1: 等等，那个声音是你发出的？
5: 声音？什么声音？
4: 我们看电影时就听到过的那种声音，那是你的声音，对吗？
5: 不，那个只是……
1: 你确定？你真的想要站在垃圾桶里和我们说话吗？
5: 我喜欢垃圾桶。里面很舒服。好吧，我承认我害怕外星人，行了吧？没错，就是这样。我知道超级英雄不应该有害怕的东西，但我控制不了。我很抱歉让大家失望了。
4: 你会让我们失望吗？永远不可能。超级英雄有害怕的东西又怎么了？哎呀，我有好多害怕的东西呢，蜘蛛啦，盐黄瓜啦，还有在最紧急的时候厕纸用完了。
2: 还有，我害怕在汉克后面去洗手间，非常害怕。
1: 还有，我害怕小丑。
5: 真的吗？
1: 当然，小丑都很可怕。
4: 如果这次入侵的是蜘蛛，
6: 我也会躲到垃圾桶里的。
5: 真的吗？
1: 当然，如果你觉得害怕或者对什么感到不安，我们都会陪你一起面对的。一定要告诉我们你的感受，这样我们才能帮你呀。
5: 我要和你们说，我想我准备好离开这个垃圾桶了，虽然这意味着我要直面外星人，而且这里面好臭。
4: 我还以为你闻不到呢。
1: 你们听见了吗？

0: 是什么？
1: 我们去看看。班，你能打开市区里所有的灯，照在那艘飞船上吗？
2: 收到。

0: 暴露了吗？
1: 是啊，我们的伪装暴露了。
0: 那么我们撤退之前还有时间吃完冰淇淋吗？
1: 不，我们没时间吃冰淇淋了，快做点什么。
2: 等等，所谓的外星人其实是浣熊派，
3: 他们利用之前放的电影吓唬大家，让我们以为有外星人入侵了。
2: 他们差一点就成功了，差一点。
4: 所以也没有什么外星行军乐队吗？哦，我的天，
2: 绝对没有。是时候解决这艘假飞船了，彻底了结它。我们需要链条。
1: 收到，链条马上就来。百宝手枪发射。绳子可以吗？
2: 绳子其实更棒。
3: 我去绑住它。
1: 住手！
2: 除非你们归还你们偷走的所有东西。
1: 好的，好的，我们还。你赢了，快点放我们下去。
0: 哦，吃完甜甜圈一定不能转圈哦。
3: 我很惊喜，你真的直面你的恐惧了。
2: 哦，说真的，那真的非常恐怖，但我现在已经不怕外星人了。
3: 你真厉害，汤姆。
1: 是我呀，朋友，别害怕。
2: 哦，我知道。
3: 没事吧？
2: 啊哈。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3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9: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

0: 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咦，盒子在动，
10: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9: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0: 盖食冻干薯条。
1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2: 哇，好神奇的口感，
9: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哇哇！
14: 金杰的漫画。
15: 哇哦，新一期的水上史蒂夫，
16: 他是不是那个能在水里和鱼对话的人？
14: 哼，和鱼对话算什么超能力，我的超凡力量全方位完胜和鱼说话好吗？
15: 看他不仅能和鱼对话，还能骑在鱼身上。
16: 各位各位各位，听我说，我刚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漫画，讲的是巅峰城超级英雄。
14: 这才对嘛。哦，你好像漏挂了最厉害的超级英雄。
16: 没漏他不就在这儿吗？
14: 怎么可能？
16: 那主要讲的什么故事呢？哈，是这样，首先超级英雄立刻采取行动，阻止意图破坏巅峰城的无敌磁力怪兽。
17: 啊，拜托拜托，总得有人卖新一期的反派法力吧。
16: 现在超级英雄被困住了，他们无路可逃，巨大的无敌磁力怪兽发射磁力射线将他们通通吸住，他们挣脱不了。正当超级英雄似乎已经落败时，
14: 不用说了，他们英勇无畏，帅气满分的领队用他的超凡力量挣脱束缚，然后打倒了无敌磁力怪兽。
16: 啊，不是，超能金杰突然出现拯救了所有人。
14: 你说超能什么？我们不我是说超级英雄从不需要被拯救。
16: 啊哈，他们当然需要，因为每个超级英雄都有弱点，他们的弱点是磁力，看超能战衣里还有金属，所以他们面对磁铁时无计可施。
17: 金杰想的情节确实很有意思，
14: 前提是真的有所谓的无敌磁力怪兽好吗？
16: 在我的漫画里他们确实存在，还有拯救英雄的超能金杰也存在。
18: 哦，你们听见了吗？巅峰城超级英雄竟然有弱点。
19: 是知识泡芙吗？他们是我的弱点。
18: 啊，你耳朵里是塞了垃圾吗？是磁铁。
17: 这可是把他们一网打尽的好机会，我们要做的就是拿到那小子的漫画书。
19: 哦，巅峰城超级英雄。
17: 嘿，这也许真的可行。
18: 你还在想超能金杰吗？
14: 难以置信，他竟然觉得我们有弱点。哦，
20: 浣熊派正准

0: 被抢劫银行，又来了。
1: 那个好像进阶漫画里的无敌磁力怪兽啊。
2: 哦不，浣熊派一定是窃取了进阶漫画的创意。
3: 拜托，浣熊派不可能把它造出来的。
2: 你确定吗？看这个。
3: 不管是不是这个怪兽，我们得在他们把钱抢走之前阻止他们。让我们行动起来。
4: 进超能灯，
5: 超能战衣变身，
4: 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3: 脱离快乐卡车，超能弹车启动车身变形功能，让浣熊派见识下我们的本事。
6: 让所谓的超级英雄见识下我们的本事。
2: 新卡车干什么？超级英雄们在那边呢。控制器给我，我来操作。
7: 嘿，下一个应该轮到我了。
6: 你们别破坏我的计划。
3: 你们就这点本事吗？
2: 卡车就要砸到那边的花店了，
3: 让真正的超级英雄来解决。超能进阶能拦下卡车吗？
2: 你还在想那件事呢？
8: 我无法读取
9: 无敌磁力怪兽的数据，它身上的磁力让我没办法扫描它。
3: 跑，快跑！
1: 嘿，快看我，我飞起来了！
2: 准确来说，磁铁在虚拟超能战衣里的金属。
1: 哦哦，嘿，不太妙啊！快拉我下去。
3: 接住了，
2: 这里不安全，我们得找其他地方躲起来。
8: 无敌磁力怪兽的威力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看来金杰的漫画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10: 你们看了我的漫画？哇哦，怎么样怎么样？
3: 什么？你怎么？你不能待这儿，孩子，这里太危险了。
10: 啊哈！所以无敌磁力怪兽真的存在，知道吗？我朋友汤姆说这种东西不存在。
3: 我们得带你去安全的地方。
10: 可是他们的灵感是从我的漫画里偷的。
3: 谢了，我们会解决的。
10: 哇哈！可是看起来你们解决不了啊。来吧，我教你们该怎么打败无敌磁力怪兽。
3: 听着，我们是超级英雄，坏蛋由我们对付。
2: 走吧，孩子，我带你离开。
10: 等等，可是，
2: 别到处乱跑。
6: 现在超级英雄已经任我们摆布了。
2: 我刚好想到一个能确保他们无法反抗的好主意。
7: 是知识泡芙吗？
2: 不，更厉害的。
8: 怎么回事？我连接不上超能弹车了。
2: 我们根本无法靠近那个怪兽，他还吸走了超能弹车，我们该怎么办？
10: 看来你们无计可施了。
3: 我们没有。
10: 你看着就有。
3: 这对超级英雄来说很正常，这个叫做小挫折。
10: 小挫折啊？好吧，在我的漫画里，超能金杰是利用静电将无敌磁力怪兽一举打倒的。
6: 我要先让他们的豪车在天上转几圈。
2: 你是说他们的豪车吗？我要把它拆分成一堆零件。
7: 我要拿走轮毂盖。
8: 哦，天哪， 超能弹车，绝不能让浣熊派掌握超能弹车。

0: 的技术。
1: 我们真的遇到麻烦了，就和漫画里一样。
2: 金杰之前提到过用静电什么的，
3: 所以我们现在要信一个异想天开的孩子在漫画里编的东西啊。什么呀？
2: 飞书一封，小心。那是我看起来能量满满，
3: 而且你用超厉害的一击打败了那个磁铁怪兽。
4: 哦，有点意思，你可以通过在织物上摩擦来产生静电，
2: 再加上我的超音速，我可以摩擦双脚产生大量的静电。
4: 正是如此，这样也许能产生足够的静电来干扰磁场。
3: 我想这也许可行。
2: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早该听金杰的话吗？
3: 我可没这么说。
1: 我
0: 该试试用静电的办法了，你们需要一块织物来摩擦产生静电。
1: 羊毛袜子应该可以。百宝手枪发射。
2: 我想这就够了，摩擦生电，开始吧。
5: 怎么了？
2: 什么？
3: 不得不承认，真是一次伟大的营救行动。
5: 我们快离开这儿，
6: 别着急。
3: 干得漂亮！
0: 让我们来彻底消灭那个无敌磁力怪兽吧。只要你让磁铁对准车身，我就可以解决它。
3: 交给我。开始吧。
4: 马上来。
2: 我的心血。
5: 我们还会回来找你们的。哇
3: 哦，呼，看吧，巅峰城超级英雄战无不胜。但这一次都要感谢你，我应该早点听取你的建议，你真的非常了解超级英雄。
7: 那我能做你们的跟班了吗？
3: 待定。还不是时候，小朋友。
7: 好吧，至少我知道下一本漫画要画什么了。
3: 只要能把我的肌肉画壮一点就行了。
7: 可那不是作假吗？

0: 波力海苔。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

0: 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是不是到吃饭时间了？我饿，再坚持一下，等拿回铜牌咱们就吃饭。嗯，哎，那你们等吧，我自己搞定。哇，以我多年的吃饭经验，这是可以吃的蘑菇。安心，等一下，不能掉以轻心。说的没错，这林子里的蘑菇都不简单。
1: 火箭一样，咱们得赶紧去救石头。他可是只鸟，在天上能有什么事儿啊？
2: 我也觉得，要不咱们吃个饭再去找。

0: 毁灭吧，赶紧的，累了。
1: 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这么普通的蘑菇居然像弹簧，你受苦了。
2: 也怪我没有及时拦住星云，对不起。
3: 想笑就笑吧，别憋出内伤。这些弹跳菇和普通的蘑菇的确不一样，伞盖边缘有细微的锯齿形状，
4: 而且像庄稼一样整齐，不像野生的，像是人工种植或改造过。
2: 嗯，接下来的路得更小心了。
3: 啊，这脚印还很新，应该没走多远。
2: 啊！石头，这儿怎么会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蘑菇啊？
3: 哎，其实这里原本也是普通的森林，以前到处都是各种美味的蘑菇，大伙儿还经常采来吃呢。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林子里开始出现很多奇怪的蘑菇，它们肆意泛滥，把森林搞得一团糟。大家因此都不怎么来森林了。最近这些蘑菇甚至有往外蔓延的趋势，它们会夺走树的营养，破坏树的健康。我医治树的速度怎么也赶不上树生病的速度。作为森林医生，我必须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阻止森林继续被破坏。可我一直卡在入口附近进不来，多亏遇到了你们。
2: 赵林，你不会又要管闲事吧？
1: 就是，你可别忘了，我们还要找铜牌呢。
2: 石头，我们找到铜牌之后就去帮你调查。
5: 啊，谢谢，
3: 能遇到你们真的是太好了。我猜破坏森林的一定是一个性情暴躁、爪子锋利、满口獠牙的人。
6: 头好晕啊。我的伤都好了。
7: 哥，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2: 你看，铜牌，还给我！
8: 先要你们乖乖给我。
7: 好疼啊！这鸟太没教养了，看我不打秃它！
8: 注意素质！
6: 这鸟看起来不太好惹呀。妹妹，咱都有了跟动物沟通的新装备了，能不能多动嘴，少动手？乔哥的，小鸟，你多大了？家住哪儿啊？家里几只鸟啊？
8: 这鸟耳背吗？
5: 你叫什么名字？
8: 问别人之前不懂得自我介绍吗？
5: 是是是，我叫梅丸，那边那位小可爱是我妹梅了。
9: 您叫什么名字？
8: 秋千。
9: 哎呀，真是个好名字。来来来，我用饼干换您身上的铜牌好不好呀？
7: 你看我不打秃他！
8: 注意素质，乔哥的。
9: 鸟兄啊，
8: 嗯，
9: 这荒郊野岭的待久了，难免寂寞，对不对？
8: 遇到我，你是赚着了。我给你看一个东西啊，
9: 包你满意。当当，全球限量88只，一旦拥有，别无所求。哦，你是公的。我加点细节。用这个交换铜牌怎么样？
7: 哥，
8: 我给你脸了是不是？赶紧把铜牌交出来，否则别怪万一我不客气了。
10: 凭你们也想使唤我？
8: 忍不了。力气比我口气还大。
7: 嗯，

0: 看你这下狂不狂了？
1: 好臭啊！
2: 我们做个交易吧，要铜牌也可以，除非你们能抓到我，否则就当我小弟为我做事。
0: 你也配？没了，上！
3: 好嘞，嘿，
0: 那儿！
3: 哥，我手臂没力气了。
0: 我用蘑菇吸走了你的力量，别害怕，运气好的话还是会恢复的哟。玩意让你开开眼。
3: 哥，等等我。小干不对。
2: 放轻松，保持笑容。
0: 我好痒啊！
4: 腹肌都下出来了。
2: 现在还想打吐我吗？
4: 我不敢了，不敢了！
0: 再也不敢了。
5: 敢也没关系，
2: 我还有100种方法带你们玩。
0: 饶命！饶命啊！
6: 秋千大哥，咱们这是去哪儿呀？
2: 去星光天路，那里有我苦苦寻找的东西，但只有人类能带我进去。只要你们帮我这个忙，铜牌自然会还给你们。
0: 没问题，包在我们身上。
7: 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吗？真是芝麻掉进针眼里，巧了。
8: 疑似实验室的蘑菇小屋，黑暗中传来的呜呜声，有人吗？请期待下集《蘑菇基地》。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别忘了你的旺奶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奶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哇
4: 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5: 上集我们进入菌类森林，见识到很多奇怪的蘑菇，而没完没了，貌似也遇上了麻烦。蘑菇基地，
6: 少林，你看，
7: 哇，好大的蘑菇
8: 啊，像是个蘑菇屋。
7: 谁会住在这儿啊？
6: 说不定就是那个把森林搞得一团糟的凶手
5: 啊。哎，等一下，石头，
7: 这个
5: 我们得追上他。我探探路，
9: 小心点儿。
5: 我瞧挺安全的，可以过。
7: 嗯，走吧。
10: 你先走，我垫后。
7: 我的腰，
5: 你们俩，
10: 我没事。
7: 心儿，
5: 你可真是我的救星。

0: 没事，王妃，你的手，彭捕头有什么感觉？啊，既不疼也不痒，怎么冲不掉啊？嗯，臭臭啊，和你袜子有一拼。
1: 你说什么？你离我远一点，你敢嫌弃我？尝尝我的臭臭拳！
0: 哎，你别过来，别过来！咱们先去找石头吧，没准儿那儿有能洗掉你手上胶质的东西。
2: 行，
0: 啊！哇，这么多瓶瓶罐罐，像个实验室。
3: 石头，
0: 啊！哎，是彭宇哥哥的信息。我爸的病情现在还算稳定。
2: 嗯，
1: 石头，石头，
2: 啊！
0: 瓶子里的液体跟外面的池水很像，
2: 难道池子能长出那些奇怪的蘑菇跟这些液体有关？
4: 这些该不会就是蘑菇的培养液吧？那把森林搞得乱七八糟的，会不会就是住在这儿的蘑菇怪人？
1: 鹏飞，你的手
2: 啊，
4: 怎么还变大了？好恶心啊，不会吧？
1: 石头，石头，这石头去哪儿了？
4: 什么情况？
0: 石头，是你吗？
1: 你们去看吧，我给你们垫后。
5: 害怕就直说。
0: 外头真是时候。石头，好了，
6: 快快走，这里有幽灵。
1: 幽灵？又有猎物送上门了。
2: 赵林，我们还是回去吧。
0: 不见了，
1: 刚才那个小房子被我解决了，接下来就是你们了。
4: 装神弄鬼，
0: 原来幽灵是一只小猫咪呀，还挺可爱的。小心啊，坏了。
5: 这下看你还怎么折腾。
4: 小胖子，
1: 我是那么好解决的吗？
4: 救我！
3: 这猫力气好大，心云
1: 来了。

0: 原来你是肚子饿了，吃这个吗？
1: 好香啊。

0: 这里就是我主人的墓地。
1: 基地，基地。
2: 主人？你还真是个宠物啊。
0: 哼，宠物怎么了？我的主人叫秋千，他可厉害了，专门研究各种蘑菇。这森林里的那些奇异蘑菇都是他的成果。
3: 虽然他不怎么喂我吃的。
4: 就是因为他森林才变得一团糟的。你也住在森林里，为什么要帮他做坏事？
0: 我就是个看家护院的。
4: 说他去哪儿了？
0: 我不知道。哎呀，被粘着真难受。
5: 这样吧，你们带我去那个红色罐子那儿，我就告诉你们他在哪儿。
0: 你可别想耍花招。
5: 放心吧。
2: 也又自由了，再见。
6: 等等，你看这是什么？只要你告诉我们秋千去哪儿了，这些全给你。
2: 我是那么容易就被收买的猫吗？
6: 哎呀，你看这个小鱼干。又香又脆，极品美味。
0: 我为猫一向铁骨铮铮，忠义无双，
7: 过了这村儿可就没这店喽。
2: 我是有原则有底线的猫。
6: 那这些呢？
2: 你们真是太客气了。
5: 我这就给你们带路，跟我来。
0: 问我你们算是问对猫了。
5: 主人和一高一矮的两个人朝那边走了。
8: 是不是高个的扎着丸子头，矮个的戴着眼镜？
2: 是的。
9: 那应该是没完和没了，他们怎么和秋千在一起？
8: 放心吧，石头，我们肯定帮你捉住秋千，阻止他破坏森林。
6: 再见啊，小猫咪，
2: 欢迎下次再来。
8: 我们抵达星光天路，石头被秋千挟持了，没完没了在耍什么花招？请期待下集《勇破竹阵》。
10: 上集还是赵林机智，成功搞定了云猫。原来秋千已经和没完没了前往星光天路了。
8: 勇破竹阵。
4: 秋千大哥，这星光天路在哪儿啊？
11: 就在那边。
6: 哇，好美啊，像一条发着光的通天路。
11: 原来这就是铜牌指示的星光天路。
12: 别磨蹭了，快跟上。
11: 原来是蘑菇在发光啊。
6: 哥，为什么要把树围起来啊？
12: 你们看。
6: 好厉害呀。
12: 那栅栏是个机关，连一片叶子都飘不进去，你们俩得想办法帮我进去。
4: 这事儿也太微微不足道了。
13: 石门上刻着天穗虫。
4: 好嘞，小弟这就去。
14: 哎，走走走。
11: 好妹妹，
4: 里面很可能有天穗虫的线索，有虫的线索就有这个。

0: 什么机关啊？
1: 这是竹阵，我之前研究过了，但这竹阵对重量和路径有限制，我太轻了，需要人类顺利通过竹阵之后才能按动门口的石头破解机关。去吧。
2: 啊，我们去。
1: 少废话，除非你想。
2: 我们去。我进去探探情况，你随时接应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1: 有人来了。
3: 啊，没看到他们俩。
0: 是他们。
1: 你们认识？
2: 不，不熟不熟。
4: 这就是星光天路了。
3: 好壮观。
0: 你们看，石门上刻的应该是天穗虫，大祭司很可能在这儿藏了线索。
5: 门外这像竹杠的东西是什么呀？
3: 不清楚。
6: 咱们假装跟赵雷鹏飞合作，利用他们对付秋千，咱们俩就坐收渔翁之利。
1: 嘀咕什么呢？
2: 秋千大哥，那两个小孩比我们擅长破解谜题，
1: 我们去帮你抓住他们。
3: 你们两个终于现身了。
2: 怎么想念我们的拳头了？
0: 动不了了。
2: 服了。那只鸟把我们折腾得好惨，你们的铜牌也被他抢了。
1: 我把他引出来，
2: 一起对付他怎么样？
5: 小
7: 姐大哥，你快出来救

0: 抓的，是我。
1: 都别乱动，不然我就用炸弹菇毁了这铜牌。
2: 看来他们仨也对付不了秋千。
3: 哎，秋千大哥，多谢秋千大哥出手相救。
0: 啊，秋千也是啄木鸟？
4: 这是你把森林弄成这样的吗？
1: 嘿，是又怎么样？
4: 我们啄木鸟不是应该给树木治病的吗？
1: 你懂什么？我能把森林弄糟，就能再把它救回来。
5: 说吧，你到底想干嘛？
1: 想拿回铜牌，你们就给我把那边的机关破了。听到我秋千大哥的话了吗？老实点。你们只需要穿过这里，然后按一下那块凸起的石头。
5: 那你们怎么不去？
1: 少废话。
5: 这是什么机关啊？
6: 有点像跳竹杠舞的竹阵。
7: 北家的可是很疼的哦。
0: 你们上，我垫后。
1: 垫什么后？想留下偷袭我呀？全都给我下去。各位，抓紧时间吧。

0: 小心啊！
1: 我看着你，别被除藏夹到了。
2: 啊！厉害，大哥，加油！李希，
3: 说得轻松。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偷懒？
4: 你也不想我成为幸运大饼吧？

0: 停了。都启动了。
1: 糟了，秋千大哥，缩圈了。这个机关有时限，我们得加快进度。

少林，这个逐帧运动好像有规律，分和分，和分和，分分和。我算出最佳路线了，跟着我。

0: 是得靠我呀，不然能过得来？
1: 机关防守这么严密，你说大祭司会在这儿留什么线索？
0: 会不会只接藏了解药？
2: 终于进来了！
3: 这里面有什么？
2: 哼，说了你也不懂。
3: 你要是再破坏森林，我绝对饶不了你。
2: 就凭你？啊！
1: 石头！
2: 哎，秋千大哥，您还有什么吩咐？
4: 进去。

0: 谢谢啊、哎、你们就不用进去了。
1: 什么？凭什么？
2: 秋千大哥，留神脚下。
3: 你们也进来，说不定里面还有机关要让你们破解。
4: 哼，
1: 多当心点。
5: 嗯嗯。
1: 原来这才是秋千的真实意图。不好，是巨型麻麻菌，该怎么拯救大树？请期待下集《星光天路》。哇哇！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8: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

0: 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是深海鳕鱼，
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赵琳，你受伤了吗？
1: 没有，我刚刚突然感受到一种绝望的情绪，奇怪，现在又好了。
2: 走快点，我需要更多的光，这么暗我怎么找天穗虫？不想要铜牌了吗？
3: 天穗虫，
4: 您千万别冲动啊。哎，没听见秋千大哥的话吗？赶紧过来。
1: 你们费那么多功夫进来就是为了天穗虫？
0: 你是想用天穗虫做可怕的蘑菇吧？你把森林祸害的还不够吗？
2: 你少诬陷我，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森林，我要找到天穗虫，放他们回自然，让他们把妈妈菌吃掉，恢复生态。
0: 等等，你怎么知道天穗虫吃妈妈菌？
2: 我也是一名树医生，我所在的森林就是因为妈妈菌出现了很严重的危机、啊、我通过调查发现，当年还有天穗虫和天穗后可以吃妈妈菌的时候，就知道妈妈菌对森林是不会构成危害的。可是突然有一天，天穗虫和天穗后都消失不见了，天行树上的妈妈菌也因此得不到控制，开始泛滥，整个森林都被感染了，就连树医生们也束手无策，动物们也相继离开了这片林子，只剩下我自己。我相信我一定有办法救下这片森林，但我还是失败了。悲伤无济于事，所以我来到了这片菌类最丰富的森林，希望能够通过研究菌类找到克制妈妈菌的办法。可我又失败了。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这个像星光天路的地方可能有天穗虫。

0: 但这里有人类设置的机关，我几番尝试后发现只有人类才能破解。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两个人。
1: 这就是缘分呢。
2: 刚才你说的天岁后是什么呀？
0: 一只天岁后统领着一群天岁虫，他们以吃麻麻菌为生。
3: 这么多虫子，可他们都是有毒的。
0: 据我所知，那时他们并没有毒，大家都平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
2: 天岁虫突然消失，会不会是大祭司干的？
4: 既然你要找天岁虫，就更不能和他们合作。他们会把天岁虫抓起来，才不会放回自然呢。
1: 我们绝对不会背叛秋千大哥的。
3: 对，我发誓，我们只要一只就够。
1: 他是说，就算只找到一只，也会交给秋千大哥的。
0: 别管这么多，配合就行了。走吧。
2: 天岁虫可能就是大祭司留的线索，我们一定要赶在没完没了之前找到。

0: 妈妈菌怎么变成了这样？
1: 废了吗？
2: 重楼是空的。
3: 哇，这是什么？好漂亮啊！
0: 这个紫色麻麻具不对劲呀！
2: 我又感受到了一种虚弱难过的情绪。
4: 大家快过来，把树洞堵上！
5: 这些星光孢子来自紫色巨星麻麻菌，它们会摧毁树的生命，不能让它们飘到森林里。
2: 原来是这样，这种虚弱难过的情绪是来自这棵大树。这棵树越来越痛苦了，我们得帮它。紫色麻麻菌越长越多了，
6: 得把那些紫色的麻麻菌都除掉。
7: 谁也不准碰这些紫色麻麻菌，他们可是能腐蚀普通麻麻菌的。我终于找到克制普通麻麻菌的办法了。
2: 够了，就算它能腐蚀普通的麻麻菌，但它对树的危害更大。
7: 紫色麻麻菌是有点不对劲，但目前只有这个办法了。你们再上前一步，我就把铜牌毁掉。我与麻麻菌战斗了这么多年，如今终于有了突破，现在你们得听我的。
2: 你别执迷不悟了。
7: 放开我，要不然我毁掉铜牌。
2: 你不是为了救森林，你是为了满足自己对成功的执念。
7: 我不是。
3: 好臭。
8: 嘿嘿，比臭，你可不是我的对手。根据我的计算，短时间内是除不掉那么多紫色麻麻菌的。
6: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去救树。
3: 我们帮你。

0: 石头，你受伤了。
1: 我不会放弃的。
2: 我这是怎么了？我曾经和石头一样努力拯救森林，可现在却成了巨型妈妈菌的帮凶。得先除掉树顶的巨型妈妈菌，跟我来。
1: 这还能根除吗？
2: 得想点别的办法了。
0: 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0: 看来巨型麻麻菌已经被烧成灰了，是大自然组织了这场灾难。
1: 对不起，要不是我的执念，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2: 现在说这些无济于事。秋千医生，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森林恢复过来。
1: 我还算是树医生吗？
3: 嗯，
2: 谢谢。这朵荧光蘑菇是我们送给你的礼物，我们走了，再见。
3: 再见。
0: 红牌引路，大祭司没理由给一个假线索，我们再找找吧。
3: 嗯。
0: 啊，缝隙，可能是机关。
3: 什么呀？
0: 西南石碑显方位，应该就是说西南方向有一块石碑，上面能显示铜牌上的目的地。
4: 啊，又得找。
5: 无人机受到干扰，好像是求证信号。森林里有一架飞机残骸，请期待下集《神秘信号》。哇。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4: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哇，好神奇的口感，
7: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

0: 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上集我们齐心协力阻止了麻麻菌灾难，秋千幡然醒悟，我们也拿回铜牌，得到线索。
2: 神秘信号，
1: 终于爬出来了。
3: 虚云，你这带着什么破路啊？
4: 谁让你的个头这么大？你看我怎么就没事啊？
1: 别闹了，你们不累吗？啊，
4: 快用你的高科技找找过夜的地方吧。
5: 啊，你这高科技不好用了。
6: 是信号干扰，这深山老林的怎么会有干扰呢？
7: 这个信号有规律，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三短三长三短，
4: 什么意思啊？
6: 有人需要帮助
4: 啊？哎，倒是给我展开讲讲啊。
7: 我们去看看。嗯，
4: 到底什么情况？
7: 三短三长三短的信号是人类约定的求救信号。我们得去看看到底是谁在呼救。
4: 我还以为又有新线索了呢。挂这个东西
7: 像是飞机残骸，
6: 信号应该就是从那儿发出来的。
7: 去看看。
6: 这飞机上都长草了，早就没人了。我们还是继续赶路吧。
3: 你干嘛？别拉拉扯扯的。

0: 果然有人住在这儿。样子啊！那是，
1: 说不定这里没有屋主的身份信息，我们打开看看吧。
2: 这样不太好吧？还是先等屋主回来吧。
1: 哎呀，没事的。
3: 什么声音？
4: 你是不是又迷路了？
5: 哎，哥，你看树上长了个飞机，
6: 看着像很多年前失事的飞机。走吧，接着找赵林鹏飞，把铜牌拿回来。
1: 你看这个，
7: 完了，还让不让人喘口气了？
0: 从照片上来看，这应该是盗猎者的飞机。
2: 那住在这儿的难道是
4: 有、
6: 又见面了，还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5: 快把你们身上的铜牌拿出来。
0: 你想得美。
5: 哼、
0: 小心、
5: 放开我
0: 周林。
4: 哥，没有
6: 没有。藏盒子里了吧？给我。
0: 这个里面没你想要的东西。
6: 拿来。
0: 那你先让那个大块头。
5: 你才大块头呢，人家是可爱的小姐姐。
0: 对不起对不起，可爱的小姐姐，

0: 你先把赵琳放了吧。
1: 还想跟我玩小阴谋？
0: 快放了我们！你们这是虐待儿童！
1: 儿童？
2: 灰灰该找妈妈逗逛逛啊！
3: 文文乖，一会儿吃糖糖好不好啊？糟的呀！
4: 你们这是从哪儿捡来的垃圾？
0: 啊！快说，你们把铜牌藏哪儿了？
4: 妹妹，搜！
5: 像块铁一样啊！
0: 仙云，
6: 不好意思啊。
0: 你是对我们有利，
6: 哼！
7: 好久没有这么多人来串门了。
0: 谁？啊，这个洞之前有吗？啊？
8: 哥，
7: 你来俺家干啥呀？老乡，
5: 好丑的猴！
4: 哦，你个丑猴，你是不是那小丫头的救兵？
7: 你说俺呀？
6: 哥，盒子里的照片上是不是就是这只丑猴？
7: 盒子？
4: 盒子？这盒子里装着俺以前的照片，
7: 谁把俺的宝贝弄成这样的？
4: 我就一件垃圾。

0: 功夫，
1: 都快赶上我了。
2: 给我等着，下次别让我遇见你。
3: 多谢你下出手相助，俺叫哲哲。俺只记得俺之前生活在一座大山里，跟那里的人学了点功夫，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就被抓进了铁鸟的肚子里，然后这只铁鸟上了天，突然咔嚓一道雷，铁鸟厉害了，当时天旋地转，那叫一个刺激。等俺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在树上了。
4: 哇，很多事都想不起来了，
3: 只有拳脚功夫还在。俺呢就先在这半截铁鸟里住下了。
1: 我们可以帮你回家。
3: 记忆没了，回不回家也没啥区别。
4: 嘿，这里挺好的，
3: 俺没事的时候就练练功，画画武功秘籍啥的，很自在。这儿啊已经是俺的家了。
1: 降虫十八掌。喂，鹏飞到，看我像不像个练武奇才。
3: 很显然你不是。
1: 啊，哲哲，你知道不满洞穴的山坡在哪儿吗？
3: 知道啊，朝那个方向走，从这里过去的话不是很远。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1: 试着飞机发出的求救信号带我们来的。哲哲，我帮你把这个信号发射器关了，以后就没人来打扰你了。
3: 哎，谢谢。
1: 赵林，我们现在已经离解药越来越近了。
3: 有人饿了吗？俺刚刚摘了好多水果，都放在外面。

0: 面呢。
1: 我饿了。等等我。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9: 欢迎大家，
10: 欢迎大家来到
9: 明
10: 世
9: 明堂
10: 天地大课堂，
11: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2: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再不休息我就要废了。石碑到底在哪儿啊？大祭司还要折腾我们多久？
17: 西南石碑显方位，只要找到石碑就能知道布满洞穴的山坡在哪儿了。啊，前面有座小木屋。
16: 小木屋，
17: 终于有像样的地方休息了。
1: 等等我。
18: 你们跑这儿来干什么？
17: 我们是来这儿找
16: 我们是来研究森林环境的。我们的课题是小熊猫这么烦人是否受环境的影响。
17: 对对对。
1: 哼，那个是
0: 你们可以去柴房过夜。
2: 啊，谢谢爷爷。
0: 在前面。
5: 啊？
16: 还以为会有柔软的大床睡呢，
2: 至少比露营条件好。
16: 好吧。
2: 快醒醒！地震！停了？
1: 难道是？
2: 爷爷，怎么了？
0: 一群野猪在偷吃甘蔗，我去赶走他们，你们别出来。
2: 想起什么？
5: 老头手里那个钩子是用来抓大象的武器。刚才我看到那个破房子里好像有东西在动，难道是关了大象？
16: 你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啊？老爷爷虽然不苟言笑，但我觉得他不像是偷猎的人。
5: 单纯。
2: 既然你这么担心，我们去问问他。
1: 嗯。

0: 不是让你们别出来，
1: 我们这不是担心你吗？
2: 你没事吧？
0: 一群野猪罢了，又不是大象。
1: 啊？
2: 大象也会来偷吃甘蔗吗？
0: 以前会。没事儿，没事儿，不小心滑倒了。
1: 我们扶您回去。
2: 爷爷，那个钩子……
0: 哦，火钩，是我烧火时整理柴火用的。
2: 这个火钩跟大象没关系吧？
0: 你说的那个是象钩，比这个锋利多了。谢谢你们。快回去休息吧，
2: 星云，走啦。
3: 那个老头是在演戏，我们去那个房间里看一看就知道了。
1: 哎，你可少操点心吧。
2: 星云，可能真的是你多心了。
3: 可是，
2: 走吧。

怕你遇到危险呀。走吧，进去看看。

0: 我就知道，赵离，快过来！啊，一只受伤的小白象，
1: 肯定是那个老头伤害了他。
0: 难道爷爷真的是个不像人？
1: 那个钩子就是凶器。
0: 可是
1: 别怕，我们是来救
2: 星云。
0: 我们是，
2: 别抓我。

0: 事。
1: 杜林，百余石之小巷，他已经自由了。雪云说对了。爷爷，您是不像人吧？
2: 你别怕，我不会伤害你的。
3: 你和人类是一伙的。
2: 不要！危险！你下来，我走。
4: 你敢跟老头阻止我们吃甘蔗？
3: 我
4: 害得我都变苗条了。祝你好运。

0: 大象保护组织啊，石碑，老爷爷，您，
1: 白玉是我从不像人那儿救下的，希望你们不要暴露白玉的行踪。
0: 嗯，这照片上的石碑，您知道在哪儿吗？
1: 哦，这石碑因年久失修倒了，我搬过来当桌子用了。
0: 老爷爷，能让我们看看这块石碑吗？
1: 看吧。
0: 谢谢。
2: 啊，和铜牌上的图案一样。
0: 哎，有文字。广东十五里洞穴山。
3: 白玉，你没事儿啊？哎呀，真是太好了。
0: 星云，爷爷是保护大象的好人。
4: 我都听白玉讲了，
5: 孩子都怪你，疑心那么重。
1: 白玉。回家去吧，啊！
6: 哦，
1: 好了好了，走吧。走得远远的，别回来。再见。
5: 大乌龙事件发生，到底谁是星云，谁是美婉啊？请期待下集《真假没完》。哇啊！
7: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带回家。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哇哇，我们要找的线索也在他那。真假没完。
2: 他们来了，声东击西，作用开工。
3: 嗯，什么意思？
4: 去那边探探路。
3: 哥，我们刚从那边来的。
4: 啊，
3: 你快看看这个铜牌有什么提示啊。
5: 铜牌到手了。
4: 这个铜牌很重要，我来保管吧。
3: 好啊，那目的地是哪儿？
4: 这个嘛，最近一直赶路，累到不想动脑啊。
3: 哥，我给你按摩，放松放松
4: 啊。不用。哎，

0: 度不够啊，那我再加点力。
1: 来了，下一个目的地在布满洞穴的山坡。
0: 那我们快出发吧。哥，
1: 嗯，
0: 这边我们走过了。
1: 我想找个近路。
0: 你一个路痴就不要逞强了。小林他们要是找来就麻烦了，赶紧走。
2: 我得想个办法离开他。
1: 赵林。赵林在前面草丛里，我掩护你，妹妹，你快走！
0: 哥，哥，我刚中了赵林的圈套，快撤！
1: 你拉疼我了，我自己走。
0: 那好，我们快走吧。
3: 赵林。你们快点来救我呀！
0: 哥，快点！
3: 嗯。
4: 应该安全了。鹏飞、星云，你们没事吧？
5: 星云，他们把我当成星云了。
4: 我没事，咱们得赶紧把铜牌拿回来。
5: 想得美，看我拖住你们！
3: 哎呀，我有事儿，我万一变不回来怎么办？
4: 没事的，星云，你能变回来的。咱们先拿回铜牌，好吗？
3: 好，好才怪呢！
4: 有无人机，很快就能找到没完没了了。
1: 绝对不行！我们抓紧时间吧。不好意思，
4: 星云，你故意的吧？好了，现在没完和没了拿到了铜牌，马上他们就会发现下一个目的地是布满洞穴的山坡。我们得赶在他们找到之前把铜牌拿回来。鹏飞，咱们边修理无人机边赶路吧。
6: 嗯，好吧。
4: 树藤像是刚被折断的，这么大的力气应该是没了了吧。他们可能就在附近，
6: 那我们分头找。
7: 溜了溜了。
4: 啊，这是和星云手上的胎记一样，难道是星云留下的记号？可星云和我们在一起啊！啊！
1: 你
4: 啊！难道和我们在一起的是真没完？
0: 鹏飞，星云有危险！
6: 啊！
2: 我得拖住没了。
1: 哼，没了，我有新发现。目的地不是一个山坡，是山谷。
0: 哥，这有你的。
1: 换个方向走。这边。
0: 没路了。你的新发现是错的。
1: 马有失蹄，难免出错嘛。
0: 你可从没在文物解读上出过岔子。
1: 最近有点累，舒服了。
0: 难道他不是我哥，是星云？
8: 哥，铜牌还是交给我保管吧。
1: 我还要研究呢。
0: 你都失蹄了，休息休息吧。
1: 不用。铜牌呢？
8: 我帮你找。
1: 不用。一只可爱的小兔子
8: 在哪？
0: 没有啊。
8: 竟然骗我，不可原谅。
5: 糟糕，又迷路了。走这边吧。
2: 想不到还是暴露了，得想办法和赵林、鹏飞他们会合才行。

好妹妹，她是幸运冒充的我，你来得太及时了。

0: 下谁是赝品，很清楚了吧？看你往哪儿逃！
1: 你们总算来了，还算及时。走，我们走。别想跑！
2: 凭你们也想拦我？没事，棍法。
3: 没了你慢点儿。
2: 放马过来吧。
4: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招数啊！
5: 无人机修好了吗？
4: 嗯，
5: 我干扰他的注意力，剩下的看你了。嘿嘿嘿嘿，攻其不备，我擅长。
4: 变成没完了，
6: 这
4: 哪个是啊？
5: 是这个，走。我们进入神秘洞穴，遍布的谜题机关要怎么一一破解呢？请期待下集《神秘洞穴》。
7: 上集我在真假没完的身份中反复横跳，把没了耍得团团转，最终拿回了铜牌。
5: 神秘洞穴，
4: 这里的地形与铜牌和石碑上的图案很像，
5: 这应该就是布满洞穴的山坡，看样子荒废很久了。好像需要钥匙，
4: 你看像是月族文字，
5: 我查一下。103，
4: 铜牌上刻的是404，103404，
5: 这数字会不会是门牌号啊？
4: 有道理，
5: 这里房屋这么多，地形又复杂，要不咱们用无人机找找404在哪儿吧。
0: 嘿嘿，原来404是门牌号啊。
2: 我感觉有人在跟着我们。
4: 是梅恩内尔，又是他们。
2: 哎，我有个办法。
4: 哎
2: 呦，我肚子疼，那个你们等我一下啊。
8: 哥，他们怎么不走了？
0: 见怪其变。
4: 再往上就是三开头了，马上就到404了。
2: 好了，咱们走吧。
4: 哎，这个就是404吧？
5: 虽然很像，但应该不是。再找吧。
0: 这就是404，只是年代久远，看不清了。
2: 哼，三个小文盲，还是哥你有文化，看我大力破门。
0: 文明点，线索打坏了就糟了，瞧哥的。
8: 哥，你还会敲门闭锁呢。
0: 技多不压身嘛。
4: 他们中计了。
2: 我厉害吧？
5: 干得漂亮，咱们赶紧找404吧。
4: 嗯，
5: 好像是这儿。
4: 从钥匙孔的宽度来看，会不会铜牌就是钥匙？
5: 试一下。
4: 嗯，

0: 里放着很多捕虫工具，
1: 可能以前是个仓库吧。大祭司会把解药放在哪儿呢？
0: 咱们分头找吧。
2: 嗯，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右手赢。小左，你连输20次了，要努力啊！哇，
3: 哥，我已经玩了大半天才全了，还没好吗？
4: 技术活快不了。啊？
3: 这什么也没有啊！哥，你确定是这儿吗？
4: 什么？我不可能记错呀！这两笔刻痕像新刻上去的。哎，中计了！
1: 这是什么呀？
0: 周林，我没事儿。
2: 居然有虫笼！
1: 抱歉抱歉，我好像知道这个怎么用了。
0: 你们快过来！啊，
1: 这是什么？
2: 扭一下，不会又突然冒出柜子吧？
0: 试试。
1: 啊，是个暗门，走吧。
4: 等等，居然敢耍我们！不过也算及时，背后就是你们刚发现的暗门吧？没了，别让他们进去了。

0: 干得漂亮！
1: 回马枪！

0: 控制住了，趁现在下去看看吧。
1: 赵林，这画的是什么呀？
0: 大概意思是，天穗后和天穗虫都生活在森林里，但后来古月族人把天穗后都抓走了，天穗虫们便突然开始攻击人类，被咬伤的人会中毒变蓝，甚至身亡，只有天穗后才能解毒。看来我们得找到天穗后。
2: 这只天穗后和前面画的不太一样，倒是和荒原古卷轴上的图案一样。
3: 虫儿倒立飞，隐入虚空中。
4: 虫儿倒立飞，隐入虚空中。
1: 哥，你嘀咕什么呢？天穗虫还会倒立？
2: 这壁画上也没倒立的天穗虫啊。
5: 我知道了，上面那个暗门开关。
6: 快撞晕！
0: 你确定是这个？先试试。没反应啊？
2: 不应该啊！
1: 你到底行不行啊？
7: 说什么也得下去看看呐！
2: 去了，快阻止他们！
8: 没鸟，挡住他们！
7: 给我顶住！
4: 奇怪，怎么这块手感不一样了？是蜡，这地方怎么会有蜡呢？虫儿倒立飞，隐入虚空中，隐入虚空。莫非是

0: 然出现了，暴力的天岁虫。八方虎，
1: 我数一二三，咱们一起撤走。
2: 一二三，我是不会让你们妨碍我哥的。
1: 变成没了，
3: 放开，赵丽，快走。
0: 看来这传说中古月族人用来指示方向的八方虎，能够指示天岁后所在的方向。
3: 八方虎，
0: 没想到啊，你也认识这宝贝。
3: 倒立的天岁虫，怎么会？
0: 天岁虫是用特殊的蜡画的，表面光滑，难以着色，懂了吧？有了这八方虎，我再也不用通过找天岁虫来找天岁后了，天岁后是我的了。
3: 你休想！
0: 走喽！没了，接着，漂亮！
2: 没想到吧？
0: 什么？
1: 赵琳，快！
2: 我讨厌木桶，哥，救我！
3: 有没了在，这门困不了他们多久，快走！
4: 你们给我等着！
3: 我们误入一片怪林，植物不仅会跳舞，还会抓人。
5: 鹏飞心仪，小心！
3: 请期待下集《跳舞怪林》。哇哇！
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7: 来，旺仔牛奶给您。哇！
8: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9: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8: 可是你会想喝呀。
9: 还是你喝吧。
8: 没关系，
9: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0: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1: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哇哇，
12: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4: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6: 运动随时开始。
17: 没时间，
18: 那就挤出时间。
19: 没条件，
20: 那就创造条件。
21: 偷偷加练两组，
2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4: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1: 想起

0: 我们与没完没了一番周旋，从破解了谜题的没完手中夺回了八方符。
1: 跳舞怪林，
2: 看来他们往这个方向去了。
3: 追，人呢？

0: 腿部训练成果怎么样？
1: 这回不信追不上他们。
2: 哦，对了，你说他们往哪边去了？
3: 下次把你哥的命当回事儿。
0: 好。

0: 那还不是因为你催我，
1: 就赖你，赖你，你
2: 好了，你们都别吵了，找东西要紧。

0: 啊，这植物的尺寸也太离谱了吧，
1: 是有点奇怪。
2: 刚把我们删进来，现在又想搞偷袭。
0: 赵林，这是什么草？
1: 嘘，小点声。看起来像是跳舞草，但这也太高了。跳舞草受到声波刺激，叶片就会摆动。刚刚应该是我们音调太高，才会被舞动的叶片扇进来的。
2: 啊，这么神奇啊！我来试一下。
1: 啊！
3: 哇哇哇！
2: 活该！
1: 都说了小点声。八方湖会不会滚到这里边来了？
0: 从逻辑上来讲，这概率很大。
1: 找找看。有点烦躁，你们安静一点。没事吧？
0: 你快感受一下，这树根为什么绊我？
1: 我只能感受情绪，无法询问信息。
0: 哎呀，你试试看嘛。
1: 我感受到一种痛苦的情绪。八方湖在那儿。
4: 不知道我路痴吗？又不等我，他们人呢？
2: 跟丢了。
4: 什么？怎么能跟丢呢？线索就是钱，你的腿白练了。
2: 没白练，看好了。
4: 这是
2: 有人
0: 还没到过年呢就行这么大礼，
5: 真懂事。礼多人不怪嘛。
4: 不要轻易暴露你的理解能力，把八方湖交出来。原来八方湖在那儿呢。
2: 站住，
1: 有了，
2: 你过

0: 鹏飞，小心！
1: 这什么呀？
0: 走开！
1: 这树干怎么突然活了？
0: 根据我的观影经验，这八成又是个怪物。
2: 所有的树根上都有花，看着像是附生花。
1: 刚才我们一踩到花，树根就伸出来了。
2: 我猜只有躲开花，才能避开树根的攻击。
0: 简单，用无人机去拿八方壶就行了。
1: 别跑！我的腿可不是白练的。
0: 别踩花，危险！
3: 你可拉倒吧！小骗玩意我，你还嫩了点儿。
1: 都跟你们说了，别踩，别

0: 花被阳光照到的一瞬间，树根痛苦的情绪明显减弱了。看来要让花晒到阳光，才能让树根摆脱花的控制，放松下来。
1: 微弱的光陪我和黑暗较量，那是我啊渺小伟大的力量。
2: 得救了！
3: 可以啊，赵林，虽然难听，但是管用。
0: 快用无人机！
4: 爬来吧你！
3: 别人的东西还是赏风为妙。
0: 我们走。
5: 我的好妹妹，咱以后能不能不要只练腿，也多练练脑子呀？
6: 练脑子？用哑铃还是单杠练啊？
7: 是老板。
8: 线索拿到了吧？
6: 老板，还没。
8: 还没拿到？你们还想不想干了？
5: 没聊，把音量调大。老板，年纪大了，可不能老生气呀。
8: 有本事你再说一遍。
5: 对不起啊，老板，刚才只是
8: 当面给我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造。

0: 练出好身手，该出手时就出手。
1: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2: 海绵宝宝。
3: 海绵宝宝，
4: 海绵宝宝，
5: 海绵宝宝，
6: 海绵宝宝。
1: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
7: 谁准备好了？
8: 我准备好了。
7: 谁准备好了？
8: 我准备好了。
7: 谁准备好了？
8: 我准备好了。
1: 你准备好了吗？
8: 太棒了。
9: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

0: 揭晓。
1: 传说古月村的大祭司，他操控带毒的天穗虫攻击人类，而被天穗虫咬过的人会出现蓝色斑纹。
2: 爸爸，
3: 难道天穗虫就是救你爸的解药？
1: 我一定要找到他。

0: 和小头爸爸30周年全新动画来袭，这次他们会遇到哪些奇遇呢？外星萌宝驾临地球，大头一家紧跟其后，哇搭车上天下海无所不能。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
0: 跟随外星萌宝，大头一家游遍中国，共赴奇趣旅程。
2: 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0: 体粉碎，星际星道的阴谋吧。
1: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3: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4: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5: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6: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7: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8: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9: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8: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9: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10: 阿爸，
9: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11: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对了，喝卓然
1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三岁了。

0: 最佳拍档。
1: 九七、九八、九九、一百，好了，小窝，现在换一边刷吧。哦，小窝，你听见没有？

0: 哦，章鱼哥是你呀、啊！我就知道有怪声。
1: 海绵宝宝，我在这里动也不动，坐了45个小时，你怎么可能听到我的声音呢？
0: 呼吸声。
1: 海绵宝宝，我给你5块钱，拜托你让我享受平静安详的清晨吧。
0: 啊！哎呀！
1: 哎，我敢发誓，我这皮包里有5块钱。
0: 在我这里，章鱼哥，你昨天叫我不要吵，你送给我的。章鱼哥，我可以把5块还给你，因为蟹老板说……
1: 我不管蟹老板说什么，我只想要啊！
0: 咖啡鱼
1: 是热巧克力，
0: 巧克力鱼，章鱼哥，
1: 啊！
0: 章鱼哥，等等！
1: 锁住了！
0: 章鱼哥，章鱼哥，章鱼哥！
1: 哎呦！钥匙，我把这笨钥匙放哪儿了啊？我的钥匙呢？
0: 章鱼哥！
1: 我的天哪，我怎么找不到？
0: 章鱼哥！
1: 我钥匙呢？
0: 章鱼哥！你把钥匙放在桌上，忘了带走。嘿，章鱼哥，
1: 怎么样啊？
0: 你本来不是有部可爱的小自行车吗？
1: 哦，那不是小自行车，是越野车，我把它卖掉了。
0: 为什么？
1: 这样我才可以远离你啊。
0: 好吧，我们回头见，章鱼哥。
1: 一路顺风，小阿呆。有什么事吗，警官？
2: 没事，只是你得收下这张罚单。
1: 罚单？哦，警官，我求求你，我最注意交通安全了，我最自豪没有任何交通违规前科记录了，我一无所有了。
2: 你可以重新来过呀，不过你要先去上驾驶课。
1: 驾驶课？哦，算了，只要撑过这一天就好了。帅章鱼会有多惨呢？啊！
0: 章鱼哥，
3: 各位同学早，请大家坐好了。
4: 马夫老师早。
0: 哎，章鱼哥，坐这里，坐这里，坐这里，快。
1: 哦，不好意思，好像没有空座位让我坐了。
3: 海绵宝宝旁边就有空位子呀。
1: 你别乱摸！
0: 别担心，章鱼哥，我们是最佳拍档，我会教你所有的一切。然后我们
1: 什么都不会做，你是你，我是我，明白了吗？
3: 前面的安静，拜托了。
0: 哦，我明白了，明白的不得了，最佳拍档，最佳拍档。
3: 好了，同学们，我想请大家自我介绍一下，让同学们都知道你们为什么被罚。我是说，为什么你要来上驾驶课？
5: 我超速被逮到。
3: 好极了，下一位。
5: 我不觉得那有什么好的。
3: 啊，不，我不是那个意思。
5: 我懂你的意思。
3: 下一位。
0: 我来是因为
3: 我们都知道你来的原因，海绵宝宝。那你呢，先生？
1: 我
3: 是的，请告诉大家你今天为什么来上驾驶课好吗？
1: 因为我好吧，听好了，我时时刻刻都想要远离他。他让我生不如死。
3: 你也是。

0: 我想说的是，请你到黑板前面来，利用图解方式来说明一切。
1: 没问题，一切都发生在我们出门以后。他冒了出来，他突然紧急右转弯，停在了这里，我看到危机来临，我左看右看，确定安全以后，跑向我的船，就在那时，我发现遭到了跟踪。他没有保持安全距离，所以为了营造更轻松愉快的驾驶环境，我被迫采取不得已的紧急逃难行动。稍微加速以后，我创造安全缓冲区，因此无可避免地引来了执法警官的注意，所以他就罚我来上课。我可以坐下了吗，美女？
0: 当然可以了。好，现在轮到海绵宝宝上台来描述他那方面的说法。
1: 什么？
2: 好的，首先从这里开始讲，然后我来到这里。哦，像这样，接着我将绕过去，再去那边，绕过来，绕过去。

0: 现在在这儿，停在这
1: 儿。海绵宝宝和章鱼哥永远是驾驶家开的，
2: 那是什么意思啊？
0: 你喜欢吗，章鱼哥？
3: 闭嘴！
0: 哈，吃饭呢，最佳拍档。
3: 我喜欢在角落里吃，就想回到小学时。
0: 章鱼哥，你有没有多的芥末酱啊？
3: 用餐愉快，大帅哥。你毁了我的早上，毁了我的午餐，又毁了我的。
4: 好，同学们，现在要上道路驾驶课了。章鱼哥，你的拍档是海绵宝宝。
3: 用膝盖想也知道。
4: 我们要稳稳地慢慢地开船。海绵宝宝，当我们发动了船之后要怎么办呢？
0: 踩油门吗？
4: 很好，慢慢地来，我们慢慢地。
3: 海绵宝宝小心。海绵宝宝，
0: 放心，放心了，
3: 把方向盘给我，给我，给我。
5: 臭小子。
6: 强森，我终于想到了好方法，把正常大小的邮差缩小，缩到像沙拉一样的小。
7: 怎么缩？
6: 利用缩小雷射。
7: 我的妈呀！他们哪儿去了？
6: 那里，他们跑向了遭到丢弃的洋芋片。
7: 怎么回事？
6: 洋芋片是他最爱的零食。强森，
7: 不乖，不乖，不乖！
8: 城市里的人实在太无聊了。
0: 嘿，章鱼哥哪去了？
3: 我正要走呢。
4: 好，同学们，笔试的时间到了，请你们把铅笔准备好。
0: 嘿，最佳拍档，要是需要帮忙，我参加笔试好几百遍了，我可以。
3: 让我跟你说几遍，你才能明白呀！我不是你的拍档，我不需要你帮忙，我不需要你，你多管闲事，拜托你大发慈悲，让我好好考试，然后离开这里，这辈子我都不想见到你了，海绵宝宝。
0: 好吧，章鱼哥，只要你高兴就好。
3: 谢谢。
4: 还有三分钟，同学们。
3: 海绵宝宝，海绵宝宝，我要你帮帮忙。
4: 还有两分钟。
3: 拜托了，海绵宝宝。
0: 你说你不需要我帮忙了，章鱼哥。

0: 要我帮、
1: 啊、不，我没那么说，
2: 我不需要你帮忙、
1: 啊、好了，我说过，可是那是以前的事了。
0: 什么之前？
1: 我们
3: 还有一分钟，同学们、
1: 我们是最佳、拍档
0: 耶、yeah!
3: 好了，同学们，时间到。
1: 时间不能到，我根本没有机会填写任何一道题呀、啊，我该怎么办呢？
3: 你可以和其他没有通过笔试的同学做一样的事情，下星期再重考一次。
1: 你说什么？再重考？
0: 放心了，章鱼哥，我考笔试一题都没答对过。我们下星期再见，一起上泡芙老师的驾驶课。
1: 啊！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贴关心多点爱，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把爱带回家。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那些看不见的小怪兽正在悄悄攻占小英雄的被窝，小小身躯难免招架不住，有望除螨仪清洁被窝，床垫杀菌除螨，干净留香，让被窝像晒过阳光一样暖暖的。有望除螨仪洁净守护，妈妈安心。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

0: 卖场状况如何，小子？
1: 又多了两个满意的顾客，谢老板。
0: 我对那些常客没有兴趣，所以我在比斯堡先锋报登了广告，吸引更多的客人。广告费超便宜，只花了5分钱。快点告诉我吧，现在蟹堡王多了几个新客人呐？
1: 我看看啊，应该是，没有。
0: 什么？怎么会呢？那些人不看报纸吗？这个寿报箱好久没人碰了。可是那些报纸卖得跟蟹黄堡一样好。请问一下，你想不想看一下今天的比斯堡先锋报啊？
2: 啊，没人再看先锋报了，老兄，全都是些无聊的图表文字，比起八卦报好看多了，总是有些有趣的新闻，你瞧瞧。
0: 鳄鱼小子再度出击，这些新闻好像有点偏离事实啊。
2: 不重要，大家抢着看。
0: 是啊，的确如此。小姐，让我来。

0: 谢你。看看这些广告费需要多少钱啊！一个字25分钱，办报卖广告真是好赚钱呐！我有个好点子。
1: 又是美好的一天，哈，章鱼哥。
2: 对，又是美好的无聊的一天，好个头！
0: 动作快，小子！我昨晚整夜没睡，组装好了印刷机，你怎么可以怠慢工作呢？从现在起，你会忙到极限。我要你接下了新工作，除了担任蟹堡王的厨师之外，你还是个大记者，为《蟹蟹水果报》采访。
1: 哦，我专属的记者证。
0: 没错，小子，这个是你专属的相机，你需要它为你写下轰动新闻，拍下证据案，还不快去，小子！
1: 民众超爱看轰动新闻，什么样的报道会轰动到可以满足他们的八卦欲望呢？我不知道要从何找起呀。没什么好报道的。啊，等一下，那是派大星，他显然在那里等公交车来着呢。这就是我的读者最爱看的超轰动八卦新闻。派大星先生，我是蟹蟹水果报的记者海绵宝宝，大家都想知道你要搭几号公交车。
3: 我没有搭车，海绵宝宝，我在看着这根杆子，它下次再动的话，我一定就能看见了。
1: 哦，这新闻太精彩了。

0: 真是赚钱的好日子，章鱼哥。
1: 是啊，我最爱赚钱了。
0: 我好想知道今天卖了几份报纸啊。
1: 今天一份都没卖出去。
0: 什么？今天一份都没有卖出去？这位先生手里拿的不就是谢谢水果报吗？
2: 好无聊，我只要一份美味蟹黄堡。
0: 好无聊。海绵宝宝，这是什么意思？
3: 什么什么意思呀？
0: 爱看嘎嘎的本地居民，没人会付钱看这种白痴新闻。你在写报道的时候就要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小子。
3: 想象力。
0: 对，不要写有人在看嘎嘎，你可以这样写，有人娶了嘎嘎，看图说故事，让读者一目了然。看吧，我说的这个故事够有趣的吧？
2: 谢老板，那不是说谎吗？
0: 别那样想就好了，把它当作是开玩笑，因为大家都喜欢放松心情，民众就喜欢夸大不实又好笑的报道。你马上去弄来卖钱的头条新闻。
3: 老师看的报道一定会高兴的膨胀起来。
0: 驾校教练飞车狂飙，你终于开窍了，小子，给我了超卖钱的新闻，我赚翻了，你太棒了。
2: 那明明不是我写的。
0: 这就叫主编改稿权，我只是添油加醋一番而已。再说这么小的一篇新闻报道，怎么可能影响到泡芙老师呢？哎，
4: 没想到这么小的一篇新闻报道居然会毁了我的事业。
2: 来看有什么新鲜事儿。等一下，龙虾虾爸来了。嗯，不知道他今天要做些什么好玩的事儿。啊哈，看来好可疑，非常可疑。
5: 虾爸，嘿，硬汉，我可以捶你肚子吗？
6: 可以，大家都可以，我完全不会疼。跟你说没错吧？
5: 谢了，硬汉。
6: 回头见。
2: 非常有意思。
7: 出去，出去，出去！
6: 哎，你什么意思？
7: 你看，
8: 大龙虾虾爸惨遭小不点海扁，可是……
7: 你滚吧！我不能让你这种人毁了健身房声誉，不准你再来了！滚吧！
2: 嗨，虾爸，
8: 别吵，海绵宝宝，让我平静地接受人生完蛋的事实。
2: 完蛋？什么意思啊？
8: 那篇不实报道摧毁了我。
0: 谢谢光临，这是你的报纸。
2: 谢老板，可以和你谈谈吗？
0: 快点，小子，咱们的报纸好到印都印不过来了。
2: 我就是要和你谈报社的事，老板，那些报道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0: 对我有很大好处，你相信吧，满屋子的钞票。
2: 对，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写轰动报道又不会伤害别人的？
0: 哎，

0: 这你就搞不懂了。我们没有伤害人，只要让大家生活得更有趣。他们没事了，快出去采访有趣的新闻。
1: 哦，凯伦，我终于成功了。你看，这根海拔棒可以终结老螃蟹的蟹堡王。
2: 你想得美。我是卫生检查员黄尾鱼，我现在要正式查封你的餐厅。

0: 你的想象力越来越丰富了，小子。
1: 对，我知道。
0: 怎么了，小子？你病了吗？
1: 对，谢老板，可以这么说。
0: 别傻了，我们成功了。
1: 我们伤害了好多人。
0: 哦，管他呢，你最好给我振作点，再这样拖拖拉拉，你就跟你的铲铲告别吧。
2: 谢老板，不要。
0: 你听话就好，给我出去，弄些八卦的新闻来。
1: 遵命，老板。
3: 抱歉，两位，这里是私人树屋。
4: 没想到他居然会说话。不要怕，我们是海底科学委员会派来的，
5: 我们要没收你所有的科学奖项。你今天还没看报吧？
6: 他又不识字，你干嘛给他看这个？
3: 哦，给我看。山迪是天才还是傻瓜？天才科学家松鼠其实是脑残智障傻瓜。海绵宝宝特别报道，那个臭黄色方块居然敢这样对我。
5: 哦天哪，最好快跑，傻瓜通常都是最暴力的。
0: 哦，这次的报道你真是写得太棒了。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1: 谢老板，我不能再瞎编下去了。
0: 好了，你想的太多了。
1: 我看到有人被毁了，我亲眼看到的。
0: 大家就爱轰动的报道，八卦最好卖了。现在你是天才的记者，写出最夸张轰动的报道，超八卦的大新闻。
1: 天哪，谢老板，每个人都被我报道过了，你有什么建议啊？
0: 给我惊喜，让我超震惊。晚安，小子，明天早上我要验收成果，要记住最夸张最轰动的报道。
1: 啊，最轰动的报道。
0: 怎么样，小子？
1: 真是个惊喜。
0: 太棒了，会卖到缺货，我们得多印一些。
7: 存钱，
8: 海巡老板。你小撞了。
0: 谢老板压榨员工坐享其成，谢老板的谢谢水果报大卖特卖，却给有功的记者一毛钱，自己却拥有金山银山。
8: 你怎么会虐待这个天真的小朋友，病态又不人道的黑心老板？
3: 更别提那些伤害我们的不实报道。
9: 你害我失去了我的海之霸，你比我邪恶多了。
10: 现在连小学生都想揍我，抢我的午餐钱。
11: 我每天只能待在家里看日间连续剧。
8: 够了，我们要退钱，退钱，
12: 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
1: 谢老板，你没事吧？
0: 怎么会没事啊？我的钱全没了，全没了。这就证明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呐、啊、才怪。小子，去拿剪刀了，小子，发挥想象力的时候到了。
13: 嘿，两位，帮我和我的爱妻做两个美味的蟹黄堡好吗？
14: 久坐还歪歪扭扭，
15: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6: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7: 三岁了，喝卓然
1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7: 三岁啦。
19: 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1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

0: 多膳食纤维 DG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2: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3: 生命里拥有你，
4: 奶茶我爱优乐美。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喜之郎
9: 带带回家。
10: 鳕鱼，
11: 叔叔还鳕鱼，
1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7: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3: 3岁了，喝卓然
1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3岁了，
15: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哇哇！
16: 宠物秀。

0: 比奇堡宠物秀今天登场，幸好我把它记下来了，不然我会忘记的。我一点也不想忘记，因为比奇堡宠物秀可以让你观赏到这里最酷的宠物。不过任何宠物都比不上我的好朋友小窝，你是全世界最棒的小宠物，我爱你小窝窝，我爱你。哇哦，宠物秀快开始了，小窝快，我们该小窝小窝小窝小窝小窝小窝。
1: 今天比奇堡的天气又是好的不得了，
0: 小窝。哦，小窝，哎，章鱼哥，哦，小窝，小窝，小窝，你在这儿啊，小窝，你在这儿做什么？今天我们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是全世界最棒的宠物。快检查一下，我看看，眼球反射神经好，粘液的延展性。

0: 预备，哟嗨，章鱼哥，
1: 你好。
0: 好了，最后的一项，检查一下底盘构造。好的，跳过这一项没关系，我看看。哦，好，应该可以了。
2: 好兄弟，兄弟，我帮你
0: 背壳。
3: 抬头挺胸，美姿美意是得高分的关键。
4: 滚一圈。
5: 你们的全新造型凸显出高贵的气质。
0: 大家宠爱宠物的方式都不太一样啊。
4: 你好乖呀，来福，看看你的华丽的鬃毛，每只高贵蜗牛都应该拥有
0: 华丽鬃毛。
4: 哦，对了，我怎么能忘了呢？你

0: 的首饰，你的镶钻项圈。
1: 我只用破绳拉，好像不太优雅哦。
0: 哦，那当然了，还有锦上添花一样闪亮的烤漆外壳。最后的一样，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看你那雪白的牙齿。
1: 小王。
0: 好了，我们快走吧，莱夫，你的美甲师在等你呢。
1: 美甲师？我不知道有这么多花样。你不要安慰我了，小窝。我知道我是个坏爸爸，不过不再是了。从这一刻开始，我发誓要给我的小窝最豪华、最高级的享受，达到蜗牛美容的最高境界。我要打败那家伙。
2: 怎么样？
1: 不是你啊？
2: 好吧。
1: 不能再鬼混了，我得去办正经事了。不要动，小窝。拜托，兄弟。好了，啊。你好像可爱的小礼物哦，哈哈，凡人无法抵挡的魅力，闪亮亮的荧光烤漆。你要去哪儿？小窝，等等，我们要回去参加宠物秀，因为我们要让其他的宠物看到我们跟他们一样美丽呀，哈哈。好了，小窝，不要这样嘛，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啊。这么说就对了，现在我要拿出这个你专属的镶钻项圈，镶了两大排钻石，试戴看看。来，试试。现在回到现场去，让他们看看你有多酷。
2: 喵。海绵宝宝，你在干嘛呀？
1: 派大星，我很高兴在这里遇到你。派大星，帮我一个忙怎么样？小王，别闹了，我这么做是因为我爱你。小花，看，是他。
0: 好，莱夫，尾巴翘高翘高。
1: 你好，抱歉打扰你了，请问你对我的小窝有什么看法？
0: 小朋友，你就是搞不清楚状况。证明宠物之美唯一的方式，赢得宠物秀冠军。劝你省省吧，我和莱夫已经连续5年赢得了冠军了。哦，好了，我就不跟普通人废话了，我们去赢冠军吧，莱夫。
1: 时候到了，小窝，我要你发光发亮。哇哦，派大星，今天这里有好多美丽漂亮的宠物。
2: 对，你和小窝完全没有机会。
3: 抱歉，先生，只有宠物的主人才能跨越这条封锁线哦。
2: 哼，我该怎么办呢？我一个人好孤单啊。
1: 派大星，我在这里。
2: 你不懂，海绵宝宝，你永远不懂一个人待在封锁线后是多么孤单。
1: 别担心，小窝，他会及时赶回来看我们赢得冠军的。我们去击败对手吧。
4: 大功告成，宝宝夫人，你的新发型
5: 太好了。毛毛好可爱哦。哦，可怜的毛毛，墨镜又从你的小眼睛滑掉了啦！幸好我又带了一副更小的。
1: 哦，也许你需要墨镜，小窝。傻瓜，你不可以啃拉绳哦。走吧，兄弟。
3: 披上披肩吧。
1: 哦。天哪，这些宠物真是太美了。也许你需要戴顶帽子，凸显高贵气质。小窝。哦，谢谢你提醒我，我不知道你的项圈松掉了。我们去买帽子吧，小窝。嘿，你好乖哦。
6: 好好，我来看看。漂亮的长度。敏捷的反应。哦，莱福，好优雅的眉形，长而浓密的眼睫毛。莱福还是和以前一样漂亮，查尔斯。
0: 谢谢你，评审。
6: 好了，我们来看看他好吗？哦，很好，宽敞舒适的口腔，
7: 通风良好的内壳， 完全符合品种特性。
1: 我们赢定了。
6: 最后再来看底盘构造。
1: 小窝，不，小窝，立刻把它吐掉，快！对不起，它平时只咬我的，

0: 道你在生气吗？
1: 怎么回事？
2: 好可怕的坏脾气！幸好你从来不曾像他们一样那么坏，对吧，莱弗？莱弗，莱弗！
3: 哦，天哪！
1: 是谁疼

0: 白福，你做了什么？怎么回事？有人会讲蜗牛话吗？
1: 我会讲一点点，先生。我知道他们说什么，他们在说主人，主人，主人，拜托，拜托，拜托，拜托，不要恶搞我了。他们在说他们不想受到这种宠爱，他们只想当主人的好朋友，不是装洋娃娃。他们不要华丽的衣裳，他们只要主人的抚摸。他们抗议华丽虚假的假发和讨厌的珠宝项圈。他们一致要求停办这虚伪肤浅满足主人虚荣心的宠物秀。你只想跟我说这些对吗，小窝？好的，我保证下不为例。
2: 好了，大家应该都毫无异议，今年宠物秀的冠军是海绵宝宝和他的超美宠物。
1: 你听见没有，小窝？他们在奖励你挺身而出，为宠物争取应有的权利。也许这种宠物秀不是真的那么肤浅。
2: 你在说什么呀？蜗牛没有赢，冠军是你的另外一只宠物，它好可爱哦。呜呜。

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满天天棒全新上市。
1: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2: 是吗？
1: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2: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派对，
8: 哇哇
9: 啊！太夸张了！
8: 真的，
9: 我朋友20分钟内就会来参加我的睡衣派对，你还躺在这里穿着你的紧身卫生衣裤？
8: 辛苦工作了一星期，我有资格在周末里待着不动？
9: 你要是信任我，你就会出门去。
8: 你害得我笑得连饼干都喷出来了。你看，
9: 爸。
8: 喂，我会待在楼上，不吵你们。
9: 你发誓？
8: 我发誓。
9: 晚安，爸爸。
8: 晚安，宝贝儿。
9: 爸。
8: 哦，小宝贝儿，我只是出来帮你们做些美味的小点心
9: 了。饼干和白开水，你真是宇宙无敌小气的。
8: 不要这么说，来，你要不要吃披萨？
9: 好啊，好，好，好啊。
8: 好了，你可以预支零用钱。
9: 番茄酱。
8: 看，挤在饼干上面，妈咪妈呀，就可以吃到美味披萨了。好了好了，我走了。
9: 来了，嗨，爸，
8: 我在定制派对守则，
9: 不准跳舞，7点半以后不准放音乐，不准踏进酱汁地窖。
8: 最重要的一条，男生止步，是不是很炫呐？宝贝儿，你不小心把门锁上了。
9: 你要等到我的睡衣派对结束后才能踏进这间屋子。
8: 哦，这是大叛变！
9: 不然你想怎么样？扣我零用钱吗？还给你。哦，
8: 开门，不然我就……
10: 哎，怎么回事？天黑了。
11: 你想待在这里，住在我家，陪我？
8: 怎么样，小子？早知道我就去睡马路边。
11: 我们可以熬夜熬到超晚，再讲鬼故事，交换袜子。
8: 女生在睡衣派对都玩这些？
11: 不，他们会请男生来玩，毁了你的家
8: 啊！
11: 女生都这样的。
8: 海绵宝宝，你对女生了解多少啊？
11: 我对女生不了解，小我了解。
12: 继续收看今晚的恐怖电影《睡衣派对之僵尸入侵》。啊
8: 看他们把房间搞得多乱。
11: 谢老板，那只是部电影。
8: 不要吵。
6: 男生来了。
13: 嗨，小姐们，我带来了破坏高手，请多指教。哈，砸烂别人的财物超好玩。
8: 快关掉，快关掉，我受不了了。
11: 哦，这一段那么恐怖。谢老板，我不知道你那么怕僵尸。
8: 不是僵尸，你这傻小子，是不良少年。
11: 不良少年？
8: 不，真正的不良朋友，他们现在可能在砸我的家了。像这样，惨了，管他呢，不是我的。你看，这是屋里最宝贵的物件之一，太棒了。
11: 谢老板，
8: 砸烂东西超好玩。
11: 哦，
8: 你懂了。

0: 没有，小子。
1: 哦，我懂，谢老板。邀请别人到家里，眼睁睁看着他们乱砸乱摔你的东西，真是太恐怖了。
0: 不良少年都是这样，你希望我家发生这种事吗？
1: 当然不希望了。
0: 混进真真的派对，看他们到底在干嘛。
1: 交给我吧，谢老板，我有最完美的伪装。
2: 是谁呀？
3: 哎，我来参加睡衣派对的。
2: 你哪位啊？
3: 我名叫不良丑女。我刚刚搬来，从前我住在超远的小村庄。
2: 我知道是你了，臭海绵宝宝。
3: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
2: 是我爸派你来监视我的，揍他，姐妹们！啊！
3: 我要搬回超远小村庄。
0: 那些是什么人呐？
1: 不知道，不过他有够丑的。现在我要进行完美的伪装了。
3: 啊啊！怎么样？啊！
0: 你真有一套，小子。
1: 送披萨的来了。
2: 我们没有叫披萨。
1: 真的吗？
0: 海绵宝宝说是我叫的。
1: 你爸叫的，钱已经付清了。
2: 你说是外星人帮我订的免费披萨，我可能还会比较相信。你是谁呀？
1: 哎，我
2: 海绵宝宝
4: 啊，穿帮了，谢老板，快跑！
0: 没问题。
1: 你要带我一起跑啊，谢老板！
2: 揍他！
4: 啊！
2: 哦，大惊喜呀，爸连道具披萨都舍不得买。
0: 海绵宝宝怎么那么慢呢？我看他的破烂东西看得好烦。你好，披萨。
1: 对不起，谢老板，我失败了。
0: 我知道了。
1: 哦，谢老板，我的眼睛。
0: 不，已经很凉了。你应该在半小时内回到这里才对。
2: 哪一位？
1: 我是修钢琴的。
2: 好的，我们出来了。
3: 谢老板成功了。
2: 明天修好送回来好吗？
1: 还是不要管他们好了，谢老板。他们还是很乖的。
0: 混不进去我就开除你。
1: 遵命，谢老板。
2: 这一次又会是谁呢？
1: 是我，海绵宝宝。谈谈吧，珍珍，金鱼对海绵。
2: 不要淋热油了。
5: 臭海绵。
2: 什么事，海绵宝宝？
1: 请让我参加你的派对啊，我求你求你求你求你求你求你啊，求你啊。
2: 不要，
1: 给我一个我不能参加的理由。
2: 我可以给你几千几百几万个好理由。
1: 一个就足够了。
2: 第一个理由，你就像我爸了。
1: 真的？
2: 没良心，干巴巴的臭小气鬼。
1: 我证明我很好玩，就能参加吗？
2: 好，海绵宝宝，只要你可以在十秒钟之内证明你是超好玩的人，你就能参加了。
1: 八秒就够了。报纸撕起来超好玩的。
6: 我对报纸过敏。
2: 两秒。好了好了，我得承认他挺好玩的。
6: 他受伤了？
2: 才没有。看吧，
6: 也许他是僵尸。要是他是僵尸，为了吸干我的脑袋，我就不再当你的好姐妹了。
1: 哦，谢老板的沙石地窖，好玩。
7: 继续收看睡衣派对之僵尸入侵。
5: 啊，僵尸！
2: 这部电影一点都不恐怖。
6: 对呀，那僵尸看起来好假。

0: 是要跳舞啊。
1: 阿波，我已经有僵尸男友了。
0: 欢欢呢？
2: 到底在这里搞什么鬼呀？我的房子，我的酱汁，不，我的宝贝旧报纸，我留下来是为了改天看的。我就知道不能信任你。
1: 信任我？是你的员工毁了这个家，派对上唯一的男生
2: 海绵宝宝。
0: 对了，谢老板，男生都这样的。
1: 都是你毁了我的派对，害我朋友得了僵尸惊吓症。
3: 我太美了，我不能当僵尸。
1: 我们的睡衣派对本来玩得好好的，现在你要付出代价。
2: 什么代价？
1: 花钱。
2: 不，
1: 感谢我的超大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鳕鱼，
7: 是深海鳕鱼。
8: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啦！
12: 哇，好神奇的口感！
8: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这里要是再热一点点，蟹堡王的菜单就会多了香烤章鱼这道菜。
1: 幸好蟹老板新装的天花板电风扇依然还在转动。
2: 你跟我说话，章鱼哥。
1: 蟹老板，电风扇。
2: 吓死我了！不要偷偷摸摸靠近我。
1: 电风扇不会。
2: 你没穿鞋子，你不会有香港脚吧，小子？
1: 我本来穿了的，可是太热，融化了。
2: 融化掉了，
0: 风扇不会转了。
1: 蟹老板，你该不会又忘了去交电费了吧？
2: 当然没忘，拿去，这是我在油桶里找到的垃圾广告单，拿去删。

0: 上层吧。这就怪了，客人哪儿去了？
1: 天气这么好，他们可能都到户外去了，享受美好的人生了。
0: 请说的再明确一点。
1: 咱们去玩水了。
0: 兄弟们，我忘了告诉你们，把店门关了，我们到海边去玩水。大家好啊，我的名字叫谢老板，我很想知道你们有没有人想吃个新鲜好吃的刚刚做好的美味蟹黄堡。
2: 免费的吗？
0: 要钱，特价只要3块钱，便宜。
2: 我想吃，可是我的钱夹子忘在沙滩上了。
1: 你看吧。
3: 什么？
4: 嗨，我超爱海边。
3: 原来是山地在叫啊。
4: 最好小心点，看样子大浪要打过来了。
1: 你是谁？
0: 你不买美味蟹黄堡，到一边凉快去。
4: 再见。
1: 然后呢？
3: Hello， 潘大星。
0: 喂，小伙子，你要不要做我们17个工作日以来第一个花钱的客人？
5: 没问题。
0: 章鱼哥，给他看菜单。
5: 我从这里完全看不到，要爬上去才能看到呢。
3: 太好笑了，派大星，爬上来。
0: 小心点儿，你害得我掉下水了。海滩哪儿去了？这片海域好平静，好诡异，乌云密布，海面喷出血水。过降夹心，甜甜圈从天而降，这代表什么？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我掉进了神秘恐怖的荷兰人三角洲，就在地狱魔王的棺材上。

0: 兄弟们看，
1: 海绵宝宝，你那根海草在搞什么？
2: 拖着玩啊。
3: 你们好啊，朋友们，啊，欢迎光临我们的荒岛。
2: 荒岛？
1: 荒岛？
3: 对呀，荒废的岛，荒岛，我们平常都是这么叫它的，荒岛。
4: 可是我们明明是在库勒湖卖美味蟹黄堡啊，后来大浪打到我们，现在我们在荒岛上了。
3: 大海充满了神秘海浪，
0: 大海浪，
3: 神秘大海浪。
5: 你们怎么来这儿的？
3: 哎，我们从高中逃学后就来到了这里。他们是酷帅艾迪、大吉、吉普，还有阿莫兄。我叫阿斗。
4: 你为什么叫阿斗？
3: 什么？
4: 当我没问。你们说这间房子是什么做的？
3: 番石榴。
1: 是啊。
4: 啊，跟你们一起蛮好玩的呀。不过谢老板没有放我们假，我们得回到库勒湖去。
3: 你们离家好远好远啊，兄弟。
0: 对啊，只有靠冲浪才回得去。
4: 靠冲浪才能回到比基堡
6: 啊！我不会冲浪啊！不会啊！我不会啊！
0: 别急，小兄弟，我们教你。啊，
4: 酷！
7: 学习冲浪啊，有些人很快就能学会，就像在夏天吃冰一样简单。有些人就像在冬天吃冰一样难，老学不会。有时学会冲浪，用对方法是最重要的，有时候要懂得撤退，等待一生一次完美的大浪打过来。

0: 不太大，也不太小，冲浪客必须迅速反应，不然只会错过千载难逢的大浪。
1: 嘿，派大星，想看酷东西吗？
2: 好呀，
1: 下去看。看，这是章鱼哥的照片。
0: 不过没错，毕竟人生的胜负不重要，但求尽心尽力，问心无愧。
3: 好，兄弟们，我放弃。
0: 什么？
3: 这些乡民怎么教都教不会，尤其是最后那边那个阿呆。
0: 你说什么？哦，不，不可以，老兄，他不会答应的。
1: 他说什么？
3: 他提醒我们有一个家伙，只要你们找到他，他可以教你们。
1: 哦，谁？
3: 他名叫吉克卡华纳拉库纳，或者简称酷刑男。根据传说，人们最后一次看到酷刑男现身是在卡哈马莫古湾，那里的大浪都超完美。
2: 那有好吃的薯片吗？
1: 再次感谢你们把冲浪板借给我们，阿斗。
3: 哎，不客气，只要沿着小河往上游方向走，就会走到卡哈马莫古湾，不会迷路的。
1: 你刚才说要走多远呢？
3: 不知道，因为我们从来没去过。
4: 我们好怕那条小河，就算你付钱给我，我们也不会去。
3: 祝你们一路顺风了。
1: 我可靠边停吗？我想绑鞋带。
5: 还绑？
6: 欢迎光临卡哈马蘑菇湾酷刑男士。
1: 章鱼哥，派大星，我找到了。
5: 那个人根本就不存在嘛，他一定也像那群拉的鬼一样脏兮兮的。
1: 放心了，章鱼哥，他一定在的。
5: 你又没见过他。
1: 你不能老是靠外表评断每一个人。
5: 你说的对。
2: 看，
6: 是他啊。
5: 哦天哪，我的天哪！
6: 是酷刑男呢！
1: 万岁！伟大的冲浪之神酷刑男，我求你召见我们。
2: 我们有话跟你说。
1: 请你教我们如何冲浪，伟大的神，让我们回家去。
5: 喂，冲浪小子，你要教我们怎么冲浪，还是要我们站在这里盯着你一整天的看呢？
2: 我喜欢盯着他看。哎，
6: 我从来没看过这么美的东西。你呢，派大星？
2: 他比我的三层奶酪蛋糕还好看得多呢。
7: 那是你们的第一堂课。
5: 什么？那算什么课？我们只是站在这儿眼巴巴看着你冲浪两个半小时。
7: 只要呼吸就好。
8: 我的妈呀，救命！你看，钱钱，耳环耶。好了，钱钱，恶魔死亡谷没有那么可怕了，只要飞行荷兰人不要出现，把我们塞进地狱魔王棺材就好。嘿嘿嘿，应该不会吧，对吗，钱钱？飞行荷兰人来了。
3: 这里有个我没有看到过的人。什么人居然敢打扰飞行荷兰人买菜后散步回家，还打翻我的牛奶。
8: 喂，你乱喊乱叫也没用。别怕，钱钱，我保护你。
1: 酷刑男是不是你这辈子所见过最酷最帅的冲浪大师啊，章鱼哥？
5: 我不管你们了，我一定要想办法离开这里，要是他不再好好教我

0: 只要呼吸就好。
1: 就这样啊，我想回家了。
2: 我去跟他谈谈，你会开心一点吗？
1: 哦，谢谢，谢谢你，海绵宝宝。好了，跟他谈了。
2: 谈了。
1: 然后呢？
2: 他说，我们只要盯着火堆看一整个晚上，就会参透冲浪的秘诀了。
1: 我们会永远困在这里的。
3: 很好，山迪，你只凭借赤手空拳善用荒岛上发现的各种资源，你不止活下来还活得漂亮。你建造了五星级大饭店，发明了蒸汽发电机，以椰子油为燃料的汽车，还盖了家咖啡馆。我几乎不想离开了，可是我想念比奇堡。现在我可以去找海绵宝宝他们了，飞回比奇堡。松果呼叫塔台，请求升空许可。
4: 收到，松果，你可以升空了。
5: 先生，我不是故意打翻你的牛奶。
6: 平常我是不差钱了，不过这个月我的手头有一点紧，我已经没钱买菜了。除非你可以先借我一点钱。
5: 不，我钱钱，求求你，钱钱是我这辈子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
1: 啊，哦。你们不会盯着火堆看了一整夜吧？
7: 对呀。
1: 哦，我受够了。嘿，大帅哥，快点叫我冲浪，让我回家去，不然我就……
0: 你显然没有和你的朋友一样盯着火堆看了一夜。他们两个成为了伟大的冲浪手。
2: 去了，快来！
8: 啊啊！
9: 看到他在那个东西最上面那儿呢，快看！
2: 酷刑男，这也是我们的特训课程之一吗？
0: 这些乌云只代表了一件事。
9: 等一会儿会下大雷雨吗？
0: 没错，每隔几千年的时间，行星会排成一直线，制造出完美巨浪。
2: 完美巨浪，
0: 天下最巨大、最长、最快速、最凶猛，宇宙无敌的完美巨浪，它就叫大疯狗。
9: 嘿，那我以前的绰号呢？
0: 它可能是唯一大到可以一路带你们回到比奇堡的巨浪了。你们要赶上它，不然会困在这里，直到永远。大疯狗就快要打过来了。
5: 求求你，求求你，荷兰人先生，放了钱钱，我发誓永远不会再来打扰你了。
6: 你发誓？
5: 啊，对，我用我沙利姨婆的假牙对天发誓。
6: 骗子！
5: 是什什么？
6: 你沙利姨婆根本没有装假牙。
5: 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从前跟她交往过呀。
5: 哇哦！
6: 白痴。
3: 很危险，我最好小心点。求救求救，我要追击了，重复追击。
6: 现在为了确保这种事不会再发生，我要送你下地狱去玩一玩。
5: 你要送我去哪儿？
3: 求救。
5: 我又被落下了。前前，
6: 袜子，这表示……
9: 对，没错，宝贝儿，欢迎光临我的棺材。
6: 好，
9: 大家一起来做梦，我的亲亲小宝贝儿。
0: 备好，各位，浪来了。
2: 酷星男，谢谢你教我们冲浪。
0: 小朋友，我教你们的一切，你们早就会了。
1: 巨浪来了！
2: 好了，酷星男，我们该说再见了。
0: 等等，有件事我忘了告诉你们，你们之一要留下来。
1: 我帮海绵宝宝报名。
10: 继续滑，海大星。
8: 海上的大风就像小玻璃片似的，竟刮我的脸。
10: 大风狗来了！
2: 就是现在，
8: 我们要成为冲浪之神了。
1: 看，蟹老板在下面呢。
5: 我最爱给你梳头了，对吗，钱钱？
2: 蟹老板跳上来，不然你会永远困在这里。
5: 什么人？
2: 蟹老板，我一直没机会跟他说我好。
0: 找这个呀？
2: 酷蟹男，还有蟹老板，
5: 跟钱钱。钱钱。
0: 小朋友，这就是我的宿命。
1: 大风狗比较喜欢吃肉多多的猛男，
8: 我们该怎么办呢？

0: 你听见没？
1: 大家快看 ，UFO！
2: 是外星人！
0: 我劝你不要乱来，外星人！我们不会让你轻易的征服地球的。
3: 我不是外星人，你这大笨蛋，是我山迪，海绵宝宝的朋友。讨厌，我永远找不到海绵宝宝跟派大星了。
0: 谁呀？
3: 我朋友，他们去冲浪，一去不复返了。
0: 你说的是有龅牙的黄色小方块吗？
3: 你会通灵是不是？
0: 不会。啊！
4: 去吉他，老兄，我们来狂欢喽！
5: 哎，我喜欢这首歌。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0: 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手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好发现的早，不然你就要变成章鱼干了。
1: 我快闷死了。
2: 这里也太荒凉了，这么多天了，没有风暴，也没有新的线索。
3: 这座岛比我想象的大得多，没有线索的话，不知道要探索多久。
4: 很遗憾，资料上对金银岛几乎没什么记载。
2: 甘米，我记得你说过，五音群岛有五座主要的岛屿，剩下的那座会不会还有线索？
3: 你是说报音岛？
4: 据说那座岛很早以前就变成废墟了。
1: 我们也该停下来休整休整了。
3: 一点线索都没有呢，你怎么就想着休息了？
1: 可之前不是说要劳什么来着？
0: 劳逸结合。这么多天了，大家也都累了，不如就休息一下。
3: 可是，
0: 再说，万一有线索在空中看不出来呢？
3: 好吧，但愿真的有发现。
5: 啊！憋死我啦！
3: 皮皮，你慢点儿。
1: 什么声音？这沙滩怎么回事？
4: 不可思议，这应该是传说中的阴沙。踩踏沙子的速度和力道不同，就会发出各种声音。
3: 阴沙，
2: 听起来好有趣。
6: 我也去试试。
2: 这岂不是说阴沙也可以演奏音乐？
4: 理论上是这样，但阴沙非常挑剔，控制不好力道，反而会制造噪音。
5: 旋律、节奏，这都不在话下。有什么？看我的皮皮交响乐！
2: 皮皮，慢点儿，控制不住了。
5: 别吵，我能搞定。
3: 别再踩了，阴沙会反弹你的力道。
7: 不好，是流沙。
2: 好痛啊！这是哪里啊？
3: 看样子是一个地下洞穴。
1: 为什么每次倒霉的都是我？
0: 明明是你非要跟杠铃较劲儿。
1: 我哪有？我就是想认真演奏。
3: 你别闹了，都什么时候了？
1: 我怎么了？我干！
3: 应该是某种回音，那个声波随着我们出声会越来越强，所以我们要安静。
4: 这些岩壁会反射声音，刚才的声波就是多次回音后产生的。
1: 我们要怎么出去啊？
4: 回声的延迟和强度与距离有关，最轻的回声可能会指向出口的方向。
3: 好，大家先别说话，站在原地等回音完全平静下来，然后我们制造单一的声音试试。声音最轻的是那个方向，我们试着走走看。这也许是我判断错了。
1: 什么破主意嘛！
2: 别吵了，声音越多，回声就越乱。
3: 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4: 有了，书上说过，在迷宫里，只要一直靠着一面墙走。

0: 一定能走出去。哦，这是什么道理啊？
1: 我好像也听说过这种说法。
2: 那我们先试试，总会找到出口的。嗯。
3: 所以说根本没用嘛，绕来绕去根本就找不到出口。
4: 如果你不乱踩，我们根本不会掉下来。
3: 所有人都在踩，凭什么怪我？
4: 别人又没踩出个洞。
2: 别吵了，你们的声音已经把这里弄得一团糟了。啊，等一下，那里上面有光。哎，
4: 难道刚才的震动把那块地方震开了？
2: 如果我们能让那一块塌下来，说不定就能开出一条通道。啊，
3: 那赶紧试试。
4: 不行，震不开。
3: 我的头好痛啊！
0: 这样子还没打开通路，我们就先受不了了。
2: 震动的强度很重要，但也不能随便制造噪音。也许我们可以用有规律的声音。
4: 没错，声音的大小不等于音乐能量的强度。我们可以试着演奏出震动。
5: 可问题是，我们的乐器都留在飞船上了呀，拿什么演奏？哎，
2: 啊，不，干，对呀，音沙不

0: 是什么地方？我们不是在金银岛吗？
1: 哦，真是不可思议，这里完全不像金银岛的环境。音乐与自然结合得如此紧密，这应该是一处音乐遗迹。哇！
2: 这些树像是活着的乐器。哇！
3: 这些果实像极了乐谱上的音符。
0: 啊！嗯啊，这果实还挺甜的。
2: 别乱吃不认识的果子，
0: 至少没毒，而且味道还不错呢。喂，你们快看，快来呀！
4: 一扇门，
1: 这些符号很古老，一定有什么秘密在里面。
0: 你们不眼熟吗？
3: 这门上的图案
2: 和壁画的风格好像，
1: 记录了我们这些人的壁画。
2: 对，这扇门背后一定也有风暴的线索。
0: 看，我就说停下来休息才能有线索吧。
2: 好了，就让我们来看看怎么打开这座石门。
5: 站住，你们是谁？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

0: 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第28集，高音歌手大菊。
6: 管你们是谁，擅闯此地就别想轻易离开。
7: 我们只是路过，不小心走到了这里。
8: 这下糟了，他们好像根本不信我们。
7: 多多，
6: 这时，
9: 他叫多多，是我们的伙伴。
7: 我们正在调查落英风暴的秘密。
6: 这扇石门后可能有风暴的线索。调查风暴，看来你们应该不是坏人。
8: 当然了。我们可是大英雄。
6: 根据我族的记载，门后藏着我们一族的历史，
9: 古老的记录里说不定就会有风暴的线索。
6: 跟我回部落再说，或许我们可以谈谈。这里是我们老虎一族的祠堂，世世代代我们都在此守护着石门和这个神秘的盒子。
7: 和那扇石门上的好像。
6: 不错，这盒子封存的正是那扇门的钥匙，传说中只有用音乐才能打开，但是至今还没人成功。
9: 请问你们过去都尝试过什么样的音乐？
6: 全都试过了，我们对着它唱歌，演奏过各种乐器，也试过敲击乐器和锁本身，但无论怎样都打不开它。
9: 也许我们能帮得上忙，我们的电音乐器能产生非常强的音乐能量。
6: 真的吗？有多强？
8: 强到能击溃乱音风暴。
6: 这是外面流行的新比喻吗？
8: 不，这是真的。
6: 好吧，不管怎样，如果你们能打开这个盒子，就是我们一族的恩人。
9: 只是我们的乐器都在外面，那是一处阴沙沙滩。
6: 沙滩？我大概猜到你们怎么进来的了。放心，这不是问题。
9: 让我们开始吧。

0: 看来我们的眼罩并不能打开它，我有点想当然了。
1: 锁虽然没有打开，但是却第一次发出了光芒。
2: 既然能产生反应，就说明我们的演奏方向可能是对的。
3: 对，我们的尝试是有价值的。
0: 我想研究一下相关的资料，我们会找到办法的。
1: 好，我们一族的文献也都在这里，你们可以随意研究。
0: 想不到这里有这么多文献。哎，皮皮呢？
2: 跑出去玩了，这活他也帮不上忙。
0: 可是我怕他毛手毛脚的，又会惹事。
2: 放心，我让和和卡卡跟他一起去了。
4: 这里的空气可真好，比在祠堂里盯着那些石刻书卷有意思多了。
5: 你是嫌那里干活累吧？
4: 你那罐蜂蜜要是不吃，一会儿给我吃吧。
6: 什么蜂蜜？这是莫先生拜托我帮忙收集的罕见植物。
4: 莫先生净捡垃圾当宝。
5: 别这么说，这片森林确实很神奇。你们听，这歌声好像不是老虎唱出来的吧？
0: 老虎族的声音低沉浑厚，这明显不同。难不成这还生活着别的部族？
4: 哎，有可能。这歌声比那老虎的吼声听起来亲切多了，说不定更好打交道。我去看看。
0: 皮皮，别跟陌生人起冲突啊。
4: 我就悄悄看看。
5: 一起去吧，听着歌声应该不会有大危险。
4: 怎么还是老虎？
7: 谁？什么人？
5: 别害怕，我们不是坏人，我们听到你唱歌就过来看看。
7: 你们听到了？
6: 当然，很好听。
7: 你们也笑话我？
5: 笑话你？为什么？
7: 老虎哪里会唱这种高音？家族里都说我像只猫。
6: 怎么会？你唱得很棒。
7: 你们真的这么想？
4: 当然，你的声音可比那些老虎的低沉吼声好听多了。
5: 我们去过很多地方，听过很多演奏，音乐是不分种族的。
7: 谢谢，谢谢你们。我叫大菊。

0: 啦啦啦啦！
1: 对不起，我没想到连个我的方币。
2: 哎，大橘，或许你的高音会派上大用场。
3: 你们回来了。
0: 大橘，来做什么？
2: 大橘是一个很棒的歌手，我想他的高音能带来一些惊喜。
0: 高音能有什么惊喜啊？我们老虎就应该唱低音。哎，
4: 大橘从小就不合群，
0: 可别在外人面前给我们丢脸呢。
5: 大橘的高音真的很了不起，能量很强，连罐子都能震碎呢，说不定能在破解锁的时候派上用场。
0: 我们确实没有尝试过高音，但是
2: 高音和其他音乐一样，都是声音的表达方式，或许大橘的高音正是正确答案。大橘，我相信你的音乐。
6: 这不行，
0: 他们都安静。既然我们都没法打开盒子，尝试一下高音又如何呢？大橘，那你就试试看。
1: 我从没在这么多人面前唱过，要是失败了……
2: 别担心，尽力就好。

0: 我们可以给大局做个循序渐进的合奏，别一下子就冲到最高音。
1: 对，大局，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来。

0: 让我们一起。
1: 嗯。
2: 好像开始扭动了，
3: 就是这样，达金家人，
0: 我可以做到的，这就是我的声音。我还以为他的声音只是怪异，没想到我真的能帮到大家，我的声音不是笑话。
2: 大橘，你是我们的骄傲。
4: 恭喜你，大橘。
5: 大橘，殿下谁还能说你像只猫？啊！
0: 谢谢，谢谢你们。
2: 这是
1: 和重音阵的壁画风格好像，
4: 这是什么意思？
0: 我看看。这应该是老虎一族原本的栖息地，乱音风暴出现了，于是开始迁徙。风暴一直跟随，他们翻过雪山，然后一路来到了这里。
5: 所以，这里根本没有线索。
1: 不对，他们有明确的方向躲避风暴，说不定风暴的出现是有方向性的。
4: 你是说，风暴是从雪山的另一边开始出现的？
6: 根据我们的记载，北边确实有一座雪山。
0: 根据地图，我们现在在金银岛的最南方。
1: 风暴来自岛的另一侧，这是个很重要的线索。
4: 我们现在就出发去岛的另一边。
1: 嗯，好。

0: 胸。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 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海的味道。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宗泽将军带领岳飞一众取得了李固渡大捷，岳飞和兄弟们回到了家乡，这正是智勇破敌阵，战事已平息，铁骨何所系，卸甲。

0: 将军，您是来征召我们回去的吗？
1: 我马上就要回开封与金作战了，此战凶险，但你却是让我放心不下的。临行前我很想见你一面。
0: 将军，我做梦都在沙场上奋战，时刻都在准备着保卫国家，我没想到您能来，却又盼着您能来。从小我苦练这一身功夫，不就是为了护卫乡里，报效国家的吗？虽说当下大兵压境，正是我等热血男儿为国效力之时，有您的统领，咱们一定可以收复失地，何惧来犯之敌。
1: 你之所言可谓真真切切，但不知你的生死兄弟们又是怎么想的。不过放下个人的得失荣辱说来容易，实际却万分艰难。岳飞，为国而战也是为正义而战，个人的荣辱在国家大义面前是渺小的。你可以跟你的兄弟们准备一下，即刻出征。
0: 即刻出征，

0: 分段一指。岳飞，
1: 师父，您还活着，太好了！您快和我一起去救救麒麟村。
2: 面对如此强大之敌，为何你要去救他们？
1: 他们是我家人，我的伙伴，是无辜的百姓。
2: 如果你决定去救，拼尽全力还可能搭上你的性命，你还要救吗？
1: 即使我一人拼尽全力，即使献出性命，我也要救他们。我个人的身家性命怎能和他们的性命相比呢？
2: 岳飞，现在你明白学武的意义是什么了吗？你明白浴血奋战的情景要守护的是谁了？
1: 师父，我明白，我护卫的是家人、朋友、百姓，我报效的是家国天下。

0: 放了也不行。
1: 喂，国军先头部队已兵临开封城下，将士们在城外讨敌马阵，可那总司龟缩不出，不肯与我一战。
2: 中原有句俗语，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我军正形成合围之势，宗泽收缩兵力如同困兽，不多时开封城必破。

0: 三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咦，盒子在动。
7: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6: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7: 盖食冻根薯条。

0: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金军数量庞大，粮草消耗同样巨大。金人善游牧，我们善农耕。若真打起消耗战，又是在我。金军看似沉稳，实则急于攻城。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坚守，等到他们粮草不济，我方援军赶来之时。
1: 拜见将军。
0: 看来你是想通了。
1: 个人荣辱怎能和家国天下、苍生性命相比？
0: 想通就好啊。
1: 将军，您。
0: 我是垂垂老矣，你正英姿勃发，他日必成大家。到那时，光山野战可不行，需摆阵与敌对战。此阵图将来可以帮上大忙。
1: 谢宗将军。
0: 金兵攻城在即，我命你与姬青等人在开封北部防御。
1: 属下遵命。
0: 你当深知此役关乎开封百姓的存亡，牵动着大宋的安危。怎么有心事？
1: 无论金军派出哪位主将，我都有信心与之一战。敌军数量几倍于我们，我会誓死保卫开封城，保卫大宋。
0: 此战的成败皆系于你一人之上。去吧。

0: 手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影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2: Huh?

0: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冬季泡泡节临近，我不小心将整个泡泡岛都冻住了，因此我也没办法从泡泡泉中获取魔法泡泡水。为了让冬季泡泡节能顺利举办，我们踏上了寻找魔法泡泡泉眼之途。一路上得力于不同客人们的帮助，我们终于抵达了泡泡矿入口，可随之而来的却是多条分岔路。泡泡魔法之源下。如果不能穿过泡泡矿到达魔法泡泡泉眼，在日落前补充魔法泡泡水的话，冬季泡泡节就办不成了。要是能变出泡泡望远镜，让我看到轨道的尽头就好了。
1: 走了这么远，如果选错轨道而找不到泉眼的话，我真的会原地爆炸。
0: 原地爆炸？南湖，你真是个天才！泡泡泡泡变！可爱到原地爆炸的矿矿熊，他们十分清楚泡泡矿里的情况。能带我们去魔法泡泡泉吗？泡泡魔法，我们来了！
1: 这个速度会不会有点太快了呀？
0: 糟了，
1: 糟的有点过分了，快看，

0: 以了。拜托拜托拜托，这里面应该还有最后一滴魔法泡泡水的。嘿，什么卡住了？哦，是萨萨的信号筒。
1: 嗯，泡泡。
0: 什么？哦，太好了，南湖，是萨萨的信号筒。速度依然最快，
1: 旋风还是这么不紧不慢的。

0: 我们到了，是火山的中心深处。
1: 我的天哪，这里也太美了！那个神奇的东西是什么呀？
2: 泡泡，那是魔法泉，它已经被冻住了。
1: 这是魔法泉？什么叫它被冻住了？它怎么可能被冻住呢？我的泡泡魔法全靠它了。
2: 啊，现在看来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办法。
1: 一定要有办法！我可是泡泡，我能实现别人的愿望，依靠的就是泡泡魔法。没有泡泡魔法，我就办不成泡泡节了。
0: 哦，别担心，我的小可爱们，你们就别难过了，放心吧，没有我解决不了的，我一定能拿到魔法泡泡水。
2: 这才是我们的泡泡，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会帮助他的朋友们。
0: 有时候好办法都是突然想到的。
2: 妍雅，晶晶，哦，你们来的还真是挺突然的，是肥肥送你们来的吗？
1: 但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了，魔法泡泡圈也被冻住了。
2: 太厉害了，
0: 魔法泡泡水能活，这些雪就是冻住的泡泡泉水。晃晃熊，拿桶来。继续刮，妍雅，大家快来收集魔法雪。
3: 那
1: 成功了，可是怎么让它融化呢？
2: 我们可以在泡泡岛烤个火。
1: 现在回去还来得及吗？泡泡节有很多东西要准备，回去的路还很长呢。
2: 这个坡也太陡了。
1: 对，但我们也得试试，不然的话我们就不能在日落前赶回去，保证冬季泡泡节顺利开幕了。
2: 要是有别的办法能更快地下山就好了。
0: 嘟嘟，大不大大叫人帮忙。大不
4: 拜拜，坐车吧。
0: 我们要不要坐车？矿矿熊要坐矿车吗？他们当然要，所以我们也要。随便吧，大家快上车。
1: 不，太阳快要下山了，我们来不及了，我们的努力全都白费了。今年最

0: 是怎么回事啊？
1: 当然是因为泡泡魔法呀。
0: 但是泡泡魔法不是冻住了吗？你看。
2: 不不，泡泡的魔法是你的魔法，泡泡，你的善良和勇气，嘿，还有你的热情，感染了我们每一个人。
3: 我们齐心协力，永不放弃，就像你一样，泡泡。
4: 而且整个过程实在太有趣了，
5: 是真正的泡泡魔法。
6: 关于这个，泡泡，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0: 我真的非常感动，我爱你们爱到就要冒泡了，啥也别说了。我爱你和你还有你，
6: 可爱的泡泡。
0: 对，泡泡时间到。
6: 泡泡，怎么了？
0: 我想说，我们还是晚点再融化泡泡岛的雪吧。我想，这才是有史以来最完美的冬季泡泡节，真正的哈泡泡魔法。
6: 泡泡的魔法。
7: 泡泡去。啊。
0: 今天给予我的帮助，而且你们让我明白了，泡泡魔法不只存在于魔法泡泡水里，它在每个人的心里。我还以为冬季泡泡节肯定是办不成了，但大家看，这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冬季泡泡节。而且我认为我们以后每年都要这样庆祝冬季泡泡节。
6: 应该不包括冒险旅程吧？
0: 这可保证不了。我敢保证，只要齐心协力，泡泡魔法永远不会消失。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

0: 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伟伟四十七。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买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旺旺。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

0: 这是把我叫醒的大船闹钟。
1: 天津大麻花了啊！
2: 这是在油锅里唱歌的炸麻花响。
3: 这是喊我吃早餐的嗦粉交响曲。
0: 这是在胡同里跟我斗嘴的锣鼓小怪。
4: 这是带我转圈圈的舞蹈裙摆。
5: 这是抬起手臂向我们打招呼的机器人伙伴。
6: 这是在沙漠里和我们比赛跑步的风娃娃。
7: 小耳朵大发现，小脚印大世界。这个十一，跟着小喇叭一起聆听家乡的声音。

0: 我的家乡柳州现在可火了。外地人来这玩，第一件事干啥？当然是嗦粉呀。没嗦过我们柳州的螺蛳粉，就不算来过柳州哦。从一碗粉到一座城，舌尖上藏着一个永远不变的小秘密，就是把这口熟悉的味道开心地传给每一个人。
1: 哎，阿迪，这里想吃什么饭？我们来螺蛳饭吧，腊肉饭还有生油鸡饭。
2: 来一碗螺蛳饭来，那豆哥，三蒜、腐竹，来个鸭肉。老婆咋的？
1: 啊，你吃人多吗？
2: 放心咯，吃得完的。
0: 快看啊，我们这里有嗦粉公交，坐上它就跟跳进了一列开往快乐星球的小火车，一路心里只想着快点啦快点啦，我的那碗粉在等着我呢。嘻嘻，别急别急，好玩的还不止这些哦。
3: 五六七走，
2: 六周宴，说完了顺流长坡，先骂哥唐三哥，雨风三长的万山有，青蛙害怕怪，累累死啰嗦，一条六条木青河都成石汉了。
4: 停停停，是螺蛳粉，不是螺蛳粉。
0: 螺蛳粉，
5: 不是，是螺蛳粉。嗯，
0: 有人觉得螺蛳粉里的螺蛳最关键。我觉得要是没有酸笋花椒丝的味儿，螺蛳粉哪能拼着那股特别的味儿火遍全国啊。
5: 看这里有这么多的竹子。
6: 哎哎，停停，你们这样子挖是不对的，来我教你们怎么挖。
5: 好
7: 好吧，
6: 你呢跟我来。你们看，现在是大早上了是吧，我们首先要这个笋起床，竹笋啦、啊、竹笋啦、啊、起床啦、啊、然后姿势要帅，动作要快。
0: 我们柳州的笋可有一个超酷的名字，叫大头笋。你猜为啥叫这名？它那笋头啊，比别的地方的笋整整大一圈，看着就特实在。不过嘛，光有这么棒的笋还不够哦。你们知道这笋为啥这么好吃吗？因为它是用我们柳州本地山泉水泡出来的，而且得泡足足三个月才行，少一天味道会淡得没劲儿，多一天吃着会涩，一点儿也不香了。
1: 新鲜的食材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法。
8: 首先，这汤啊，得用新鲜的石螺，剪了尾巴吐杀两天后，再跟猪筒骨一起焯水，然后加入八角、桂皮、草果、丁香，至少15种以上的配料，小火慢熬5个小时，熬到螺蛳的鲜、骨头的香都融到汤里，让汤啊变得奶白奶白的，才算成了。
2: 一点都不辣，
5: 我就说嘛，螺蛳是最重要的吧？
2: 没有酸笋，螺蛳粉还有灵魂吗？
1: 你们俩别争了，柳州有上千家粉店，你们出去问一下就知道了。
9: 很好吃，对于我个人来说，酸笋很重要。
10: 我觉得只有他们两个融合在一起，才是一碗正宗的螺蛳粉呢、啊。
0: 螺蛳粉为啥这么香？关键就一个字：融。好米粉得使劲吸汤，好笋片也得泡进汤里，还有那些花生、腐竹，少一样都不行。汤就这么慢慢熬，让所有好东西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7: 校园广播站，我是小广播员苏月瑜，
11: 我是小广播员张浩瀚。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蜜凤丸汤头浓，
12: 花生酥脆味够浓，
11: 酸豆果配腐竹，酸笋我吃了咯咯响，
12: 红辣椒油凉凉，吸溜一口够酸爽。
11: 你一万，我一万，机长笑着，
13: 咱俩一万。
14: 这是我最喜欢吃的猪肉脯了，因为它刚炸出来，油滋滋的，特别的好吃，而且它的味道非常的多。
15: 现在吃柳州的酸野啊，有老坛酸、冰糖酸，有人吃过水果蘸辣椒的神奇吃法吗？快来试一下吧！
16: 每次放学的时候，我都会来这里买一份蒜糯米饭，很有嚼劲。它可以加四种好吃的配料，蒜糯米饭非常的好吃。
17: 这是我们柳州的蒜短油端，还有四六碗，要是我们吱吱吱的响，希望你也能来品尝。
18: 大家好，今天带大家来吃一个我们新疆的美食，这俩加起来才是绝配。
19: 大家看，这个烤包子里面这个羊肉特别满，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哇，

0: 千客啊，你看我还有没有什么不得体的地方？
1: 都挺好的，芝麻博士，你是怎么了？怎么比上直播还紧张呢？
0: 今天可是大事儿，小石的舅舅要来，在长辈面前，咱们得留个好印象啊！面包虫，千米，来，注意了啊，千万别捣乱。
2: 明白。
0: 要懂礼貌。
2: 没问题。
0: 也不能怕生，人家有问，咱们有答，但也不能没东西乱说。
3: 芝麻博士，您担心的是自己吧？
4: 芝麻博士，您也太紧张了，放松点儿，舅舅又不会吃人。哎呀，
0: 你们知道我最怕见长辈了。我赶紧联系一下小石啊。喂，哎，小石啊，啊，到了，等一下啊，到了。

0: 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小舅舅，你姥姥家的孩子，周末来咱们这儿玩两天。
1: 大家好，我叫小超，初次见面非常荣幸，你们也可以像小石一样叫我小舅舅。
2: 小舅舅你好。
3: 小石姐姐，你确定这是你的舅舅，不是芝麻博士的舅舅，
4: 或者是芝麻博士的弟弟，
3: 或者是芝麻博士的外甥？
1: 对呀，他好像一个缩小版的芝麻博士。
4: 他是那个，
1: 我自己来解释吧。这次的造型是我经过仔细观察特地搭配的，因为我是芝麻博士的超级粉丝，所以芝麻博士，我特别允许你不用叫我小舅舅，就叫我小超就行了，因为这代表了我。

0: 也行。
1: 这是我的荣幸。
2: 不不不，这是我的荣幸。为了向您看齐，我学习了许多昆虫知识，因为我长大的愿望就是想当一名昆虫学博士，和您一样厉害。您看，这是我特意准备的芝麻博士学习手册，我要把您的一言一行全部记录下来。

0: 小石，我的水杯放在哪儿你记得吗？
1: 芝麻博士喜欢边说话边挠头。给您。芝麻博士喜欢穿不配套的袜子。
0: 嗯，好看吗？
1: 好看。
2: 芝麻博士开会了。
1: 嗯，芝麻博士喝水要喷一口。所以芝麻博士和我的外甥女小石把你们托付给了我。
3: 准确一点吧，是把你托付给我们了。
1: 那你们听芝麻博士的话吗？
4: 倒也没，
5: 倒也还行吧。
1: 那我作为芝麻博士的接班人，你们也要听我的话。
6: 不是吧，谁说你是接班人的？
3: 好吧。
1: 所以你们要听我的指挥，一起为建设虫虫实验室而努力。

0: 问题，问题很突出啊。
1: 有什么问题啊？
0: 你看看，试管和实验用具堆放在一起，没有分门别类的摆放。实验用具摆放整齐，彼此保持3厘米。

0: 行动。
1: 好吧，现在我相信他是小石姐姐的舅舅了。
2: 哎，擦呗。
0: 所有图书重新摆放，贴上标签。哎呀，你们这样不行，要讲求效率，快快加速。
3: 现在可以了吧？
1: 还可以。
0: 但是我发现衣架上的衣服没有按照颜色分类，需要重新整理。
4: 哦，对吧？
2: 小超，
0: 是小舅舅。
3: 小舅舅，我宣布，你当不了芝麻博士的接班人。
0: 为什么？
3: 因为你的行为和芝麻博士完全不一样。
5: 冲冲小剧场，
3: 作为酷酷冲冲团的成员，我们和芝麻博士一起做研究，一起饲养昆虫，一起维护虫虫世界的安全。
6: 作为酷酷虫虫团的成员，我们拥有驾驶瓢虫飞行器的资格，代表了芝麻博士对我们的无上认可。
7: 作为酷酷虫虫团的成员，
8: 我们比任何人都了解芝麻博士，所以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展示一个真正的芝麻博士。
3: 请看，芝麻博士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不修边幅，一团乱糟糟的。
6: 芝麻博士偶尔会犯社交恐惧症，拒绝跟人

0: 的，怎么说都不行。
1: 除了昆虫之外，芝麻博士做其他事都超级健忘，还很马虎，东西总会乱丢，都得靠小石姐姐。
2: 小石，我的水杯放在哪儿你记得吗？小石，我交流会的演讲稿呢？
3: 生物学院的讲座报告一个小时之后就要开始了，你现在应该立刻马上出发。
2: 好，
0: 有道理有道理。从相处时长、接触频率等方面来看，你们更了解芝麻博士。原来芝麻博士是这样的。
1: 所以小超，哎不对，舅舅，你就不要再让我们打扫了好不好？
0: 嗯，同意。我不会再让你们整理了，我要学芝麻博士的不拘小节，刚才摆好的东西现在恢复原状。
3: 你们一个一个说。

0: 小石，你看到我的昆虫笔记在哪儿吗？我找不到了。
1: 小舅舅学习芝麻博士乱丢东西，还说这是不拘小节。
0: 小石，喷水壶在哪儿？我要浇花，你帮我找一下。
2: 这怎么行啊？
3: 小石姐姐的气场好强啊，
1: 比管理芝麻博士的时候还可怕。
4: 小舅舅危险了。
0: 小石，你看我学芝麻博士像不像？
2: 小舅舅，你这是你学芝麻博士的方式
0: 啊？芝麻博士不是最喜欢乱放东西了吗？而且还找不到，需要你的帮助。我还记了许多笔记给你看看。
2: 头发、衣服、袜子、喝水喷水、说话挠头。小舅舅，你知道芝麻博士的职业是做什么的吗？
0: 是昆虫学博士。
2: 那他平时干什么呀？
0: 研究昆虫。
2: 你想做他的接班人，你该干什么？
0: 也是研究昆虫。
2: 没错，如果只是模仿穿衣吃饭这些表面现象，那不是越学越偏，越搞越乱吗？
0: 那应该怎么办？
2: 这样，我们去问问博士好不好？
0: 嗯
2: 嗯。
5: 小舅舅，我给你出个课题怎么样？
0: 好啊好啊。哦对了，你叫我小超就行了。
5: 好的，小超。你了解天牛吗？
0: 我想说我了解，但是又没怎么了解过。
5: 那就好，听清楚了，你的课题呢就是天牛是怎么危害植物的。
6: 我这来。
0: 你不要说。没问题，我会自己搞清楚，做个合格的接班人。
5: 哇嘿嘿，我看好你哟。
2: 小舅舅，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开始，可以让虫虫团的团员们帮助你好吗？
7: 没问题，小舅舅。
0: 太棒了，我的观察日记都准备好了。
8: 咱们现在在芝麻博士的实验室里，现在进入虫虫世界观察天牛，可比看真的天牛还有清晰，还有方便。
0: 好方法，从这里看虫虫世界，比我在家里看得清楚多了。
4: 今天小舅舅在，洞洞，你可得好好表现。
9: 那必须的，一切都听小舅舅指挥。
0: 我需要你们先找到天牛。洞洞，天牛最常出没的区域在哪里？
9: 就在那边的树林里。跟我来。

0: 上，花纹像云朵一样，哎，怪不得叫云斑白条呢。
1: 它的个头好大呀。

0: 集结！
1: 警报！警报！发生神秘失踪案！
2: 大刀堂！
3: 哥，
4: 一定是江洋大盗！
3: 什么？我迷路了！
0: 重重世界危机升级，
4: 绝不能出破坏之柱啊！把他给夹住！
5: 酷酷高升团出击！

尽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散日常，乐享健康。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影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小石说过，芝麻博士的研究过程是非常讲究的。我们的课题是天牛是如何危害植物的。完成课题的第一步，就要进行实地观察，才能得到第一手资料。虫虫团
1: 到，
0: 我们去观察天牛吧。
2: 哎，等等等等，小舅舅，我有话要跟你说。
3: 咱们现在在芝麻博士的实验室里，现在进入虫虫世界观察天牛，可比看真的天牛还有清晰，还有方便。
0: 好方法，
4: 我来帮你把洞洞叫出来吧。洞洞，洞洞！
5: 天空一声巨响，洞洞闪亮登场。
2: 洞洞，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小师姐的小舅舅。
5: 你好啊，小舅舅，我是洞洞。
0: 小舅舅想研究天牛。
5: 好啊，欢迎你到虫虫世界来进行研究，我去虫虫世界等你们哦。

0: 小舅舅，你在屏幕外能看到我们吗？
1: 可以看到，从这里看成龙世界比我在家里看得清楚多了。
2: 今天小舅舅在，洞洞你可得好好表现。
0: 那必须的，一切都听小舅舅指挥。
3: 我们也是，尤其是千客不能多说，让小舅舅自己来。
2: 对，这毕竟是小舅舅自己的研究。
4: 我把嘴巴封上，小舅舅你下达指令吧。
1: 我需要你们先找到天牛。洞洞，天牛最常出没的区域在哪里？
0: 就在那边的树林里，跟我来。
3: 好大的树林啊！

0: 么多棵树，我们要一棵一棵的找吗？
1: 放心吧，牵牛很常见的。
2: 没错没错，每一棵树上都有它们的踪迹。小舅舅，请你来选择这棵幸运的树吧。
0: 东东，你可真会拍马屁。
2: 我这叫尊敬。
3: 嗯，要不你们先绕整片树林转一转。这什么声音？从来源判断是重生世界里的。
0: 我们也听见了，像是锯木头的声音。
4: 重生世界里不会有人锯木头吧？有点吓人啊。
1: 我知道，小舅舅，我申请解释。
3: 不行不行，你不能给我答案。不过你可以给我一点提示。
1: 那我就不客气了，三个字，巨树狼。
3: 巨树狼？哦，我知道了，是天牛。书上说天牛胸部有发音板，会发出锯木头的声音，用来吓跑敌人。
1: 没错，
0: 那这声音就是天牛发出来的，它就在附近。
4: 哦，吓死我，让我来找一找。

0: 这就是云斑白条天牛，你们看它背上的花纹。
1: 哇，黑色的底上花纹像云朵一样，哎，怪不得叫云斑白条呢。它的个头好大呀，
0: 它的触角也好长啊。
2: 长长的触角是99%的天牛都有的特征。
3: 哎，这个能说吗？
4: 既然你都说了，我能有什么办法呢？就原谅你一次吧。
1: 总而言之，个头大正好观察，看他脸黑乎乎的，就叫他张飞吧。
0: 你可真会起名字。
1: 小舅舅，你准备好了吗？
4: 正在记录，可以继续靠近。

0: 在找什么？
1: 我听他啃树皮的声音，咔哧咔哧的，就有点想吃薯片了。
0: 我看你是紧张了，就想吃东西了吧？
1: 你们看他那个嘴，连树皮都能啃得动。要是被他咬上一口，那该多疼啊！
2: 我确实被咬过，那会儿我在抓天牛。
1: 万一他要来咬咱们，要不咱们还是先回去吧。小舅舅，你都记完了吗？
3: 天牛啃食树枝，会对植物造成危害。我需要它进食速度的数据，所以你们得再观察一会儿。
1: 啊，
2: 放心吧，咱们在瓢虫飞行器里很安全的。而且天牛性格比较温和，一般不会主动攻击别人的。
1: 一般？
2: 对啊，他们只有在争地盘、抢配偶的时候才会攻击别人，
4: 而且只是对同类，
2: 跟咱们没有关系。
0: 等一下，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张飞他有点生气，他觉得我们在跟他抢地盘。
1: 他还会飞？
2: 对啊，但是他的耐力和速度都不是很强，

0: 我们闯进了另一只牵牛的地盘，看他脸也挺黑的，就叫他李逵吧。现在李逵和张飞要抢自己的地盘，
1: 那我们是不是安全了？
2: 完了
1: 啊！糟了啊！
3: 说的不是我们，
2: 是李逵和张飞，他们两只天牛都是雄性的，一旦开始打架，不打个一死一残是不会停下的。
4: 以我对天牛的了解，他们是这样的。
0: 什么？都怪我们，是我们把张飞引过来的，现在我们要想办法把他们俩给分开。
2: 张飞突然攻击我们，肯定哪里不对劲。
0: 让我看看。
5: 从行为上来看，张飞好像很难确定李逵的位置。
0: 哦，张飞确实看不清，他一直很奇怪，对手到底是谁，到底在哪儿，总觉得周围除李逵还有其他的对手。
1: 看来张飞并不是故意要攻击我们，而是看不清周围的东西，以为我们都是坏蛋，所以才生气的。
2: 啊，不应该啊，天牛的眼睛很特殊的，都是肾脏形状的，可以保证他们拥有超级广阔的视野。哎，小舅舅，这句能说吧？
5: 根据我的统计来说，你都已经说了三个知识点了。算了，我是长辈。不能和你计较，你继续说完吧，反正我还要记录呢。
2: 总而言之，张飞应该能看清我们才对啊。
0: 有可能是生病了，我们回现实世界，让芝麻博士和小石姐姐给张飞看病吧。
5: 等等，我的手。

0: 好了，张飞的系统修复成功，出现问题的原因已经找到了，就是控制眼睛的字符串出现了乱码。他现在啊跟李逵已经和平停战，回到自己的领域了。
1: 那就好，我们总算没有惹出大麻烦。嗯，
2: 小舅舅快看，张飞开始吃东西了。
3: 哇，张飞在正叼新鲜的树皮啃，哎，吃的速度也很快。
2: 他平均每15秒就会啃上一口，按照这个速度，用不了多久，这个树枝上的树皮就会被他给啃光。小石，
0: 啊，什么事儿啊，小舅舅？
2: 我的课题完成了，观察日记在这里，请你看看。
0: 倩啊，小舅舅，你这个课题研究不完善，达不到成为芝麻博士接班人的标准。
2: 啊，我还需要观察，我还要做些什么？豆豆，你有什么方法能让张飞快速活动呢？嗯，
4: 可以试试时间加速。住住住住！
5: 好痒啊！
6: 不行，不能挠。

0: 集结。
1: 警报警报，发生神秘失踪案。
2: 大刀堂，
3: 一定是江洋大盗。
4: 什么？
2: 我迷路啦。
0: 重重世界危机升级，
3: 绝不能出破坏蜘蛛网，把他给摘了。
5: 酷酷逃生团出击。
6: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7: 美好时光海苔，
6: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8: 美好时光海苔，
9: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信，
1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2: 好的，
11: 去吧。
13: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 喜之郎
2: 把爱带回家。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十一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把那个扔掉吧。
1: 好的，老大。
0: 谢谢，亲爱的。
2: 你为什么哭了？
0: 哦，因为这个房间，宝贝。
2: 一个房间怎么会让你哭呢？
0: 我想不是因为房间，而是住在这儿的人。
2: 哦，
0: 这是你的第一张床。
2: 是的，然后我搬到了我的房间。
0: 然后它成了冰果的第一张床。
2: 然后他也搬到了我的房间。
0: 现在没人用它了。
1: 好了，婴儿床要扔吗？
0: 哦。
3: 你知道了吧？就这样。
2: 妈妈，现在这个房间要用来做什么呢？
0: 就是一个空房间。
2: 能让它当我的卧室吗？
0: 什么？你们俩想换卧室吗？
2: 不，就我自己。我搬到这个房间，冰果留在那个房间。
4: 我们每个人要有自己的卧室。
0: 哦，好吧。
2: 哦耶！
0: 只要你们确定。
1: 好了，忙完了。
0: 爸爸，把布鲁伊的床搬进去好吗？
1: 哦，什么？
2: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卧室。
1: 起来。
2: 冰果，丝瓜地毯能放到我的房间吗？
4: 好的，我们先玩一次地毯赛跑好吗？
2: 好的，
4: 预备跑。
2: 我跑得快，
4: 我跑得快，
2: 换方向，
4: 阿布。
1: 好了，床放好了。
2: 谢谢大个子。
1: 不许叫我大个子。
4: 嘿，大个子，能挪一下我的床吗？
1: 哦，天哪！好了。
4: 谢谢爸爸。
2: 嘿，冰果，你把床挪到了我原来的位置。
4: 是的，可以吗？
2: 当然可以了，
4: 我这么做是为了看到马尔科姆。
2: 哦，是的，好主意。他在做什么？
4: 没做什么。
2: 快点，马尔科姆，你动动吧。哦，他听到了。好了，这些玩具都是我的。
4: 这些都是我的。
2: 是的，那么格洛利亚怎么办呢？
4: 是的，格洛利亚怎么办呢？
2: 格洛利亚是外公送给我的圣诞礼物，但是你没有收到外公的圣诞礼物，
4: 因为他不记得我出生了。
2: 对，他不记得你出生了，
4: 所以你对我说，没关系，冰果，他是我们俩的礼物。
2: 是的，没错。
4: 那么他应该放在谁的房间呢？
2: 放你的房间吧。
4: 谢谢布鲁伊，但是今晚让他睡在你的房间。

0: 房间好吗？
1: 哦，好呀。
0: 录音，谁保管小红灯？
1: 哦，留给你吧。
0: 不，没关系，你拿走它吧。
1: 谢谢。
0: 我们能玩睡眠遥控吗？
1: 哦，好的，睡觉。醒来啊，睡觉。醒来啊，睡觉。醒来睡觉，醒来睡觉，醒来睡觉，醒来。
2: 好了，孩子们上床了，快点，老爸我要下班了。嘿嘿嘿，你要去哪儿啊？
1: 哦，对，我忘了。
0: 晚安，布鲁伊。
1: 晚安，苹果。
0: 睡个好觉哦。
1: 你也是，
0: 不要让臭虫咬到哦。照顾好格洛丽亚，还有小红灯。
1: 好的，我会的。还有，
2: 好了，快点，快点。
3: 准备好了吗，布鲁伊？
1: 好了。
3: 哦，好兴奋。晚安。
1: 晚安。哦，告诉苹果替我对马尔科姆说晚安。
3: 好的。
2: 晚安，苹果。
0: 晚安。
2: 任务完成，
3: 宾果，布鲁伊想让你替他对马尔科姆说晚安。
0: 哦，好的，来自布鲁伊的晚安，马尔科姆。
1: 他可能在想我去哪儿了。
3: 好了，快点上床了。晚安，宾果。
0: 晚安。
3: 现在该睡了，宝贝。
1: 好的，妈妈。
2: 哦耶，沙发。
4: 你去
3: 啊！糟透了。
0: 哦，当心哦。
3: 啊，你们在干什么？
1: 没什么，宾果说这鞋要给我。
3: 现在是睡觉时间，孩子们快点，想搬应该早点搬的。
0: 布鲁伊确实需要这些书。
3: 快点搬吧。好了，完毕，晚安。
1: 晚安。
3: 宾果，
0: 没事，这个可以给他。
3: 好了，这是最后一件事了，不许再离开房间了，知道吗？该睡觉了。
0: 好的，妈妈。

哦，对了，对不起，我忘带你的奶瓶了。

0: 你去，
1: 你去啊！又输了，啊，
0: 太好了。
1: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2: 我没离开房间啊。啊，
1: 写小纸条也不可以，快点儿，该睡觉了。
2: 好吧。
1: 你没事儿吧，宝贝？
2: 我不确定我需要的东西是否都有了。
1: 什么？你已经有了你的床，有了你的书和地毯，甚至还有一个梯子，你还需要什么呢？再写最后一个小纸条怎么样？
3: 晚安，米西。
4: 晚安，莉拉。
5: 晚安，鲍勃爷爷，无论你在哪儿。
0: 没事了？
1: 没事了，大个子，但你明早要把布鲁伊的床搬回去。哦，
0: 什么？他想念以前的房间吗？
1: 不，不是房间。好了，他睡着了。
0: 你今晚想看什么，亲爱的？
2: 我们睡着以后，你们会看电视吗？
1: 布鲁伊，不许再起来，快点回到床上去。
2: 我不想上床睡觉。
0: 不行，孩子。
2: 为什么必须要睡觉？为什么不能整个晚上都醒着？
0: 因为世界就是这样的。
2: 哈，我要改变世界，让它不再是这个样子。
0: 这可不容易，人们喜欢睡觉。
2: 我要把所有床都扔到垃圾场去。
0: 好吧，他们可能会睡在沙发上。
2: 我要把他们的沙发也扔到垃圾场去。
0: 哦，听起来工作量很大，你需要好好睡上一晚。
2: 是的，我会的。晚安。嘿，等等，不对啊，
1: 过来，我给你读一个故事。
0: 你知道他不是故意的。
1: 我知道，你能帮我吗？
0: 哦，是的，我有一个主意。
1: 等等，是个馊主意吗？
2: 妈妈，你在生我的气吗？
1: 没有，宝贝，我没事。过来。很久以前，有一个村庄。
2: 你真的不生气吗？
1: 是的，我只是想让你睡着。在这个村庄里，
2: 独角马。
1: 哦，不，独角马。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很不幸，叫独角马。
6: 让开，让开。

0: 要先我顶你，你们在读什么？
1: 读故事、
0: 啊、给你这本书，这本书里有一只独角兽。
1: 我不要读这个。
0: 可以，我来读。很久久哦，我不认识字。
1: 独角马，布鲁伊觉得有点睡不着，所以我们正在努力让周围安静下来。
0: 有我在，这是不可能的。
1: 宾果在睡觉。
0: 我不在乎。
1: 我在乎。那么你和你的小伙伴呢？走开吧。
0: 我哪儿都不去，托辞。
1: 我的名字叫奇力。
0: 哦，不好意思，奇驴。
1: 奇力，
0: 比驴，我说的就是这个。
1: 走开。
2: 哦，妈妈，能让独角马留下来吗？
1: 布鲁伊，它是世界上最烦人的独角兽。
0: 不好意思。
2: 但我能把它变成一匹乖乖独角马，我向你保证，对吧，独角马？
0: 休想。
2: 不要听它的，让它留下来吧。
1: 好吧，但我们要读这本书，不是你那本。
0: 你们一定会后悔的。
1: 很久以前有一个村庄，村庄里的人都光着脚走路。
0: 讨厌，
2: 独角马，我看不到书上的字儿了。
0: 关我什么事？
1: 我忘了这句口头禅了。
2: 如果你挡住这些字，妈妈就没法读故事了。
0: 关我什么事？
2: 因为故事很精彩。
0: 我的故事才精彩呢，里面有一只独角兽，这本书里没有独角兽，而且结局没有意思，它最后就是……
1: 不要把结局说出来。
0: 为什么？
1: 因为布鲁伊还没听过呢。
0: 关我什么事？
2: 独角马，我在努力让你成为乖乖独角马。
0: 好吧，好吧，好吧，请继续，米莉，我不会把结局说出来。就是他做了鞋。
3: 独角马。
1: 有一天，女王决定走出轿子去散散步。
0: 我不去了。等等，我还是去吧。其实我想去，不是今天。上去下来，上去下来，上下上下。
2: 独角马，这样做很不好。
0: 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
2: 没错，你太坏了。
0: 咪咪咪咪。
1: 要继续读吗？
2: 好吧。
0: 咪噗。
1: 女王走了几步，踩在一根刺上。真疼。
2: 独角马，这样不好。要是你踩到刺了，会有什么感觉？
0: 感觉非常好，好的，我想跳舞。
2: 你不会跳舞的，你会哭的，和女王一样。
0: 那么她应该穿鞋啊。
1: 独角马。而且女王发现她的王国里到处都是刺，她该怎么办呢？
0: 做鞋啊。
1: 布鲁伊。
2: 我知道了。独角马，你最喜欢吃什么？
0: 吃小孩。开个玩笑，我爱吃炸鸡桶。
2: 好极了，看我这有炸鸡桶。
0: 谢谢你，太好了。
2: 好了，我们继续。
1: 所以女王想到一个办法，她要为整个王国盖上一层皮革，这样的话就没有人会踩到刺了。所以她开始工作，日夜不停地工作，用皮革覆盖他的整个王国。你可以闭着嘴嚼东西吗？
0: 闭着嘴嚼东西当然可以。
1: 多谢，女王。
0: 但是我不想啊。
1: 够了，我走了。
0: 回见，回见，菲利。
2: 等等，别走，
1: 我受不了了。布鲁伊，
2: 我可以处理好。独角马。
0: 我的后背，我的脖子，我的后背和脖子。
2: 我只是拍了一下你的肩膀。
0: 我受伤了，我受伤了，叫我的律师。
1: 看，布鲁伊，你愿意努力很好，但你改变不了独角马。
2: 你说的对。
1: 我想你可能很难改变其他任何人。
2: 那我们能改变什么？
1: 我们可以让独角马不再捣乱。
2: 真的？怎么做？
1: 可以忽略它。
2: 它很难被人忽略吧？
1: 我们来试一下。女王没法继续工作了，她太累了。她过来了。记住，要忽略他。
4: 你是威力吗？
1: 我的名字是奇力。
2: 妈妈。
1: 不好意思。这时小丑对女王说，陛下，与其用皮革盖住王国，不如用它盖住我们的脚。
4: 不要读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有人用空手道打伤了我的当事人。
2: 空手道？
1: 布鲁伊。
2: 对不起。
1: 所以女王剪下两块皮革，用它们做了一双鞋。
4: 我在跟你说话呢。
0: 是的，快听他说。
1: 人们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不会再被刺扎伤了。
0: 不要躲了。
4: 独角马，让我来处理。
0: 当心点，伙计，不然别怪我顶你。
4: 好吧，作为你的律师，我
0: 顶你。
1: 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

0: 就读到这儿好吗？
1: 好的，我困了。
2: 让你知道我的厉害！哇！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了，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咦，盒子在动，
4: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3: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4: 盖食冻干薯条。
5: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哇，鳕鱼，
9: 叔叔还鳕鱼。
3: 盖食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食香香鳕鱼肠。
10: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0: 来吧，我们为爸爸制作一些父亲节卡片。
1: 我要画一张红色爱心和彩虹的卡片。哦，
0: 好极了。
2: 嘿，你们在干嘛？
3: 啊，爸爸，快走开！
2: 过分，亏我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
0: 好了，你画什么，布鲁伊？
1: 我要画一张我和爸爸的完美的画。
0: 完美的画？
1: 是的。完美是什么意思？
4: 我知道，意思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1: 好，
0: 说得好。
1: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完美，我要画得很完美，让爸爸直接贴在冰箱上。
0: 完美很难做到，布鲁伊，先给你提个醒。
1: 没关系。哦，不够直了，重新来，必须要完美。我应该画我和爸爸做什么呢？
0: 画你们伸开胳膊站着怎么样？就像这张一样。
1: 不，要比这张更好。
0: 但这张很可爱呀。
1: 但它没被贴在冰箱上。啊，
0: 是的，那倒是。
4: 你最喜欢爸爸做什么动作？
1: 哦，我知道了，我喜欢他这样子。
5: 爸爸来了。
1: 哦，没错。
2: 爸爸来了。好吧，听好，当我走进房间，你们都要鼓掌，还要说哦耶，是爸爸，太好了，爸爸真棒，知道了吗？
3: 知道了。
2: 好的，我们再来一次。爸爸来了。认真玩游戏，
0: 看起来很不错，布鲁伊。嗯，
1: 我不能把抓痒完美的画出来。
4: 是的，看起来就像他把你扔出去了。
1: 哦，我可以画他扔我。哦，
4: 你可以画没有票。
0: 他用稻草盖了一座房子。哦，这很糟糕，小猪。
2: 检票。
1: 哦，好的，给你。
2: 咔嚓，检票。
0: 哦，好的，当然了。哦，我把它放哪儿了呢？应该就在这儿啊。
2: 检票。
0: 哦，在这儿。
2: 咔嚓，下一次快一点哦。检票。
1: 哦啊，我没有票。
2: 他没有票，
0: 真漂亮，布鲁伊，我想爸爸会喜欢的。
4: 爸爸的游戏总是太粗暴。
1: 我不能很完美的画出大沙发。
0: 已经很好了。
4: 是的，看起来不像咱家的沙发，更像一把椅子。
1: 哦，你可以画爸爸坐椅子。
4: 哦，是的。
2: 哦，天哪，天天带孩子，我的腿累坏了，坐在一把舒适的椅子上肯定很解乏。哦，看这么多椅子，我可以随便选，我要坐哪儿呢？就坐这儿吧。
1: 啊，爸爸不。
2: 坐在这把椅子上绝对是正确的选择，太舒服了。
0: 椅子画得很像，真棒。
4: 但是几乎看不见你。
1: 是的，这应该是一张爸爸和我的画。
0: 布鲁伊，没关系，你不必画得很完美，你画什么爸爸都会喜欢的。
1: 那么给他这个他会喜欢吗？
0: 是的。
4: 这个他会喜欢吗？
0: 是的，他会的。
4: 真的吗？
1: 这个呢？
0: 好吧，好吧，没错，如果你们用心去画，他会更喜欢的。
1: 要画得很完美吗？
0: 不，不用很完美，只要你尽力就好。来，想想画什么能让我们看到你和爸爸。
4: 不要大沙发，不要抓痒，
1: 但可以画他扔我。哦，回力镖。
0: 回力镖？
6: 他真的飞得特别快，他飞来飞去的，我得把他收好才行。
3: 真的？
2: 哦，天哪，我烦透这只回力镖了。你想要回力镖吗，菲多？
6: 不要，我的回力镖的供应很充足。
2: 哦，我要怎样处理这只回力镖呢？
6: 或许你可以把这只回力镖扔走。
2: 哦，是的，当然了，我要把这只回力镖扔走，问题就解决了。好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这只回力镖了，
6: 因为你把它扔了。
2: 喏，我很想早点定，但是奇力说他暂时不想做出决定，我们还不确定是不是想看到这些东西到处乱跑。
0: 太有意思了。
4: 回力镖就是这样的。
0: 这次又怎么了？
1: 我不知道，就是还不够完美。
0: 是什么不够完美？你有什么话想和我说吗，布鲁伊？
4: 哇哦！你喜欢吗？

0: 是的，太完美了。
1: 耶！
0: 我要马上贴在冰箱上。没有地方贴了，先把它放在布鲁伊的画的上面吧。哦，嗨，布鲁伊。对不起，孩子，我想是我不太完美。
1: 没关系的。
0: 做父母很不容易。
1: 画画也是。
0: 是的，画画也是。但想想看，你和爸爸玩的时候，有多少次磕到过膝盖或者擦伤过？
2: 你没跳。没事吧，孩子？
1: 没事，就是磕到膝盖了。
3: 我烦透这只回力镖了。
1: 很多次。
0: 这时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2: 别告诉你妈妈。
0: 什么？
2: 爸爸来了。我待会儿再来。
0: 他还会经常说其他的吗？
2: 布洛伊，幸好你很坚强，幸好你很坚强，幸好你很坚强。
0: 所以是的，画画很不容易，但是
1: 幸好我很坚强。
0: 是的，
1: 画完了，父亲节快乐！
2: 哦，谢谢孩子们。哦，快看看这些画，画得太棒了，我要直接贴在冰箱上。快让开，电费账单。好了，很完美。好了，我们开始吧，波洛伊。我要教你玩国际象棋。
1: 什么箱子？
2: 哦，不是箱子，是象棋。
1: 是啊，箱子。
2: 哦，好吧，我来教你玩国际箱子。
1: 哦，它很像跳棋。
2: 是的，但是比跳棋难得多。
0: 等布鲁伊长大一点再教他不好吗？
2: 哦，你多大了？
1: 你不知道你自己的孩子多大了吗？
2: 我当然知道，但你说一下。
1: 我6岁了。
2: 你现在还是6岁？哇哦。
1: 我快7岁了。
2: 我认为他已经足够大了。
0: 能告诉我为什么要教布鲁伊玩象棋吗？
2: 因为玩象棋的人很聪明。
1: 我能玩吗？他5岁。
2: 可能你还没到下象棋的年龄，宾果。那你可以看我们玩。
1: 没关系，宾果，你可以帮我。
0: 不，布鲁伊。
1: 谢谢布鲁伊。骰子在哪儿？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箱子。
2: 好了，给你们看看棋子。
1: 这些秃秃的小人是谁？
2: 他们叫做冰。
1: 鹰？
2: 不，不是鹰，是冰。
1: 你好，小鹰。
2: 好了，这些冰可以向前走1格。哦，有时候可以走2格，但只限第一次可以，要斜着吃子，知道吗？好吧，不用担心这个。现在这颗子，等等，这是谁？
1: 这是沙勒维尔，这是邦尼邦邦。
2: 好吧，沙拉维尔和沙尼邦邦不能参加。
1: 一匹角马，我也有一匹。
2: 好了，这个叫做骑士。
1: 不，它是小马。
2: 是的，但它叫做骑士。
1: 才不是呢，骑士应该骑在小马上。
2: 哦，是的，你说的对。
1: 没有人不知道这个。
0: 你不是说玩国际象棋的人很聪明吗？
2: 不管你叫它什么，
1: 我要叫它快快跑。我的叫快快跑的女儿。
2: 骑士用跳的方式走。
1: 哦，是的，小马喜欢跳着走。哦，这个城堡脑袋是谁？
2: 那是驹。
1: 我要叫它城堡脑袋。
2: 好吧，城堡脑袋直着走，像这样。
1: 城堡怎么可能会走？这个游戏我理解不了。
2: 是的，宾果，没错。要不你去画彩笔画吧。
1: 不行，它和我是一组的。
2: 哦，好吧，我们开始吧。该你了，布鲁伊。
1: 我想要自己的箱子组合。
2: 只能有2组，宾果，要不你当观众吧。
1: 别担心，宾果，你看，有2匹小马，是吧？还有2个城堡脑袋，还有2个圆球精灵，
2: 那是象。
1: 还有很多小鹰，
2: 是冰。
1: 这些和你是一组的，这些是我的。谢谢，布鲁伊。
0: 做得好，布鲁伊。
2: 哦，听着，这恐怕
0: 就这样吧，老爸。
1: 等等，只有1个戴皇冠的女士和1个婚礼蛋糕脑袋。
2: 哦，这个是国王，这个是王后。
1: 国王和王后。王后能给我吗？好的，谢谢。
2: 哦，你们不能。哦，好吧。
1: 你真的愿意和国王一组吗？是的，没关系。
2: 别担心，布鲁伊，国王是棋盘上最重要的棋子。
0: 真是这样吗？
2: 是的。
0: 请问他能走几个格？
2: 就1个。
0: 只能走1个格？哦，我走了好大的1个格啊。哦，我最好让我的脚休息一下，人家觉得有点累了了。和他相比，王后可以朝任何方向想走多远走多远。好好好，轻松得很，因为他要做

0: 所有的工作。
1: 你说完了吗？
0: 完了。
1: 不管怎样，嘿，宾果去哪儿了？
2: 今天是个适合野餐的好天气。
1: 嘿，
3: 我以为往后可以去任何地方呢。
1: 波洛伊，该你了。
3: 我该怎么做？
1: 移动你的鹰兵。啊，不不，哦，只能向前走。很好，该我了。
2: 嘿，
1: 哦，对，该你了。
2: 我要移动快快跑，哒哒哒哒哒哒。
1: 哦，不行，他不能走那么远，而且你不能一次走两颗子。
2: 但是光光头他想去看望闪闪头先生。他们是好朋友。
1: 哦，不，实际上他们是敌人。
3: 不，他们是朋友。
2: 他们的小鹰孩子们一起上幼儿园。
1: 好吧，他们是朋友。现在看好，可以像这样吃掉一颗籽。不，看到了吗？
2: 啊，快快跑。
3: 没关系，他可以从这儿重新走。
2: 还好。
1: 不行，他死了。
2: 快快跑死了。
0: 他当然没有死。
1: 哦哦，是的，他没死，他只是出局了。
2: 嗯，
1: 我说过了，你还没到玩象棋的年龄，宾果。
3: 你要付出代价的小伙子，
2: 该我了，看我的，我怎么走？
1: 这儿或者这儿。
2: 棒，好了。
1: 好的，现在看好了，保护好你的棋子很重要。我可以像这样吃掉它。
2: 啊，快快跑的女儿。
1: 很好，我可以吃掉它。
3: 啊，我走这儿呢。
1: 很好，我再吃一颗。
2: 停下，
1: 我只是在向你们演示规则。
0: 让王后出马，布鲁伊。
3: 哦，对了，又该去野餐了。能这么走吗？
1: 可以，不过他是有防御措施的。咚，
2: 我的王后。哦，不，
0: 不会吧，班迪特。
1: 哦，国王才是集荣誉于一身的人。
2: 妈妈，该怎么打败爸爸？
0: 很简单，布鲁伊，
1: 让你来。
0: 我能在四步之内打败他。
2: 哦，
0: 首先我把象走到这儿。
1: 哦，走得好啊。咚，
0: 然后走这颗棋子，我问爸爸，你为什么要教孩子们玩国际象棋？他回答说，因为玩象棋的人很聪明。我希望我的孩子们很聪明。下一步我问，你为什么希望你的孩子们很聪明？
1: 哦，这是一步臭棋。
0: 他是这么说的，孩子们，你们现在只是小鹰，但将来你们会成为王后，我不可能永远保护你们，所以你们必须学会照顾自己。但我现在要通过我能做的一切来帮助你们，
1: 将军。
0: 因为他是一位好国王，
1: 你是一位好王后
0: 和一个糟糕的象棋手，
1: 但你做得更好。
0: 以后再培养他们的头脑，现在培养心灵就好。
2: 给宾果。
3: 哦，
2: 欢迎你哦。首先要告诉你的是，你没有死，知道吗？你可以参加泳池派对，耶。

0: 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5: 是吗？
4: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5: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3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6: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

时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生。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了，快来收集吧！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3: 现在把重心放到双臂上，身体前倾，将右脚抬离地面。
4: 哦，你没戏，亲爱的。
5: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
4: 嘿，
6: 哦，看磊琳他在动。
4: 孩子们，不要拍别人的不雅照片。
5: 我们是来度假的，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动作。咔嚓，不哒不哒，这张拍得不错。
4: 不管怎样，这太没礼貌了，去拍一些别的吧。
5: 好的，我去拍树叶的照片。树叶赏心悦目，咔嚓咔嚓咔嚓。为什么拍这样的照片很没礼貌？
4: 就是没礼貌，
5: 但只是拍拍而已。
4: 你要相信我，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比你长。
5: 好吧，
4: 如果你想找事情做，洗碗机里的餐具还没取出来呢。
7: 爸爸进来了。哦，
5: 爸爸，看我的树叶照片。
7: 好漂亮的树叶，苹果。
5: 爸爸，你能弯个腰吗？
4: 布鲁伊，
5: 怎么了？
7: 没门，孩子，我又不是昨天刚出生。
5: 你不是什么刚出生？
7: 我不是昨天刚出生，这是一句俗语，意思是我已经活得够久了，知道把我的臀部暴露给你们不是一件好事。
5: 昨天刚出生。
6: 苹果，我有办法了。
4: 是整理洗碗机里餐具的办法吗？
6: 不是。爸爸，你能假装你是昨天刚出生的吗？
5: 好耶。
7: 哦天哪，现在弯腰还来得及吗？
6: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昨日出生。
8: 预备昨日出生。
5: 哦耶。
7: 哇，这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二天。快看周围的一切，太神奇了。看这个蓝色的小东西，哦，还有红色的。
5: 你好。
7: 哦，他出生了，太神奇了。
5: 你说的他是谁？
6: 我们有名字。
7: 哦，不好意思。

0: 我昨天刚刚出生，不知道名字是什么。
1: 这是对其他东西的称呼，
2: 比如我叫布鲁伊，
1: 我叫宾果。
0: 布鲁伊，宾果？
1: 是的。
0: 能给我起个名字吗？
2: 你已经有名字了，
1: 叫班迪特。
0: 班迪特，我很喜欢。哦，看这个东西，这是我见过的最神奇的东西。
1: 这只是一个凳子。
0: 你好，凳子，我的名字叫班迪特。
1: 凳子不会说话。
0: 真的吗？为什么？
1: 他们没有生命。
0: 没有生命？
1: 对。
0: 这个呢？
2: 它也没有生命。
1: 是吗？它叫做食物，你把它放进嘴里。
0: 为什么要放进嘴里？
3: 我有种重生的感觉。
0: 我喜欢食物。
3: 谢谢你告诉我。
0: 凳子不能说话。
3: 孩子们，你们对爸爸做了什么？
2: 他昨天刚刚出生，
1: 他什么都不知道。
0: 你有生命吗？
3: 哟呼，你好，我是你的妻子。
0: 我的妻子？
3: 是的，如果你想让我继续当你的妻子，你要学会用洗碗机。
0: 洗碗机？妻子？哇，我要学习这么多东西。哇，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里有草坪，还有树木，还有围栏。
0: 哦，当心！
1: 怎么了？
0: 在那一大片蓝色的地方有一个火球。
2: 那是太阳，本来就应该在那儿。
1: 那片蓝色的地方叫做天空。哦，
2: 这个是秋千，
1: 推我一下。
0: 秋千？
1: 去另一边。哦，
0: 好的。秋千？
1: 不对，是这边。
0: 哦，秋千，这是、
2: 这是我们的街道，街道上有汽车，还有小鸟。
1: 垃圾。
0: 不用担心太阳，它本来就应该在那儿。
4: 好吧。
2: 快走，班迪特。
1: 继续走。
0: 我有一个妻子。
2: 听好，班迪特，你最好不要对在公交车站等车的人说太阳的事。
1: 是的。
0: 为什么？
2: 这个很难解释。
0: 好的，我不会的。哦，食物。
5: 哎，我吃了牛排和培根。
0: 食物。哦，
5: 嗨，班迪特。啊喂。
1: 啊，爸爸不。
5: 这是我的馅饼。
1: 别吃了。
0: 不给我。
2: 还给你。
5: 你把酱汁都吃光了。
1: 对不起，垃圾爸爸，他昨天刚刚出生。
5: 是吗？我说呢。
0: 食物。
5: 去那个方向，
1: 快跑！
0: 再见，食物。
2: 你不能随便拿别人的食物。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不是属于你的东西。
0: 属于？
1: 是的，人们自己的东西不是所有人的东西，懂吗？
0: 人们自己？
2: 听好，不要拿别人的食物，也不要说太阳的事，好吗？你必须要相信我们。
0: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比你长。
0: 那没错，我是昨天刚出生嘛。
5: 你好，班迪特。
0: 关于太阳，我没什么可对你说的。
5: 好啊。
0: 他叫什么？
1: 那个叫做……
2: 等等，宾果，我们告诉他这些东西叫什么只会更麻烦。为什么不让他今天只是愉快地欣赏这些东西呢？
1: 是的，我们可以以后再教他。
0: 这叫什么？
1: 这不重要，看就好。

0: 它有生命。你好，凳子。
1: 好了，爸爸，你不用再让昨天刚出生了。
0: 哦，你确定？
1: 是的，很好玩，好玩极了，谢谢。
0: 别客气，我很开心，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1: 你能和我取出洗碗机里的餐具吗？
2: 当然。
3: 哦，你们真棒，孩子们。哦，孩子们，
1: 什么事？
3: 爸爸已经不用装昨天刚出生了吧？
1: 是啊。
3: 好吧，我就是问一下。织得不错，好的，可以换一个颜色了。
1: 换颜色很难的，真希望有彩虹色的毛线。
3: 哦，可不是嘛，寻找彩虹毛线就像一番远征。
1: 什么是远征？
3: 远征就像是英雄进行的旅行。
1: 哦，远征是从哪里开始的呢？
3: 啊，英雄通常从自己的家开始，离开温馨舒适的家，踏上冒险之旅。

0: 好的，谁想和我一起去麦麦家？
1: 不了，谢谢爸爸，妈妈正在教我吃东西呢。
0: 好吧，只剩下你和我了，苹果，快点，我们走吧。
1: 我一点都不想去。为什么要去麦麦家呢？
0: 咖喱交换。
1: 咖喱交换是什么？
0: 就是交换咖喱，我做了咖喱羊肉，麦麦的爸爸做了咖喱牛肉，我用我的咖喱交换一些他的，我们就都有两种了。
1: 哦，
0: 不过我需要苹果帮我拿烤馅饼。
1: 哦，妈妈，这是一场远征。
2: 是的，一场咖喱远征。
0: 哦，
1: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咖喱远征。
0: 嗯，快点，苹果。
2: 英雄通常因为不想出门会找一些借口。
1: 我想和妈妈待在家里。
2: 不过他们也往往会改变主意。
0: 那好吧，我自己去。那你知道麦麦的妈妈有什么吗？面部油彩。
1: 面部油彩。
0: 嘿，苹果，拿着烤馅饼。
2: 于是远征开始了。
1: 他们会在途中遭遇什么呢？
2: 啊，现在英雄来到了外面的世界，各种挑战开始不断出现。
0: 嘿，我可没说你能用两条腿走路。
1: 什么？
0: 你听见了，你只能用一条腿走路。
1: 我可不能一路跳过去。
0: 坚强点，孩子，这可是咖喱交换。
1: 好吧，
0: 谁让你向前走的？
1: 什么？
2: 有时候英雄会在路上遇到自己的朋友。
0: 你好，朵琳。
3: 你好，班迪特。你好，宾果。哦，什么东西这么香？
1: 是烤馅饼。
0: 我们去交换咖喱。
3: 真让人羡慕。你希望看到明天吗，班迪特？
2: 朋友往往会提醒英雄前面的危险。
1: 危险？
3: 你们不会是要穿过公园吧？
0: 是的，怎么了？
3: 哦，那里有一只护巢的喜鹊，它刚刚袭击了我。你们看。躲避他的窍门是一直盯着他看，如果他知道你在看他，他就不会攻击你了。
1: 好的。
3: 哦，我的公交车到了。
2: 远征中总会遇到危险，否则就不叫远征了。
0: 哦，他在那里。
1: 他为什么要攻击我们呢？
0: 他只是在履行爸爸的职责，怕我们伤害他的蛋。
1: 可我们没有啊。
0: 我知道，可他不知道。跟上我，记住朵琳说的话，
1: 一直盯着他看。
0: 盯着他，盯着他。
1: 我的脖子不能再转了。
0: 那就倒着走。
1: 可是我不会倒着走，你忘了吗？
0: 啊，快点，快点。好险呢。
1: 爸爸，我们到了。
4: 咖喱交换。
2: 在经历了可怕的危险之后，英雄来到了他们的目的地。
1: 送给你的烤馅饼。
5: 谢谢你，苹果。
2: 你想在脸上涂油彩吗，苹果？
1: 好的，谢谢。
2: 幸好你来了，宾果。我要在学校园游会上画面部油彩，我得练习一下，可能还画不好。
6: 嘿，宾果。
1: 啊，远征结束了吗？
2: 还没有。这时候通常会有秘密被发现，然后剧情会发生转变。
6: 宾果，你明天得去机场了。
1: 机场？我不去机场。
6: 不，你得去。你爸爸告诉我，爸爸说他要坐飞机出差，会坐很长时间。
1: 什么？
2: 麦麦。
0: 最后再把咖喱液放进去。
1: 爸爸，你明天要去机场坐飞机吗？
0: 哦，是的，没错。
1: 你要离开多久？
0: 只有6周。
1: 6周是多久？
0: 就是6个周末。
1: 哦，太久了。
2: 这时候远征的真正挑战才开始出现。
0: 我们得回家了，宾果。
1: 我们不能回去。我不想经过喜鹊，也不想让你走。
0: 对不起，孩子，我也不想去，可我不得不去。
2: 在最令人伤感的时候， 宾果，我想到了最适合你的图案。
3: 我有个秘密，你想知道吗？
1: 想啊。
3: 这个周末，我想放弃画面部油彩。
1: 为什么？
3: 我觉得自己画得不好。我本来要把麦麦画成猎豹的。
6: 是吗？
1: 那样的话就没有人给大家画油彩了。
3: 我想是的。
1: 我觉得你不该放弃。
3: 我不想画也要坚持吗？
1: 是的，那也要坚持。
3: 好吧，可能你是对的。觉得怎么样？
2: 我想我越画越好了。
0: 再见，边境牧羊犬们，享用咖喱吧。
7: 再见。
4: 当心喜鹊。
2: 所有善良的英雄都会在远征中学会一些东西。
1: 妹妹妈妈，你能再为我画点东西吗？
0: 准备好了吗？

0: 着在一路上学到的东西，英雄们准备直面他们的终极考验。故事结束。
1: 你是我的英雄，冰果。

0: 兄们为什么要踏上远征呢？远征好像很危险。
1: 事实上往往并不危险，记得吗？
0: 哦，是的。
1: 那就是英雄成为英雄的原因，他们不畏艰险。哇哇！哎，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0: 好的，
7: 去吧。
8: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爱带回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6: 一对儿，哈哈耶！
7: 哦，每次都是你赢，
6: 因为你太慢了。
7: 你应该让布鲁伊也赢几次。
6: 我为什么要那么做？
8: 因为他是孩子。
6: 你一定不希望我让你的布鲁伊，相信我。
7: 为什么？
6: 那样你就不能进步了。
8: 那每次都输会怎么样呢？
6: 没什么。
8: 哦，是吗？那么要玩记忆卡片吗？
6: 不，我讨厌记忆卡片。
8: 为什么？
6: 因为我每次都输，一对儿，哈哈。不、哦，我就像一只蟒。
8: 你像个傻瓜好吗？
7: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障碍赛训练场，
8: 加油，宾果。

0: 哎，你们看见我的绿色皮球了吗？
1: 看啊，爸爸，我们搭了扎下训练场，
2: 你想试试吗？
0: 好的，我要和你们比赛。终点线在哪里？
3: 没有人和你比赛，这只是为了开心。
2: 没错。
0: 哦，好吧。呱呱呱呱呱呱呱
1: 呱呱呱呱！你在做什么？
0: 我在学鸡叫。哦，呱呱呱呱呱
1: 呱！爸爸为什么要学鸡叫呢？
3: 他想说你们害怕了。
2: 害怕鸡吗？
0: 不，害怕和我比赛。知道鸡代表着什么吗？
3: 不，他们用不着把什么都当作比赛。
0: 失败者才这么说。来吧，橡皮管就是终点线，各就各位，预备。
3: 不，他们不比赛。
2: 是的，我们只想玩得开心。
0: 奖品是果冰。
2: 咦，果冰，预备出发，耶！
3: 哦，等等。
0: 哦，哦，哦，哦，我要打败你们。哦。赢了，
3: 好吧，真了不起，
0: 谢谢。现在我可以去吃果冰喽。啊，
3: 是的，你去吧。我想我们今天上午受够爸爸了。好的，我们继续玩吧。
1: 这很好玩。
2: 对呀。
3: 什么？
1: 我想再比一次，你能帮我打败爸爸吗？
2: 对，我想赢得果冰。啊，
3: 好吧，可是他不会让着你的。
1: 哦，没错，
3: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2: 作弊？没错。
3: 是的。什么？不，我是说练习。
0: 你们还想被我打败吗？
1: 哦，是的，没错。
2: 这一次我们会更加努力的。
0: 这就对了。你看，妈妈，失败不会让孩子们灰心。
3: 的确没有。
2: 预备出发。嘿，
0: 起步很快，但是你别想打败我。嘿，嘿，什么？哦，我之前没有这么矮呀。
2: 好，再见啦，加油，布鲁伊。哦，哦，我赢了，公平。
3: 算了吧，大块头。哦，比赛结束了。
2: 嗯。哦，我爱你，果冰。
0: 真了不起，布鲁伊，你赢了。
3: 怎么了，布鲁伊？不喜欢你的果冰吗？
2: 不是，
3: 味道有点酸，对吗？
2: 是的，
1: 果冰本来就是酸的。我很想公平地打败爸爸。
3: 是的，我也这么觉得。给我吧。
2: 什么？不，这是我们的奖品。
3: 要知道，公平比赛赢得的果冰才更甜美。
2: 果冰本来就不怎么甜呀。
3: 好的，这个部分的关键是利用皮球给你加速。嘿，你来试试。
2: 预备出发。
3: 我们再练习一下，不要浪费时间坐下来，直接用肚子滑下去。啊，很好，很好。为什么要爬下来？
1: 怎么啦？
3: 你爸爸会浪费时间爬下来吗？
1: 不会，他直接跳。
3: 那你也应该跳。
1: 可是太高了。
3: 不，不高。
2: 加油，布鲁伊，快点。
1: 打败爸爸没有轻松的方法吗？
3: 我也希望有，孩子，真的。不过很遗憾，你爸爸说的没错，这些障碍物是不会自己消失的。
1: 好的。嘿，
3: 耶、yeah ！
1: 停，零
3: 零。哦，不，你按错了，宝贝，应该按这个。
1: 再来。

0: 你能跑多快？
1: 像格力犬一样快。
0: 你要跑多快？
1: 像格力犬一样快。
2: 好了，顺风很有力。这次我检查了赛道，没有发现小把戏。
0: 你能跑多快？
1: 像格力犬一样快。
0: 你要跑多快？
1: 像格力犬一样快。
2: 你比上次有斗志，不过那也没用。
1: 爸爸，我为我上次比赛作弊向你道歉。
2: 哦，好的，不错，很好。欺骗是无法成功的。
1: 没错，我祝你好运。
2: 哦，也祝你好运。
1: 各就各位，预备，出发。
0: 你做了什么？
2: 这个我也不知道。
1: 你作弊。
2: 我作弊了吗？
1: 是的。
2: 哦，谁能确定？

0: 令呢，蜢以全速奔跑的时候会让人看不太清的。
1: 是蜢不能接受输给一个孩子吧？
2: 你的得分是零。
0: 好吧，好吧，重新比怎么样？怎么样？
1: 布鲁伊

0: 哼，天哪，我可不喜欢做家务。我们快点做完，然后就能休息了。
1: 家，快点！啊，家务，我们离开这儿吧。
0: 别动！你们既然进来了，就收拾一下你们的毯子城堡吧。
2: 可是我们正在玩呢。
0: 你们可以收拾好了再玩。
2: 好的，妈妈。

0: 怎么样，你做完了吗？
1: 看看他们。
0: 他们怎么了？
1: 他们两个从来就不好好走路。
0: 什么？
1: 看，又来了。
2: 离不够，离不够，离不够。
1: 看到了吗？
0: 我明白了。
1: 看，他们又来了。
0: 别管他们，我们得干活了。
1: 不不，除非他们有一个从我面前经过的时候正常走路，否则我就什么都不做。
0: 班底特，
1: 看看他啊，他们简直疯了。
0: 我知道他们是从哪儿学的。
2: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家务。
0: 你真要这样吗？
1: 我想我只能这样。
0: 哦，好吧，那说说你的要求，你怎样才肯继续做家务？
1: 知道吗，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前面，我不觉得这有多难。
0: 好吧。啊，看到了吗，他在正常走路，太好了，赶紧吧。
1: 等等，看看他的手臂，手臂和腿摆动的方向一样。
0: 是吗？
1: 是的，手臂和腿应该是反方向才对。
0: 哦，是的，还真是。
1: 这下你该明白了吧？
2: 床单，
3: 哦，床单。
0: 好吧，他平时可不这么走路。
1: 哎，等等等等，又来了。
0: 脚没问题，手也没问题，看起来一切正常。
2: 好，对，
1: 又来了。
0: 这很难啊。
1: 如果一直是相同的奇怪动作，我还能接受。但是你看，一种，两种。三米的距离就有三种方式。
0: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
1: 因为他们发疯了。
2: 哗哗哗就窜，喝水来推推。
1: 这甚至都不叫走路
0: 啊！我去弄杯茶喝，等我一下。
3: 蹦蹦蹦蹦，
1: 大象。
3: 蹦
2: 跳，
3: 蹦
2: 跳，
3: 蹦
2: 跳，
1: 袋鼠。
0: 我错过了什么？
1: 鸡，我们闯入动物王国了吗？那是儿苗。
0: 是的，也可能是鸵鸟，或者一只大鸭子。
1: 这个应该是是驴子。
0: 一些动作看起来真的很难。
1: 是的，难道他们不觉得累吗？哇，冠军产生了。
0: 哇哦，真了不起。
1: 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首先需要把双脚分开，像鸭子一样，哦，然后再合到一起，
0: 同时旋转。
1: 哦，是的，同时旋转。哦，啊，我的腿，哦，很好笑对吗？
0: 有一点。
1: 那你来试试。
0: 好的，首先双脚分开。
1: 是的，每走一步就把脚合起来。
0: 是的，看到了吗？然后旋转。哇哦，哦，
1: 对吧，没那么简单吧。
0: 我能做到。
1: 好的，你做对了，很好。
0: 我的脚对吗？
1: 是的，是的，非常好。好的，看我的旋转。哦，哦，天哪，好晕呐！
0: 好的，等等，我知道怎么做了。
1: 你需要一边说 biu biu， 一边做动作
0: biu biu。
1: 你没有旋转，你得旋转。
0: 哦，是的。哇，
2: 来，看
3: 啊
1: ，biu。
2: 他们在做什么？
1: 比
2: 如我不知道，应该不是在做家务。
1: 比如，
0: 比如，
2: 你们在做什么？
0: 嘿，
1: 嘿，孩子们，
0: 你们怎么没有收拾毯子？
2: 我们收拾好了。你们怎么没有做家务？
1: 我们还没开始呢。
2: 为什么？
1: 我们想学你们走路。
2: 为什么？
0: 我们也不知道。
1: 是的。
2: 嗯，好吧。
1: 能展示一下你是怎么做 biu biu 动作的吗？
2: 好呀。好的，首先把脚分开，然后和

0: 合并，分开合并，
1: 分开合并，
0: 都把屁股扭起来。你学会了，爸爸，你的双脚应该分开。
1: 哦，是的，我忘了。
2: 分开，
0: 一边做一边说，
3: 比如，比如，比如，
4: 比如，
3: 比如。
0: 太好了，妈妈，你也做对了。哦，爸爸也做对了。
1: 我做对了，哇！
0: 你们学会了，学会了，加油，爸爸！
3: 比如，
5: 啊啊！家里还是乱糟糟的，一点都没打扫。不过，我们现在都学会 BO 步伐了。
1: 我觉得我做的还不错。
5: 我也是。
0: 我们去做完自己的家务，然后一起玩吧。
5: 去吧，姑娘们，好样的。
0: 一会儿见。
5: 班迪特，班迪特，你看。
1: 啊？什么？
5: 正常了吗？正常了吗？
1: 手臂在摆动，双脚一前一后。
5: 可以了吗？可以了吗？
1: 是的，现在可以了。
3: 耶！好哇！呜呼！
0: 耶！真搞不懂大人。
5: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1: 是的，我知道。继续做家务。
5: 是的，
1: 我们把家务做完吧，
5: 然后就能休息了。

0: 光，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咦，盒子在动，
2: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食冻干薯条。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你们准备好玩传包裹了吗，孩子们？
1: 是的，
2: 我喜欢玩传包裹。
3: 我也是。
0: 帕特，你来放点音乐吧。
4: 好的，这太简单了，希拉。准备好了吗，孩子们？我要闭上眼睛了。
0: 帕特，不，每个孩子你都要停一次。
4: 什么？为什么？
0: 好让所有人都能得到奖品。
4: 怎么会都得奖品呢？里面只有一个奖品吧？
0: 不，每一层里都有的。
4: 什么？
0: 这样就不会把谁落下了。
4: 哎，巴尼特，你听到了吗？
5: 是的，你落伍了，伙计。
6: 放音乐吧，爸爸。
4: 听着，我小时候只有一个奖品。
1: 放音乐。
4: 好的，好的，马上开始。不过传包裹可不是这样玩的。
2: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传包裹。
4: 好的，准备停。
2: 好耶，是我。
3: 哦，是一只手镯。
4: 啊，这完全不对。
2: 到我啦，是棒棒糖。
1: 耶、yeah! ！
4: 好的，轮到莱拉了。停。啊，很准，帕特。
2: 你也得到了一只手镯。
4: 哎，米西，你得到奖品了吗？
2: 没有。
4: 好的，停。我说了停。这该死的触摸屏，停。
2: 又到我了。
4: 啊，不应该到他才对。来吧，给我。
2: 可是停到我这里了，垃圾爸爸。
4: 哦天哪，我真不适合做这个。气球吹好了，珍妮。

0: 谢谢，包裹也快包好了。哦，好的。等等，你每层包裹里都放礼物吗？是的，当然了。不，我想按正常规则玩，不要每层都有礼物，只在最里面放一个大礼物，最后得到的才赢。那其他人呢？
1: 就要接受现实啊！现在的游戏规则已经变了，
2: 我坚持这么做着捏，我们要培养他们学会坚强。好吧，那你来主持吧。没问题，看着吧，我会让他们大吃一惊的。我们来穿包裹吧。
3: 好耶！
1: 我们换个玩法，孩子们，你们会喜欢的。开始，
2: 这一次我不会看，我会随时按下按钮。
1: 里面没有礼物呀！啊，是的，没错。看看下面有没有。垃圾爸爸，礼物呢？嗯，你也看到了，没有礼物，只有包裹最里层有一个大礼物。
2: 什么？你说什么？
1: 这才是正确的玩法。好的，我们继续传。
2: 我没有得到礼物吗？
1: 跟现实生活里一样，很正常。哦，天哪！不用管它，来吧，继续传。
2: 准备，停！妈妈，
1: 游戏本来就该这么玩的。现在不是80年代了，帕特。珍妮，别看我，伙计。哦，天哪！垃圾爸爸，我也没有得到礼物吗？啊，没关系，你赢了5块钱。你也是，好的，大家都赢了5块钱。等等，谁能把这20块钱换开？就那就给你这个吧。
4: 爸爸，那是我的礼物，还给我。
5: 查克，你有很多了，分一些吧。哦耶！哇，今天很好玩，对吗？
6: 是的，除了传包裹的时候，我不喜欢垃圾爸爸的游戏规则。
7: 是的，得不到礼物是会很难过。
8: 是的，没错。
9: 下次再试试吧。
10: 好的，这是第5个。
11: 妈妈，我
12: 出去，出去。
13: 为什么？
14: 我在为你明天生日的游戏准备包裹。
10: 你能像拉奇爸爸那样包吗？
15: 只在最里面放礼物吗？是的，但是礼物要和这个一样好。
16: 亲爱的，那次游戏简直一团糟。
17: 不，棒极了。求你了。来玩传包裹吧。
18: 好耶！
10: 好的，孩子们和父母们，杰斯帕跟我说他想按拉奇爸爸的规则玩传包裹。
19: 那不是我的规则。
20: 哦，什么？
21: 那我们就玩一玩吧，好吗？好吧。准备开始。哦，是我。嗯，有点遗憾，宾果。快点传。啊，是我。嗯，有点遗憾。
10: 我了，哦，宾果，下次再试试吧。
22: 要玩传包裹吗？
23: 是的，
24: 我们按照垃圾爸爸的规则玩吧。
25: 好耶！
26: 他们是在欢呼吗？
27: 这次让我赢吧。

0: 是泡泡枪。哇！我喜欢拉奇爸爸的规则。耶！
1: 你是怎么做到的？真遗憾，传包裹游戏你没有赢宾果。
2: 没关系，我不介意。
1: 真的吗？
2: 是的，看到莱拉开心，我也很开心。哦，
1: 宾果，
2: 或许下次我也能赢。
1: 知道吗，宾果？我觉得你现在更能接受失败了。

0: 你明天想怎么玩船包裹？
1: 我想让宾果选。
2: 真的吗？谢谢你，布鲁伊。
0: 你想怎么玩，宾果？
3: 我来了，要玩船包裹吗？
4: 是的。
3: 我想应该让拉奇爸爸来主持游戏。
4: 拉奇爸爸，
5: 好的，很愿意。

0: 来，我们怎么玩呢，布鲁伊？
1: 今天我想让宾果来选。
2: 你选择拉奇爸爸的规则吗？
1: 你会知道的。
0: 宾果，不管你想怎么玩，我都没问题。
3: 你不是要培养孩子们学会坚强吗？
0: 啊，听着，我们增加点乐趣吧。我们播放点摇滚乐好吗？吼吼耶，这歌不错。
4: 拉奇爸爸。
0: 啊，好的，抱歉。
2: 没东西。

0: 轮到你了。
1: 嗯，我知道。
0: 将军。
1: 为什么我总是输啊？
0: 要学会从长计议。
2: 妈妈，我能吃冰箱里的巴甫洛娃蛋糕吗？
1: 不行。
2: 嗯，可是我饿了。
1: 那就吃点毛豆吧。
2: 嗯，毛什么？
1: 毛豆。
2: 是从回转寿司店买的。哦，很好吃的。
3: 不要，谢谢。我可不想吃什么毛豆。
1: 你尝都不想尝吗？
2: 不想。
1: 那你一定是不饿。
2: 啊。
4: 宾果，我知道了，你想玩咖啡馆游戏吗？
2: 嗯，我只想吃巴甫洛娃蛋糕。
4: 那么你就更应该跟我玩咖啡馆游戏啦。
2: 嗯，好的。
1: 你最好去看看。
0: 好的。
4: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巴甫洛娃蛋糕。
5: 想来我的咖啡馆吗？
2: 什么吃的我很愿意。
5: 看看菜单吧，告诉我你想点什么。
2: 嗯，我想要巴甫洛娃蛋糕。
5: 好的，稍等，蛋糕马上就来。
2: 嘿，
3: 哦，非常抱歉。
0: 你好。
2: 什么？
0: 你好。
2: 他应该是想做厨师。
5: 不，爸爸，我们不需要你做厨师，你现在可以到外面去继续下棋了。
0: 哦，好，好。
5: 好吧，你可以在这里工作。
0: 太好了。
5: 我需要你准备一份巴甫洛娃蛋糕。
0: 巴甫洛娃？
5: 是的，巴甫洛娃蛋糕在冰箱里。
0: 巴甫洛娃？
5: 不，这是磁铁，看冰箱里的。看到了吗？
0: 哦吼，巴甫洛娃。
5: 是的，巴甫洛娃，给客人送过去吧。
0: 你好。你好，你好。
5: 抱歉，客人，你的巴甫洛娃蛋糕马上就好，我们的厨师正在准备。
0: 来了，巴甫洛娃蛋糕。
2: 嘿，这不是巴甫洛娃蛋糕。
5: 是的，这个不对。
0: 我是一只狗啊。
5: 这个是毛豆。
0: 什么？
5: 这是毛豆。
0: 是找迪斯科舞厅吗？
5: 我刚才指的是这个巴甫洛娃蛋糕。
0: 哦，巴黎北站，巴甫洛娃。
5: 是的。
0: 豆子。
5: 是的，那是豆子，但是我们不要豆子，我们要巴甫洛娃蛋糕，好吗？
0: 好的。
5: 啊，真抱歉，客人，他是新来的。
2: 嘿嘿，没关系。
0: 这是一部分巴甫洛娃蛋。
5: 嘿，巴甫洛娃蛋糕在哪儿？
0: 你们看，巴甫洛娃。
2: 那是蛋糕屑
5: 啊，太小了。
0: 我的护照在哪里？
5: 去拿一块这么大的，看到了吗？要这么大的。
0: 哦，你好。
5: 请耐心等等。
2: 没关系。
0: 你好，巴甫洛娃，第四个舞厅满意吗？
5: 好的，谢谢，这一块还可以。
0: 你好。
2: 谢谢。
5: 啊，你在做什么？
0: 我要窗户。
5: 不能把番茄酱挤到巴甫洛娃蛋糕上。
0: 我说我要窗户。
5: 够了，你离开这里。
0: 哦，你好。
5: 出去。
0: 哦，你好，一个两人间。
5: 啊，我知道他想干什么，他想阻止你吃巴甫洛娃蛋糕。
2: 他的说话方式真好玩，
5: 他可以去其他地方讲笑话，我还要招待客人呢。等着，我去给你拿巴甫洛娃蛋糕。
6: 你好。
4: 嘘，布鲁伊，怎么了？
0: 迪斯科舞厅在那里。
5: 嘿，你不能在我旁边开咖啡馆。
0: 哦，你好。

0: 想看看他的菜单。别去太久，你的蛋糕马上就来。
1: 再见。
0: 我能看看菜单吗？
1: 星期三。
0: 菜单上有什么？
2: 这个菜单上只有毛豆。
0: 哼，他可不想吃毛豆，他想吃巴甫洛娃蛋糕。哦吼哦吼
2: 哦吼哦吼哦吼！我想他说的是，他在毛豆上加了许多佐料，所以很好吃。
1: 哦，你好。
2: 可是我非常想吃巴甫洛娃蛋糕。
1: 哦，好吧。
2: 你也可以给我做一些毛豆。
1: 非常恶心。
2: 但是我要自己决定是吃毛豆还是巴甫洛娃蛋糕。
0: 我只是不想别人强迫我吃东西。
1: 我的小奶油。
0: 这是咖啡馆比赛，我去拿巧克力屑，等着。
1: 哦，你好。
2: 要我帮忙吗？
1: 真抱歉。
2: 好耶，
1: 太好了。
0: 准备好了。
1: 你好。
0: 我做好决定了，巴甫洛娃蛋糕，
1: 两个要交包，谢谢。
2: 我可以吃这个吗？
1: 你好。你是一块鼻涕。
2: 谢谢。
3: 知道吗？他说你是一块鼻涕。
0: 什么？
2: 爸爸说了，我可以吃。
3: 我知道，但愿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1: 我是一只狗。
0: 你敢说我是鼻涕？
2: 好吃，
0: 嘿，妈妈，看看这个，
3: 哇哦，真厉害！来吧，我们去找你爸爸，轮到他走棋了。
0: 好的，妈妈。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5: 格力真好。
6: 天翼智频，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国庆假期各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多元体验欢庆佳节，亲近自然，自然嘉年华活动，走进国家公园，共赴自然之约。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各景区陆续迎来游客高峰，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国庆，乐享假期。国庆假期，天坛公园的游客络绎不绝，各地游客驻足参观祈年殿等标志性建筑，共赏古建风华。公园在丹陛桥、祈年殿西下坡等核心游览通道布设叶子花、大丽花等超过21万株节庆花卉，古坛红墙与浪漫繁花交相辉映，别有一番秋日韵味。花海浪漫迎国庆，声声颂歌献祖国。江苏盐城大丰花海红旗飘扬，繁花盛放。景区创新推出交响演奏、爱国歌曲快闪等沉浸式活动，吸引近1000名游客自发驻足合唱。大家以花海为幕，以歌声传情，在温情旋律中抒发家国情怀。
1: 今天和大家一起歌唱《我和我的祖国》，我感到非常的激动，我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江苏镇江则依托足球赛事集聚人流，以票根经济带动文旅消费，赛场外打造特色主题市集，并联动景区酒店等推出凭赛事票根享折扣等惠民举措，将一场场足球赛延展成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消费链。这个假期，陕西宝鸡岐山中国周原景区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以厚重文脉献礼祖国华诞，实景神话剧《凤鸣岐山》全新上演，依托光影科技与实景舞美，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化底蕴。
2: 完了，这个演员和我们一起同唱歌唱祖国，哎呀，那更兴奋了。
0: 国庆假期，革命老区湖北红安打破了传统观演模式，将红色故事与国潮非遗民俗深度融合，推出近100场日间游园、夜间实景演艺剧目。丰富的演艺项目有效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带动老区文旅消费增长。这个假期，广东中山孙文西路百年老街开启非遗嘉年华，活动串联街区多个特色点位，国家级非遗六方云龙舞灵动巡游，让市民游客在浓浓国风与侨乡韵味中欢度国庆。在云南大理，夜晚洱海繁星点点的鱼灯成为一道假日景观。洱海鱼灯是当地渔民为了优化鱼类种群结构，定期开展的灯光诱捕生态调控作业。假日期间，恰逢洱海鱼灯的最佳观赏期，在洱海边追星星的巴士成为夜游新亮点。游客乘车沿环湖路缓缓前行，赏鱼灯，吹晚风。前不久，由中国儿童中心主办的《一起向自然》，我们的国家公园自然主题嘉年华活动在中心园区开启。活动通过一个个充满科学性、趣味性的小游戏，将国家公园的自然与人文主题融入其中。从区分东北虎和其他动物，到认识海南长臂猿，探寻它的生存智慧，这次的自然主题嘉年华将我们国家的武夷山、海南热带雨林、大熊猫、东北虎豹等5个国家公园中的旗舰物种、人文知识和自然风光等内容融入到了一个个互动小游戏之中。
3: 闻一下，你闻闻有没有

0: 香味儿。
1: 哇哦！
2: 这个是枝干的，从切面你可以看到年轮，年轮一圈一圈的。
3: 在果实生态平展区，老师们准备了一些大自然中常见的植物，同学们可以自制生态瓶，用心观察，发现大自然之美。
4: 我们设置了一个自然感官瓶的游戏，小朋友可以在我们的点位获得一些松果、小木片，还有小树枝。那他捡到这些东西之后呢，装成他自己的生态瓶。我们也鼓励小朋友们在院子里再捡拾一些叶子和石头，这样来做一个生态的观察。
5: 我们用的材料呢是植物的果实，给它风干之后的。
3: 除此之外，在动手制作展区，同学们则可以制作属于自己的果壳风铃。
1: 这是我新做的果壳风铃，老师告诉我们这些果壳都来自自然。我知道现在我们国家有5座国家公园，将来我也想去那里采集这些果壳。
6: 老师告诉我，我们国家有5座国家公园，我们要保护里面的动物和植物。
3: 这次活动共设计了5个主题，15项专区。参与活动的同学领到一个任务卡之后，就可以开启各式各样的闯关挑战了。活动希望通过多彩的形式，让生态文明教育活起来，也让守护国家公园、守护生物多样性的理念种在每一位同学心间。
7: 感觉中心创办这个活动还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呢，我了解到很多动物的样子，然后呢，还有一些珍稀动物的习性什么的。然后呢，还有第一次近身感受树皮的纹路。然后呢，看完之后感觉我们都应该保护野生动物，然后爱护我们这个环境。
3: 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儿童乘坐火车，不同年龄优惠不同；景区数字赋能应对客流，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旅游环境。Thank you.

0: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2: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2: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欢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4: 果冻我要喜之郎，
15: 喜之郎
16: 把爱带回家。
17: 三岁了，喝卓然
1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7: 三岁啦，
14: 果冻我要喜之郎，
15: 喜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国庆假期，不少家庭带着孩子一起出行，乘坐火车。如果随行的孩子没有身份证，该怎么顺利进站乘车呢？按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一定年龄下的孩子不用身份证也能乘车。儿童乘车优惠按年龄划分，不再以身高为标准。未满六周岁儿童随同成年旅客出行，且不单独占用席位，可享受免费乘车政策。每名持票成人仅限携带一名免票儿童，超出人数的儿童需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六周岁未满十四周岁的儿童需统一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十四周岁的旅客需购买铁路全价车票。证件核验方面，还没办理身份证的儿童乘车带上居民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儿童护照任意一种原件，走车站人工检票通道核验进站。如果孩子已经办过身份证，出门却忘带了，可以参照成人标准，在12306 APP 申请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或是去车站公安质证窗口办理纸质临时证明，自助闸机、人工通道都能通行。
1: 需要重点提醒的是，户口本照片、复印件一般不作为有效乘车凭证，家长带儿童出行需携带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证件原件。同时，未办理居民身份证的儿童无法在12306 APP 申请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仅可凭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
0: 此外，就算孩子符合免费乘车条件，家长购票时也要提前主动声明，登记儿童有效证件信息，避免影响进站乘车。铁路部门建议，经常坐火车出行的家庭可以提前带适龄儿童到户籍所在地派出所申领居民身份证，之后乘车直接刷证通行，出行更省心高效。国庆假期，甘肃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启用数字化服务系统，通过科学调度和精细化管理，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愉悦的旅游环境。国庆假期，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沙丘连绵起伏，月牙泉静卧沙海，游客们或身着特色服饰拍照打卡，或体验骑乘骆驼。为了让骆驼得到充分休息，每只驼队全天在岗时间不超过5个小时，及时给其补充饮水和草料，避免骆驼长时间连续劳作。为进一步提升游客体验，景区通过大漠成驼数字化系统，依托票号排队管理、驼队科学调度、数据及时分析等功能，通过系统进行动态智能匹配和检测，实现游客与骆驼号的精准快速匹配，帮助游客节省排队等候时间。 这个月有不少好看的儿童剧陆续登场，我们一起来看看。中国儿艺神话舞台连续剧《西游记》以经典名著为蓝本，讲述了唐僧师徒一路闯关求取真经的故事。剧目融合武术歌舞与炫酷舞台特效，用童趣化演绎石猴出世、大闹天宫、师徒四人一路降妖闯关等经典桥段，让小观众感受经典名著，懂得坚持与团结。
2: 他们两个都是假的。
3: 是，
4: 我和爸爸妈妈走散了。
5: 在找到你父母之前，你就和我们待在一起吧。
0: 这部剧以包容为主题，讲述了一个关于不同却相同的故事。一只小企鹅因一场意外与自己的族群走散，身上缠绕的海洋垃圾让它显得如此不同。在孤独的冰川上，它遇见了许多善良的小伙伴。面对这个有点慢、有点胆怯、有点奇怪的小企鹅，大家没有转身，而是选择了接纳。这部剧讲述了一条因涨潮被困岸边水洼的小鱼，在生命最后8天里遇见大鱼、小青蛙、小蚂蚁，在一次次相遇与告别中，完成了一场关于生命、勇气与成长的心灵修行故事。就在小鱼即将失去生命之时，一条黄鳝意外打通了水洼，通向大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3: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4: 那些看不见的小怪兽正在悄悄攻占小英雄的被窝，小小身躯难免招架不住。
5: 妈妈，
4: 有望除螨仪清洁被窝，床垫杀菌除螨，干净留香，让被窝像晒过阳光一样暖暖的。有望除螨仪洁净守护，妈妈安心。

0: 觉得这演的就是我呀，这眼睛经常有红血丝，半夜看手机，不过我不会打游戏，我基本上都在购物，这眉毛还会说话，高兴的时候这样的，然后就八字眉。哪位同学来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小团队？
1: 我们这个团队是来自重庆市北碚区的天府中学。我们这个团队的节目的创意主要是为了提醒我们大家要科学的、卫生的用眼，要爱护我们的眼睛。
2: 我特别想知道那眼球是红毛丹吗？你们拿了两个，还是海胆呢？
0: 藕套挂的，你看。哦，
2: 而且呢，它这个眼球呢，真的给人一种水汪汪的感觉。嗯、我也想起了我小时候这个做眼保健操，那真的应该是闭着眼睛做，好多时候啊，一是糊弄事儿，另外呢还睁着眼睛这个左看右看的，其实特别不好。所以一是希望同学们注意用眼健康，多参加户外活动，让这个眼肌的调节能力增强。另外呢，真的是就是少看点电子产品。看我其实而变。

0: 了啪啦，噼了啪啦。
1: 谁能告诉我你们扮演的是什么呀？啊，你说。
2: 我们扮演的是一粒玉米爆成的爆米花。哦，
1: 你们扮演的是玉米，脸上都涂了黄颜色的是吗？那你看我们这个节目，小朋友们给我们表演了一个颜色和味道都很丰富的爆米花。

0: 们觉得参加这个节目是什么样的心情？
1: 就是很开心，
0: 很开心，
1: 很期待，
0: 很期待。哎，怎么？

0: 想到用这样的方式来表演这个创意的？嗯，你说。
1: 因为我们都非常喜欢玩摩天轮，可是呢，因为正常生活中可能很难经常玩到，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这样的创意，能让我们在学校里也能快乐的玩起来。
0: 还想到了是用后面的，好像是用楼梯和台阶做的，是吗？
1: 对。
0: 那平时你们怎么练呢？
2: 就是在学校的那个教学楼这个就是找台阶，就是在上面练。
0: 那刚才小朋友们的表演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关键这个创意能够让我们勾起我们很多童年的回忆哈，让我们这些大朋友看到这个创意都特别特别想参与其中，真的给孩子们点赞。
3: 徒弟们，今天就是检验你们练武成果的时候了，大师兄你先来。
4: 呀呀，嗨哈，
3: 不错，二师兄看你的。
4: 呀呀，嘿哈，
3: 哎呦，怎么把我拐棍给剪断了？好，算你合格，小师弟，该你了。

0: 太好玩了，还是反着来进行这个创意表演的哈。师傅，你的伙食不错呀，是不是你们那儿的好吃的都让你吃到肚子里了？
1: 嗯，我在家都是，不怎么吃东西。
0: 那你这身材和你这小肚子是怎么吃出来的？
1: 嗯，就是我以前，就是吃胖的，然后一直减不下来。
0: 但你很可爱，知道吗？没关系，该吃吃，该喝喝，只要锻炼身体结实，比什么都重要，好不好？啊。怎么跟四季有联系的呢？
2: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里，它有飘雪，还有落叶。飘雪是象征着冬天，然后落叶象征着秋天，
0: 让我想起了一些动画片里面，比如《功夫熊猫》里面也有这个螳螂，是吧？《虫虫特工队》里面也有螳螂。我觉得呢，通过这个练习，不见得我们的小螳螂都达到了这个削竹如这个削泥一般，但是呢，这个大腿的肌肉肯定都得到了锻炼。
3: 是森林里的一只毛毛虫。
4: 我也是森林里的一只毛毛虫。
3: 啊，好大的一个苹果呀！哈哈，我要吃这个大苹果。
4: 我也要吃大苹果。
3: 那咱俩来个拔河比赛，谁赢了谁就吃大苹果。
4: 哼哼，谁怕谁，我肯定赢。
3: 嘿哈嘿哈，今天拔河来比赛，谁赢谁吃大苹果。嘿哈嘿哈。
4: 我赢了，我要吃苹果喽。
3: 哼，我不服，再比一局才可以。
4: 比就比，谁怕谁，
3: 他

0: 果呀，真是不够吃啊，是吧？好像只有这前面的这小毛毛虫吃到了，是吧？怎么会想到和毛跟毛毛虫有关的创意表演呢？啊，
1: 就是因为我们在学校拔河比赛骑着毛毛虫，觉得很有意思。
0: 学校拔河比赛就骑这个毛毛虫是吗？啊，所以你们就换了这样的服装，索性自己变成毛毛虫，是这样吗？你们学校拔河比赛不太公平，这么大的一条毛毛虫跟这么小的一条毛毛虫比，不太公平，不太公平。
2: 后面还有大毛毛虫，然后我们分成了两组。
0: 你还有一条大毛毛虫吗？带来了吗？
2: 带来了。
0: 现场拔河比赛是吗？好，快！
3: 加油！
0: 加油！哇！
4: 把毛毛虫放下，用腿夹着，所有人都上手。
3: 对呀，用手拔。
0: 上手！
3: 加油！
0: 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
0: 好，你宣布谁获胜了？
2: 我宣布。这一对毛毛虫获胜了，
0: 我替苹果举下手啊！这边获胜了，祝贺你们！
5: 看我七十二变，
6: 看人还踩着音乐的点儿呢。
7: 大家好，我们是一对好朋友，今天我们要来一场保龄球比赛，看看

0: 你看你一个也没击中。
1: 哎，失误了，失误了。
0: 还是看我的吧。
1: 行吧，那你来吧。
0: 你看我这么瘦小，我可是很厉害的，我要一击击中。
2: 是不是杜月姐姐一开始呢，他们一出来，两位小朋友刚开始表演就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为什么？
3: 因为他们俩呀一定会被杨导挑毛病的。
2: 是这样的吗？
3: 对，
2: 我来。不，我来。
4: 我是觉得还是有惊喜的。
2: 嗯嗯，
4: 就是他们还是有运用了一些这个戏剧夸张啊，包括在一些点上，比如说第一个球是红颜色的，是一个小朋友，
2: 嗯，
4: 然后滚歪了，我以为第二个球也会是另外一个小朋友呢，但没想到厉害的球出现的时候是一个巨大的球，所以那一下我觉得，哎，这个处理非常的有意思，
2: 而且还利用了我们视觉的变化，这种保龄球往前走了，
4: 对啊。这个第二番的时候是小朋友对吧，在后面利用了一个滑轮，哎，把他们往前推了，球是在原地不动的，
2: 嗯，
4: 这些都是动了脑子的啊。我觉得你们非常的可爱。
2: 穿着这个衣服练的时候热不热呀？
5: 热，在夏天的时候就是在房间里就会很热。
2: 你们练了多长时间呢？
5: 大概一个多月左右吧。
2: 那大家比如在练的时候经常容易在什么地方就哎呀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大家又得调整的，
5: 就是经常会在我们就是最后那个球击中我们之后倒的那些环节，然后我们就会经常练。
2: 嗯，哦，这真的没少练那个倒的那个环节是吧。为什么挑选出了你们俩？你看他们呢，要不然就得这个做演保龄球前滚翻，要不然呢就得穿在这个保龄球衣服里，为什么就挑选出你们俩率先登场？
6: 应该是觉得我们两个身高体型都差不多，然后让我们两个同的吗？
7: 我们两个很帅，所以才选我们呢。
2: 哎，对，这个说得好，我也觉得你们俩特别帅，哎，选你们俩。看我七十二变，
8: 放白糖，熬糖稀。

Thank you.

0: 团圆。哎呦，最后真的是飞龙在天呀，还有祥云呢。啊，这个还真的就是糖画呢，这样的打印出来的。来来来，后面呢看到了有好多双小手是吧？哎呦，太棒了，太棒了！我想问一问，你们平时在学校里的时候接触过糖画吗？谁真的会做吗？哦，都会啊。
1: 我学的是两个学期的。
0: 嗯，会做什么呢？
1: 十二生肖都会做。
0: 真的？哎呦，你呢？
2: 十二生肖之外，我还会做凤凰。
0: 那我想问一问孩子们，你们通过学这个糖画有什么收获呢？
2: 因为糖画它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我就想学会糖画，把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继续传承下去。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出啊，刚才也在幕后呢辛辛苦苦帮助孩子们一起来完成这个创意作品，我们学校的蔡老师，有请。哎，蔡老师拿了个小女孩。
3: 不是，你看这个像什么？像谁啊？
0: 不是那么太像小鹿姐姐，像杜月姐姐，给我吧。对，我看出我那个梳过这样的马尾辫儿、是吧？哎呦，这个糖画能做成这样，我觉得真的太棒了。但是最后的结果是要被吃掉的，是吗？
3: 吃掉，可以吃的。这个糖做的，就是麦芽糖做的。
0: 糖做的，吃完之后呢，甜在心里。
4: 可以永久保存在冰箱里。
5: 可以留着，
4: 可以一直放。
0: 哎呦，谢谢！哎呀，这个礼物真的是太珍贵了。那蔡老师再介绍一下，这些都是您制作的吗？
3: 对，都是我制作的。我呢做这个糖画有四十五年历史了。
0: 四十几年？
3: 四十五年。
0: 四十五年了。
3: 我呢就一心想把我这个非遗呢传承下去。要让我们下一代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要不是以后民间的东西啊就慢慢就消失了，没有人做了。
0: 哎呦，我看您这上面呀，这个凤凰，这边是凤凰对吧？
3: 对，
0: 这也是吧。
3: 这个是牛、
0: 有没有小老鼠？这儿
5: 还有吗？有
0: 小老鼠、这个送给杜月姐姐好不好？
5: 可以吗？
0: 好，来、我们三位呢创意嘉宾看完了这个节目，然后又听完我们蔡老师的介绍之后，觉得这个创意怎么样？
4: 拿完了小礼物还怎么说？
5: 说好呗。确实是不错，因为这个创意作品呢，我和黄伟哥哥在参加咱们成都的这个优秀的创意作品评选的直播活动当中看到了。这个作品又加了很多新的创意点，比如说用这个吸铁石磁铁牵着那个糖浆走的这一个点、这个是之前没有的。而且我觉得孩子小小的年纪，哎，爱玩爱闹的时候能够潜下心来跟着老师学习咱们中国传统文化，我觉得很感动。所以我觉得这个创意作品挑战成功是没

0: 问题的。
1: 我原以为他们只是要表现一个作品，但没想到他们都是真的学唐画的小朋友。
2: 对对对，
1: 就这个确实是让我非常非常的受鼓舞，
2: 就是本身懂会，然后还把它变成了创意作品展现了出来。
1: 这肯定，我觉得你们今天肯定能成功。
3: 我有一个高大威武的爸爸，像一棵大树，为我们遮风挡雨。我有一个贤惠温柔的妈妈，像一个超人，为我们解决一切烦恼。我在爸爸妈妈的呵护下，开心快乐的成长。帅气的爸爸，美丽的妈妈，和可爱的我，共同组成了一个温暖有爱的家。我想说，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我爱你们。
4: 哇，好温馨的一段表演啊，同学们快起来吧。你们之前想到了会是那种夜光的感觉吗？
5: 我没有想到是一个这么安静的节目。
4: 谁认为自己的动作是最难摆的？
6: 因为欧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圆的，而且那个圆的一般都很难摆的，就像我们刚刚摆的，我觉得有突出的地方我就有一点点不满意。
4: 哦，欧两个人的来展示一下，谁跟你是比欧的？这有点正方形的感觉、啊、
5: 对，所以你看他脚那个地方确实就是会有一个角度、
4: 啊、还有说 H 也是两个人， H 也想展示来
5: 腿啊，中间这一横、
7: 哦、他得有一人是有一孩子那样，
5: 我以为是用手这样
7: 的。这个够难的
4: 哦，是这样的 H。 那这个需要训练很久吗？
6: 一个月的。
4: 一个月还不久啊？
5: 对呀、
4: 啊、一个月是每天练吗？还是一周练一次？
6: 大概一周练两三次，两三四五次大概。
4: 那你们对刚刚自己的这个我的家这个作品满意吗？
8: 满意。
4: 他们是满意，我们得问问评委，因为现场评委要给我们投票呢啊。作为同样有舞蹈功底的徐柳姐姐，你满意吗？
5: 我挺满意的，就是其实刚刚开始他们把这个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 这个摆出来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点点失望，就是我想象当中应该会有更丰富的东西，但是当最后哎，居然是像藏头诗一样的，哎，前面是一个 family 的这个几个字母，我觉得还挺意外的。
9: 惊不惊喜？
5: 哎 ，family 很惊喜。
9: 他们是把前面的三个作品综合了一下，有黑衣人，有摆字儿，
7: 哎，
9: 还有英文字母、全放一块儿了，哎，
5: 还真是，
9: 对吧？然后你们挑战二号作品，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如果你们挑战三号，我觉得是旗鼓相当，还有点小危险。挑战二号呢，哎，胜算会高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呢？就说明我对你们这节目啊，我觉得还有提升空间。再有呢，比如再换个姿势一滚，又出现另外一句话，我还在期待更多的变化。那下回来我们舞台呢，就给我们更多的变化，好不好？看我七十二变。
10: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爱吃的霸王龙，他尝尽天下美味，一直在寻找一些新鲜的美食。
11: 我好饿啊，我要把你们通通吃掉。
12: 等一下，我们这里有各种美味，比我们好吃多了，不信你瞧。
13: 老姑有上贼饮食迷，
14: 老姑有上贼动不高，老姑有上贼小龙没得。
11: 这些我都吃腻了。咦，这是什么？这么香，给我做一份最大的。
13: 好的，这就给您做拔萝卜喽。

0: 这道美味太赞了，我要通通吃掉。
1: 谢谢同学们，你们太可爱了，而且做了我最喜欢吃的菜——咸菜，就喜欢各种各样的美味的咸菜。谢谢同学们，哎呀，腌萝卜肯定非常的美味。而且我发现哈，小朋友他们身上的很多道具都是编织元素，为什么都是采取编织的方式呢？谁来告诉我？哎，你来告诉我。好的。
2: 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绳编社团，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用各种各样的绳子编出了舞台上的道具，比如说萝卜身上的绿叶，还有我们的瓶子，青花瓷瓶子，还有我身上的萝卜条，还有
1: 那个篱笆，
2: 对啊，等等，都是用绳子编出来的。
1: 哦，那我就要再问一问了，您身边的这位恐龙非常的抢戏，你们为什么想到利用恐龙的这个元素呢？谁来说一说？哦，恐龙自己来说一说。哎呀，恐龙，你的小手好可爱呀！那您给我们讲讲为什么采用恐龙的形式？
3: 因为我小时候经常去恐龙园玩，我和恐龙都像朋友一样，希望全国的小朋友来常州玩，去恐龙园玩耍。
1: 哎呀，啊，还给我们恐龙园做广告，恐龙园咱们都去拍过节目哈。哎，那你如果打扮成这样的装束走进常州恐龙园，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3: 别人就会一直看着我。
1: 别人就会一直看我，
4: 进门都不用买票，以为是工作人员上班了。
1: 哎，所以全国各地喜欢恐龙的小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常州游玩，对不对？
4: 那个小恐龙，你能不能再跑一下？
1: 哎，可以吗？
4: 恐龙跑步的姿势
1: 往那边跑，
4: 给我们展示一下，
1: 好不好？侧面跑。哦，他这恐龙有点甩屁股。
5: 没有哪一座城市可以像长安一样，千百年来在诗歌词赋里被千百万次的吟唱，唯有长安，只有长安。

0: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
1: 却是寒雨底下的春天。
0: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
1: 这是王昌龄笔下的夏日。
0: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街夜色凉如水，
1: 这是杜牧笔下的秋夜。
0: 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
1: 这是祖庸笔下的冬雪。

0: 这就是唐诗里的长安。
1: 谢谢孩子们的精彩表演，这个借我拿一份可以吗？
2: 特别好看，
1: 好可爱，好漂亮的一个创意作品啊！而且我给大家揭秘一下，我们的西安交大附属小学是吧，这个团队在2016年的时候曾经来过看我七十二变的舞台哦，而且是周冠军啊。这支团队再次回到我们的舞台上啊，问问孩子们，你们觉得刚才自己表现得怎么样？
0: 好，特别好。
1: 可是我们是要表演创意作品，咱们得讲讲咱们的创意哈。你们觉得自己最引以为傲的创意点是哪里？
0: 就是我们结合了唐诗，然后呢把盛唐时期的这个生活的场景呢讲了出来，所以说我觉得结合了唐诗是我们最骄傲的一个特点。
1: 哎呦，比推荐官讲的都好，是不是？那芝麻，你说这个创意作品是有五个维度是吧？
3: 对，
1: 现在我们找到了几个维度，你觉得
3: 它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方法
1: 哦。
3: 首先我必须想说的是，就是刚才看完大家的共同感受跟我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我配不上来推荐这个节目，确实很好，太好了，
1: 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太好了，
3: 跟我的气质虽然不是很搭调，但是我沾了西安的光，我沾了交大附小的光，所以呢我能够非常荣幸的来推荐这个节目。那我就从我的角度来讲讲看，我看到了哪五个维度啊。首先第一，你看我分几个方向。第一，唐诗里的长安，光影下的长安，丽人眼中的长安，就是小姑娘眼中的长安，
4: 丽人，
3: 还有我们什么呢，我们还有道具，就是道具下的长安，就这些，你看摆了不同的东西，是不是？还有小朋友眼中的长安。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今天你看现场有很多道具的穿黑衣服的小同学，其实他们展示一个皮影的效果，皮影也是我们陕西的一个非常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了。
5: 我们想送给大家一句话，
1: 你们要好好学习啊！你送给什么话？
5: 一二三，
6: 千年楚歌长来长安，聊咋嘞，
3: 聊咋嘞，
7: 聊咋嘞。
1: 最后一句给我们翻译一下，
3: 就是太棒了。
0: 最后一句呢是棒极了，美好。
1: 哦，你再教我们一下发音。
3: 聊咋嘞？
1: 聊咋嘞？
3: 形容任何好东西都可以用聊咋嘞来形容。
1: 哦，明白了。
3: 对
1: 啊，金豆哥哥觉得这个创意作品聊咋了吗？
7: 这个创意作品太聊咋嘞。
3: 那个咧字儿咧，聊咋咧？
1: 聊咋咧？

0: 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五色英雄，集结。
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哇，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0: 钙狮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钙狮香香鳕鱼肠。
9: 我是你优乐美吗？
1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

0: 奶茶我爱优乐美。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3: 把爱带回家。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

0: 搜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4: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5: 格力真好。
6: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9: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我爱你，
1: 智慧树。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

智慧树上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多又多。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数十一特别节目智慧国总动员。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火锅。
1: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2: 比伯比伯，大家好，我是什么都知道一点点的知道点博士。
0: 这里有好玩的游戏，好吃的美食，
1: 还有精彩的才艺哦，
2: 还有神奇的科学游戏哦。
0: 还等什么呢？赶快加入我们吧！欢迎我们的
3: 智慧国。
4: 大家好，我叫孙火星，今年五岁了，这是我的妈妈。
5: 大家好。
6: 大家好，我叫尤佳，今年我五岁了，这是我的妈妈。
7: 大家好。
8: 大家好，我叫陈可依然，我今年五岁了，这是我的妈妈。
9: 大家好。
10: 大家好，我叫李子明，今年五岁了，这是我的妈妈。
5: 大家好。
1: 红果果，今天呢又有大朋友又有小朋友，小咕咚来猜一猜，是不是又有亲子游戏玩了？
0: 没错，欢迎我们的大朋友还有小朋友，欢迎你们，
2: 欢迎你们。
0: 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是和足球有关的啊。
1: 足球。
0: 好，红果果来问问你们啊，平时在家里玩过足球吗？会踢足球吗？
10: 我会踢。
0: 或者你们可以聊一聊你们都擅长什么样的球类运动，好不好？
8: 我擅长拍球运动。
0: 拍球。
1: 拍球。
0: 在幼儿园里拍这个小皮球，对不对？好可爱。
8: 我喜欢打篮球。
0: 难怪你看明明长得好高啊，是不是爱打篮球的小朋友，你看经常跳跃的
2: 话，是经常跳跃，
0: 他就是会长得高高的啊。哎，这边的小朋友呢，
11: 我喜欢打篮球。
0: 你也喜欢打篮球啊？哇，好棒。为什么喜欢打篮球呀？
11: 因为我喜欢就是跑步之类的。
0: 哦，因为喜欢跑跳跑步什么的啊。好，最后一位小朋友
12: 打棒球啊。
0: 刚才小朋友说喜欢打篮球，有的喜欢打棒球，大部分都是
1: 手部皮球，
0: 手部运动比较那个什么。但今天我们的游戏啊，主要是看小朋友的腿的力量啊。那接下来我们要玩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啊，家长呢要在这儿摆放一个锥桶，然后小朋友呢就要去运送这个足球，运到这个黄线后面，一脚一踢啊，踢五次啊，看能不能把它踢倒就获胜了啊。好，来，那我们每个队派出一组家庭哈，这边火星小朋友好不好？刚才他说打棒球，我要看看他的腿部力量哈。这边可可好不好？来啊，第一组家庭都已经准备好了，听我的口令啊。主要先看妈妈的表现，预备，开始，
5: 加油！
0: 主要看妈妈的速度啊，
5: 这个拼跑的
0: 好快呀。
13: 我放路锥的时候放得特别特别快，因为我平时也非常喜欢跑步。
2: 发现一个问题，红果果，他们可以把锥桶横着拿过去，然后直接摆好。哇，
0: 这是要求是
1: 要求一个一个拿。
2: 那很考验妈妈的体力和速度。
1: 这是我们的游戏规则，
0: 主要是要考验妈妈的速度和体力啊。哇，
2: 加油！
1: 加油！
0: 对呀，暂时领先。
2: 好的。
1: 还差一个。
2: 领先半程。
14: 运路锥那个还挺累的，因为平时陪孩子也比较少进行这么强度大的活动。
2: 加油！
0: 我是小朋友，
2: 先运球啊！
1: 运球！
0: 踢红的也可以，踢黄的也
1: 可以，踢了！
0: 使劲！
1: 加油！
0: 踢！
1: 一、二、三！
2: 哎，
1: 拔剑过过！
0: 哎哎哎！有戏有戏！
1: 继续运球，
0: 来踢吧！哎呀，姐姐，没事没事啊，黄
2: 加油！
1: 踢黄的快点儿，
10: 好，
1: 走，使劲啊！
0: 有些天赋啊，
2: 是率先命中了两个。

0: 找准方向，
1: 是瞄准，
0: 对，
2: 慢慢的瞄准，
1: 然后再射球啊。
0: 对对，可以踢红色的锥头啊，当然橙色也可以踢黄色锥头啊。
2: 对的，
1: 什么可以？对防火喷。
0: 啊，对乌龙球，对
2: 对。我错了，只是喷到家里对方。
1: 加油！
2: 哎呀，可惜。还有一个，加油！
0: 是吧，宝贝？
3: 踢足球的时候，我瞄准了，但是呢，我的力气有点小，所以呢，没有踢倒。
2: 加油！

0: 暂时领先啊，刚才是击中了两个锥桶，
1: 没错，
0: 王队，希望都在你们这儿了啊，
1: 加油啊，
0: 加油啊，嗯，好，预备，妈妈出发，
2: 加油，加油，
3: 妈妈的速度差不多，
2: 简直就是风一样的速度，好快呀、
0: 啊！压的女子的速
2: 度，对，
1: 加油！两位妈妈并驾齐驱。
4: 锥桶一共有五个，要来回跑五次，运五次，对体能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1: 加油！加油！
5: 平时也不怎么运动，连续运完五个路锥还挺累的。
1: 不要着急，慢慢的。
2: 一定要运球啊！
0: 小朋友好胜心可以了。
2: 好。哎呀！
1: 加油！
2: 瞄准，在杆前面也行啊。
0: 哎，力度到了，
2: 可以呀、啊。
0: 对，力度可以的。
1: 瞄准一点。
2: 继续运球。啊！
1: 差点，差点，差点，差点，差点，差点，差点，差点，瞄准呢，小朋友。
0: 不能着急啊！哎，我觉得这个力度小朋友真的是风一样的小朋友啊，
2: 对，
1: 速度非常快，
0: 对。
6: 我在家练过足球，所以这次踢的足球踢得特别快。
0: 可以踩在黄杆上，
2: 一、二、三，
0: 啊，差一点没关系啊，
1: 瞄准。
0: 黄队小朋友
1: 不能用手啊，
2: 哎，还在调整，
0: 看看他的表现，好，哎呀，好，哎呀，倒是把向日葵踢下
1: 去，命中了。加油！
2: 加油！加油！瞄准！哎呀，差一点点。
1: 差一点。
0: 对，准确率还是可以的。
2: 对，瞄准啊！
0: 好，争取第三个。哎呀，
2: 差一点点。
0: 我建议你一会儿往里走点。
2: 我觉得你一会儿运球可以运到中间来一点。
0: 对，你的力度到了。
2: 对，
0: 就是方向稍微偏了一些。
2: 我们为我们的队。
1: 加油！
2: 加油！
0: 加油！
2: 加油！加油！
0: 争取进！
2: 加油！好，
0: 你的脚，我发现，我发现是往左边踢的。
2: 我感觉又是往那个方向去了。啊啊！两个！
0: 我就说他力度是有的，就是方向。
6: 踢足球的时候要使劲，而且要瞄准。
2: 对，踢方。

0: 的。
1: 接下来呢，我要公布结果，恭喜我们的绿队啊，踢中了四个锥头，
0: 恭喜你们！
2: 恭喜
0: 你们！
1: 橙队是两个锥头，
0: 恭喜！
2: 好棒哦！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

0: 咕噜咕噜，小朋友们，小咕咚还知道一个非常好玩的足球游戏，它是把跳绳和足球结合到了一起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足球接力，三个人一组，两个人用跳绳将足球赶到终点，第三个人踢足球射门，计时结束后，进球多的一队获胜。
2: 那谁来踢球啊？
3: 我。
2: 哦，好，姐姐来踢球，去吧。好，每队有2分钟的时间啊，听我的口令，预备，开始。
4: 好，
1: 加油！
4: 加油！
1: 加油！加油！
4: 好好
2: 好，可以了，回来回来回来，
4: 撤开！哎，对，不能用手。
2: 对对对对。好，没关系啊，继续继续。
4: 来，对，打到，哎，好，
2: 这个好，这个好，
4: 回来回来，
2: 好，
4: 回来，
2: 来，快快快。
4: 哦，对，
2: 不能用手碰啊！我们知道踢足球是不能用手碰的啊。
4: 好，
2: 没吧？
4: 好，
2: 啊，没吧？
1: 进了一球，
2: 啊，你看，可以，好，进了一个球了啊！走起来，
4: 好，可以了，可以了，快回来，球传过去了。
2: 这个线外面可以的，只要脚不出来就行。好，走，好，走，哎，差一点点，没关系啊，
4: 快快快，
1: 加油，加油！
2: 这个怎么就不听话？
4: 好了，好了，好了，快回来，回来，回来。
2: 1分钟的时间啊，来，开始。
4: 好球！好，快快快！
2: 哎呀！
4: 可以了，可以了，回来了。
2: 好，还有最后的5秒钟，五、四、三、二、一。好，在规定的时间内呢，他们一共踢进了3个球，是不是？
4: 是的。
2: 那为他们鼓鼓掌。再来，该这边了，佳佳，来。
4: 好，接球。
2: 好，
4: 哎呀，
2: 好，
4: 好，可以了。
2: 哎，真好。
4: 哇！哎呀，我的妈！
1: 进球了！
2: 进球了！啊，他们队已经
4: 快注意力集中，
2: 进了一个球了啊！
4: 进球手，好，接球。
2: 不，别看我们年纪小，我们踢得好着呢，是不是？
4: 停球动作非常的专业啊！
2: 时间，
4: 往回一点，
2: 往回一点啊、哦！好，
4: 好，可以
2: 来，
1: 瞄准，
4: 瞄准，哎，没关系，好了，
2: 五，
4: 停，
2: 四，
1: 瞄准，
2: 三，二，
4: 差一点，
2: 差一点点，
4: 好，
2: 好，可以啦，来吧。通过激烈的比赛呢，我们来看看啊，这边呢一共进了几个球？一共
1: 3个球，
2: 好棒！那这边进了几个球呀？
5: 1个球，
2: 也很棒。因为我们的小弟弟，你看，别看我年纪小，我毕竟进了一个球，对不对？
1: 对，
2: 很棒哦！哇，
1: 跳绳足球接力的这个游戏真的是太好玩了。
4: 是的，小咕咚，我觉得这个游戏非常考验团队的配合。哎，红果果，那我们接下来玩什么游戏呢？
6: 哎，接下来的游戏还是和足球有关，但是、哦、是。

0: 足球啊。
1: 童果果，看看我啊，哎，那个足球能大过我的脑袋吗？
2: 等一下，在那儿，等等等等。好，一会儿我们两队分别出发啊。第一组家庭呢，先把这个足球呢，哎，绕着圈运送过，过了过去交给第二组家庭。第二组家庭也是越过那个向日葵，
1: 又回来。
2: 最后是两个小朋友把这个足球呢抬过去，放到这个框框里啊。我们就看谁的速度最快，好不好？
1: 好啊，
2: 各就各位，预备，开始。
1: 哎，出发啦！
3: 哇，好棒！
2: 加油！
3: 加油！
2: 继续往前走啊！哦，
3: 我觉得这个游戏非常考验他们的团队默契和平衡。
1: 哎，我发现这个球大呀，反倒好运送。
3: 是的，
4: 我们两个抬大足球的时候非常默契，但是很可惜，我们没有看准方向，绕了一个大圈。
2: 加油，加油！对，我就说你们跑得怎么那么远？来，下一组嘉宾，快快接上，接上。
5: 抬球的时候我们还挺快的，因为我们有一个策略，我负责力量，他负责方向。
3: 加油，这是个接力赛。
2: 接力赛啊，
1: 等等等，
2: 好的好的，现在我们的绿队啊，暂时
3: 好，
2: 我刚想说暂时领先。
3: 我们快的同时还要稳啊，
1: 要稳要稳。
2: 对，干什么事情都不要着急啊。
3: 对，
1: 好的，
2: 我们就求稳。哇，
1: 成队的速度好快呀。
2: 对，加油。
6: 我和妈妈运大足球的时候很默契，很快就到终点了。
2: 绿队也是后来者居上啊。好，最后主要是要考验两位小朋友的配合啊。
1: 哇，两位小朋友，
3: 看你们的了，小朋友们
1: 有点难度啊。来，
7: 一二三，
1: 接。哇，
2: 加油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
8: 我们两个抬球之后，两个棍子比较松，所以就掉下去了。
9: 我们抬球的时候走得很稳，所以球没有掉。
2: 绿队的两位小朋友啊，一直坚持到最后，
3: 是
2: 不是没有放弃，特别好。四位小朋友表现得太好了，再次鼓掌。
1: 鼓掌。
1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
1: 你们都最棒的，
2: 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是最棒的，是不是？
3: 没错。
2: 好，接下来呢有非常开心的时刻。哇，小朋友颁奖，
3: 好有仪式感的
1: 奖牌喽！
2: 有请我们的妈妈们。
3: 对，妈妈来。
2: 哎，妈妈给自己的宝宝颁奖。
3: 来，妈妈来。
2: 好，颁完奖之后，妈妈也可以和宝宝拥抱一下。今天大家配合得非常的默契。
3: 对。哇，
2: 好温馨呀！这个时刻，我觉得往往是最感人、最感动的，是不是？
3: 是的。
2: 好棒啊！虽然今天天气有些热，但是呢，我们小朋友和妈妈们的热情啊，
3: 满满
2: 满满，没错。那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一起说：
11: 智慧国总动员，欢迎你来吧！
1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带带回家。
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克星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钙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吃高钙脆虾条。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3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3岁了，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7: 京东分享，
8: 我是你优乐美吗？
9: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7: 生命里拥有你，
10: 奶茶我爱优乐美。
1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备好了吗？
1: 太棒了！
2: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3: 传说古月村的大祭司，他操控带毒的天穗虫攻击人类，而被天穗虫咬过的人会出现蓝色斑纹。
4: 爸爸，
3: 难道天穗虫就是救你爸的解药？我一定要找到他。

0: 和小头爸爸30周年全新动画来袭，这次他们会遇到哪些奇遇呢？外星萌宝驾临地球，大头一家紧跟其后，挖搭车上天下海无所不能。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
0: 跟随外星萌宝，大头一家游遍中国，共赴奇趣旅程。
2: 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超星特工，一起粉碎星际星道的阴谋吧。
3: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0: 笑催催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差一点，觉醒的强大戈登。今天终于能休息了，我们去参观博物馆吧。
1: 我喜欢这里，看展览就想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2: 又仿佛穿梭到了另一个时空。
1: 没错，
3: 或许还能启迪你的思维。
1: 比如
3: 你是个穿着盔甲的骑士，但你又着急去上洗手间，盔甲又不能说脱就脱。
0: 这一点我从来没想过，真有你的，汉克，你的思维方式非常酷。
3: 听着不像在夸我。
0: 当然是在夸你了，你的思维方式是其他人都没有的，所以你才会是你。
3: 谢谢你，汤姆。
4: 好了，外宝，是时候让他们知道谁才是管事的。博物馆现在开放，排成两队，门票准备好。嘿，我说排两队，排两队，我是这儿管事的，你们要想进去最好听我的。
5: 外宝，你在这儿做什么？我不是让你看门吗？怎么回事？哼，不用说了，去拿些门票来。

0: 哇，这是什么地方？感觉不应该碰，可是……
1: 你好，我是斯塔菲，专属于您的邪恶法杖。
0: 不不，我可不邪恶。
1: 这个我可以帮你，告诉我你想做什么。
0: 我想想，我要所有人都仰视我，我要掌控一切。
1: 收到。那么你想激活你的战甲吗？
0: 战甲，可以呀。
1: 战甲激活中，请不要动。

0: 看起来很不错哎，感觉强大无比。
1: 战甲已激活，准备好使用超能力了吗？
0: 超能力？当然。
1: 首先念出你的名字。
0: 歪宝科登。不，从现在起我就是强大戈登。那个斯塔菲，我说的时候能加点回声效果吗？
1: 开启回声特效。
0: 从现在起我就是强大戈登。戈登，这样好多了。
1: 戈登，你的战车准备好了。
2: 等等，我还有座驾吗？好耶，带我去中世纪展览会，那有我要的东西。
3: 他们怎么进食？食物能从洞里塞进去吗？会塞到眼睛里吗？
4: 汉克，你想的东西都太奇怪了。
5: 快看，战车里坐着的那个人，
4: 他肯定是展览的一部分。
0: 初次见面，巅峰城的弱小民众们，我是强大戈登。从现在起，这里我说了算。
6: 他表演得很不错。
0: 你们为什么要鼓掌？
3: 你表演得很好，就好像整个博物馆都是你掌管的一样。
0: 事实就是如此。所有人不准动，我要给自己拿走一点小纪念品。
1: 我可以帮你。
0: 哦，那可太棒了。他在那儿，斯塔菲。去我的战车拿到那个号角。简直易如反掌，我喜欢这套战甲，我喜欢掌控感。

0: 咖啡解除禁止。再见了，傻瓜们。
1: 我不理解，这也是展览的一部分吗？
2: 我觉得不是。
3: 当然不是啊，他刚偷走了一件展览品。
4: 别担心，我们去拿回来，再抓住那个强大戈登，让我们行动起来。
5: 进城能干。
6: 超能战衣变身，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0: 我可不是巅峰城的超级英雄，我是强大戈登。
4: 是的，我们知道，那我们就是巅峰城的英雄们，们们。
7: 他们知道我的名字耶。
8: 很好，告诉他们谁说了算。
0: 我已经说了，我是强大戈登，是这座博物馆权力最大的人。
8: 野心大一点。
7: 那就
0: 巅峰城，整个巅峰城权力最大的人。
8: 再大点。
0: 那就全世界。
8: 好多了。
4: 好的，那你想要什么？
0: 我要做掌控者，让所有人都听我的。
4: 要是不呢？你会大发雷霆吗？
2: 他是不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了？
0: 你们怎么敢这样对强大戈登说话？
4: 听着，戴帽子的新来的，劝你不要和我们硬碰硬，赶紧归还你偷的东西，我们就不计较了，行吗？
0: 闭嘴，傻瓜！你们是打不过强大戈登的，应该打不过的吧？
8: 有我在，没人打得过你。
1: 交给我吧，百宝手枪，发射！
0: 斯塔菲，我不喜欢这种局面，快阻止他们！
8: 收到。
0: 好像越来越得心应手了。
4: 够了，管你是谁，没有人可以这样对我的朋友。准备好迎接我的愤怒吧。
0: 该怎么做，斯塔菲？
8: 你想试一下你的防御壁吗？轻敲两下就能激活。
0: 一下，两下。
4: 这是怎么回事？
2: 是强大戈登干的。
0: 没错，我无人能敌。
4: 好的，目前以我们的力量打不过这家伙，有对策吗？本
9: 真不敢相信，虽然强大戈登的战甲看着非常古老，但他和超能战衣一样强大，
4: 一定有办法能打败他。等等，如果我们……
0: 我不喜欢这个画面，他们在密谋什么？斯塔菲，把他们定在空中。
8: 收到。
4: 好吧，看来那主意没用了。
0: 还有谁想挑战我？你要来吗？那边那个挂着个腰包的所谓的英雄，不，我觉得你不行。我真的很爱这种掌控感，斯塔菲。哦，可以给我的笑声加点回声吗？
1: 一定有其他办法可以打败他的。快想，汉克，快想！
9: 强大戈登的战甲能量来自他的法杖，只要有法杖在手，我们就打不过他。
1: 哦，我想到一个主意。
10: 不过别担心，我不会让他察觉到的。
9: 哦天哪，一定要小心呀！
2: 你猜汉克想做什么？
4: 不知道，但肯定是完全意想不到的事。
1: 你好啊，强大戈登，名字很不错哦。刚才那一幕太震撼了，你把我的朋友们都定在了空中。不可否认，现在是你说了算。
0: 很厉害对吧？尤其是我才拥有了这身力量不久。
1: 真的吗？你绝对是我们对付过的反派里最厉害的一个了。
0: 哦，你这话说得完全正确，嘿嘿。而且等我击倒你和你的朋友们之后，我要接管整个巅峰城，然后是整个世界，因为我可以。
1: 你一定非常强壮吧？整天拿着那根沉甸甸的法杖。
0: 它不重，不，我是说，好吧，它很重，但这难不倒我强大戈登。
1: 百宝手枪，发射！
0: 不，还我斯塔菲！
8: 法杖和战甲的连接已切断，你加油，我要下线了。
0: 救救我，斯塔菲！
4: 和你花里胡哨的法杖说再见吧，强大戈登。呀，
0: 坚持住，斯塔菲，我来了！我才不会重新做回普通人呢，这绝不是你们最后一次见到我，强大戈登，登登。
4: 好好，反派们都爱说我会回来，回来，回来。我太佩服你了，朋友，真是一次不可思议的拯救行动。
2: 而且你完全没有借助我们的超能力。
10: 我是想到汤姆之前说过的话，就是我的思维方式不一样，所以我想我没办法在武力上打败强大戈登，但也许我可以以智力取胜，然后就成功了。这都要感谢你，汤姆。哇，
4: 我说过吗？那就说过吧。看来不是只有你有那些奇思妙想，对吧？击个掌。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3: 基地入侵者，天哪，我们居然正作为巅峰城杰出人物在巡游耶，这也太酷了吧。哇，
4: 是巅峰城超级英雄，那个是我最喜欢的。
3: 谢谢金市民小朋友。
4: 我说的不是你了，是会超速移动的那个。
3: 他开玩笑呢，
4: 我可没有啊。
5: 我想说，穿着超能战衣出场，但又不使用超能力去做点什么，我有点不太习惯。
3: 是有点吧，不过对于我们这种巅峰城最厉害的超级英雄来说也正常。
6: 你是说我们是顶尖的超级英雄吗？
3: 顶尖的，最伟大的，一个意思，毕竟就没有我们解决不了的事。
7: 岂有此理，克克！他们正在举行巅峰城杰出人物花车巡游，却没有邀请我。对对对，超级英雄确实很了不起，但我可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反派天才，他们怎么敢不邀请我参加巡游？既然如此，我倒要让他们睁大眼睛看看，谁才是真正的杰出。
3: 哦，怎么了？
5: 怎么停了？
3: 别担心，巅峰城的市民朋友，轮胎漏气而已，不会影响本次巡游。小场面，对如何做超级英雄这事，我们早已驾轻就熟。
7: 他们是不是觉得自己好棒棒？等你毁了他们的时候，我倒要看看他们还笑不笑得出来。这只机械小虫能暗中拍下他们的一举一动，很快我就能发现他们的底细和他们的弱点了。等我把他们调查清楚，我就知道该用什么手段去消灭这些超级讨人厌的家伙。我喜欢这种邪恶的笑声。

0: 今天的救场是不是很棒？哈哈，我只用一只手就举起了整辆花车。
1: 那确实很酷，汤姆，太酷了，我得打个盹。
2: 我要把今天巡游的场景画下来。
3: 那么，我来拼一张10000片的拼图，放松一下吧。
4: 按惯例，从4个角开始。
3: 那什么声音？我好像真的听到了什么声音。

0: 什么声音？
1: 哇！啊，朋友们，基地进了一只超大的虫子。
2: 啊，虫子！
0: 我马上解决。
1: 抓到了！
0: 跑了！
1: 这虫子跑得可真快呀！
3: 加油，安吉拉，抓住它！ 嘿，你们看，这虫子身上有发光的小灯。
4: 啊，它不是虫子，是无人机。
1: 你不会告诉我这是你的吧？
4: 恐怕不是。
1: 抓到了！哎呀，我没事。
4: 哦，天哪，这可不太妙。那有个摄像头，这个机器人它正在监视我们。
2: 谁会想要监视我们呢？
1: 为什么这么做？
3: 反正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4: 我也是，它会录下我们的一举一动。
5: 幸好我们抓到它了，小小间谍蝎子还破坏不了我们。
2: 哦，糟了。
1: 各位，它会繁殖。
3: 我有密集恐惧症。
4: 我们得抓住它们，尽快，
5: 让我们行动起来，
6: 进超能弹，
7: 超能战衣变身，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8: 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9: 生命里拥有你，
10: 奶茶我爱优乐美，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

0: 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喜之郎。
4: 把爱带回家。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1: 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来，旺仔牛奶给你。
11: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1: 可是你会想喝呀。
12: 还是你喝吧。
11: 没关系，
1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4: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0: 别让他们跑了，
1: 我去堵住出口。
2: 好消息，我找到他们的破绽了，只要抓到一只，我应该能把他们都关掉。啊哈，这儿有个开关。
3: 想得美，小废物们。
4: 大头教授，
3: 你们不会真的以为我的机器人就这么容易被关掉吧？你们可比不过世界上最厉害的反派天才。
0: 才怪，你才比不过世上最勇敢的超级英雄呢。
2: 那是提前录好的留言，他听不到你说话的。
0: 谢老朋友。
3: 很快我就会掌握你们的一切，以后对巅峰城来说，你们就没有什么稀奇的了。再见，小废物们，祝你们玩得开心。

0: 他们开启逃脱模式了，但凡有一只成功逃脱，
1: 他就会知道我们的身份，
2: 我们的基地在哪儿，
3: 还会知道我打呼噜的，这可不太妙。
0: 如果他掌握了一切，他就会知道超能弹就是我们的能量来源，我们要完蛋了。
2: 退后。

0: 宝手枪发射。
1: 泡泡糖
0: 不是普通的泡泡糖，是被咀嚼过的。
1: 好恶心。
0: 是有点，但是那些间谍蝎子现在跑不了了。
2: 在他们暴露我们的秘密之前，快关掉他们。
1: 交给我。
3: 呜呼，
1: 哈哈，
2: 好耶。
0: 还没，还漏了一只。
2: 他们又开始繁殖了，我关不掉他们，
4: 还是有我们超级英雄解决不了的事。
1: 哦，
5: 我有个主意，我们阻止不了他们录像，但我们可以换掉他们录下的内容啊。
2: 你展开说说。
5: 我们可以主动告诉间谍蝎子所有事。
0: 所有事。
6: 所有事。
7: 还有什么比蝙蝠黄瓜面膜边等敌人的秘密更安逸的事？
8: 哇，内容一定很精彩，播放视频。
9: 好可怕，超级英雄的秘密都被间谍蝎子看光光了。
10: 是啊，他现在知道我能打着格斗背字母表了。
8: 我要听的可不是这个。
6: 还有我的袜子在大战后会变得超级臭，
8: 这不是我想看到的。
9: 还有我的超能战衣有时候会勒到屁股里。
8: 尽是一堆没用的信息
10: 啊。嘿，大头教授，猜猜谁的计划落空了？
6: 真是不好意思，
9: 但有一个超级英雄的秘密我们可以告诉你，
0: 那就是我们对待大反派的态度。
8: 他们怎么敢对着我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天才吐舌头的？我受够了！删掉，删掉，删掉，删掉，删掉。

0: 谢天谢地，大头教授没有发现我们的秘密。
1: 哈哈，我也是。
2: 我们险胜一次，对吧？有点意思，当我以为做超级英雄这件事已经驾轻就熟的时候，事实却是……
0: 我们现在必须更加小心，来守护我们的秘密了。
1: 哦，你说的对，我真的不想让巅峰城的人知道我的超能战衣会勒到屁股里。
3: 有紧急情况，
2: 放马过来，我们上超能弹车。交换超能力啊！大披萨来喽！下一站巅峰城广场。看我这招多帅，我叫他飞天大披萨。
0: 还可以吧，但有谁能靠光自转就产生旋风呢？
3: 不是我自吹，但还有谁能光靠远程操作几下就能挽救局面呢？
1: 可别忘了我的大靴子，那可是个经典画面。
3: 都很有意思，但是记住，我们不是在比谁最厉害，看超能集锦是为了学习如何提升自己，而不是攀比超能力。
2: 但是真没有什么比得上我的飞天大披萨。
3: 超能弹断电了。
2: 抱歉本，我得意忘形了。
3: 小心点汤姆，没了超能弹我们就没了超能力的能量来源。
1: 他没事吧？
3: 哦，他回来了。
4: 浣熊派，
3: 天哪，他们要把那个巨大的垃圾球投到市区。
2: 我们得阻止他们，让我们行动起来。
4: 进超能弹，超能战衣变身，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2: 脱离快乐卡车，超能弹车启动车身变形功能。
0: 只要再找一两个零件就万事俱备了。
1: 我等不及看到臭气熏天的巅峰城了，让他们看看谁才是大反派。走吧，我们去找零件。卢比，你留在这儿。
0: 什么情况？
2: 有点奇怪，
0: 我也是，总感觉哪里不太对劲。
1: 我的超能战衣感觉怪怪的。
2: 待会儿回去让本看看，当务之急是救下巅峰城。走吧。计划如下，我用我的超凡力量拽下投石机的杠杆。奇怪。拽不动啊。
0: 汤姆怎么回事？平时他一根手指就能搞定了，
2: 怎么完全拽不动啊？
5: 快住手。
0: 我去对付这家伙，看我用旋风把这大块头打得落花流水。
1: 安吉拉，你的超速移动呢？
0: 不知道，超能力消失了。
5: 抓住你了。
0: 糟了，
5: 抓住你了。
2: 你休想。
5: 给我站住。
0: 汤姆刚才用了超速移动吗？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吓到我了，我要怎么操作这些屏幕啊？
0: 本，怎么回事？
3: 我不知道，我连接不上超能弹了，它可是我们最重要的能量来源。有点不对劲。
5: 站住！你也跑太快了，怎么一回事？
1: 本，

0: 我在看我们的超能战衣，他们全乱套了。
1: 哦，天哪，原来如此。还记得刚才汤姆被电线绊倒了吗？一定是超能弹受到干扰，弄混了超能力。
0: 好的，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本拥有了汤姆的超凡力量，汤姆拥有了安吉拉的超速移动，
2: 然后你获得了本的超凡智慧，我获得了你的百宝手枪。
0: 哇哦，哦，快看那里，这才多久他就让超级英雄闯进来了。
2: 不对，他们好像有点不对劲。我说的不是这个，他们的超能力。
0: 你说的对，他们乱作一团了，我们来找点乐子怎么样？
3: 我以为你是最有力量的那个。
4: 以前是，现在也是，别忘了我也是最帅的那个。我们的超能力能换回来了吗？现在立刻
5: 还不行，我就想挪一下屏幕，却把它扯下来了。
4: 啊，看来我们得先适应下了。没关系，我喜欢挑战。我没事，
2: 没那么简单，对吧？
3: 抓住你了。
2: 好吧，这个怎么用来着？对，百宝投影仪发射，
0: 是手枪。真是的，我们都一起行动那么久了，还投影仪。
2: 怪我，我做不到像你那样游刃有余。
4: 可恶。谁来帮我从这儿弄下去？
0: 抱歉，糟了，我看不懂这一堆数字的意思。
6: 哦，这简直太妙了！他们没了超能力，就只是一群穿着超能战衣的小丑罢了。是时候让整个巅峰城看看我们浣熊派的厉害了。
4: 我被困在这里了，这下要怎么阻止他们？
2: 用你的超速移动。
4: 你好像还不明白，我动不了。
2: 不是用腿，要用手臂。听我的，我来教你，上下摆动手臂要快。
4: 哇哦，酷！我怎么没想到呢？哦，我们要做的是帮助对方理解各自的新超能力。
7: 如果你和安吉拉
5: 能拖住他们发射垃圾球，我就可以帮汉克入侵投石机。
7: 我去入侵吗？我不行的。
5: 你可以的，我帮你。
4: 现在怎么说？现在是时候使出旋风了，
2: 试试看，绕着圈跑，但不要控制你的速度，而是让它带动你。
4: 明白了，全力加速。
2: 对，就是这样。什么？我刚准备发射垃圾球。
7: 汉克，操作超能弹就像打游戏一样，就像你在闯关一样。
0: 哦，这个我可以，把这个放这儿，再试试点这个。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7: 但我看不懂。
5: 没关系，我教你。首先，你要关闭那个发射器。
0: 好的，是这样吗？
2: 哎，你们阻止不了我发射的，一群废物！怎么回事？电源被切断了。
0: 我想我明白了，本。
6: 要发射垃圾球，可不止这一个办法。卢比，回投石机这里。
3: 可是这股旋风不让我过去。
6: 这么一点小风就能挡住你了吗？
2: 那么现在我要怎么使用百宝手枪？
0: 仔细想想，你现在最想要什么？一旦灵感出现，蹦蹦。
2: 好的，思考来了。
3: 谁呀？嘿，谁把灯关了？
0: 干得漂亮！
2: 谢谢。
6: 不要再撞了！哈，晚了，我投出去了。
2: 那不是我们要投的方向。
4: 那么，我们也该走

0: 了，请允许我。
1: 等等，他们都去哪儿了？
2: 好臭！
1: 恶心！
3: 好了，滑动这个就好。
4: 这样吗？
3: 没错，重新启动超能弹吧。
4: 来吧。
3: 大家的超能力应该都回来了，试试吧。
5: 好耶，我回来了。超速移动确实很棒，但我的头也超级晕的。不过再看点超能集锦吧。我想慢动作看看安吉拉的旋风，我知道那种感觉，但我想看看你是怎么做的。
2: 先看看汉克的集锦吧，我想知道那些灵感是怎么来的。
4: 那不算什么，我倒是想看看本的技术操作，就像打游戏一样，太神奇了。
6: 我也想看一些汤姆的超凡力量集锦，
3: 要小心不弄坏东西，比我想象的难多了。
5: 终于有人懂我了，现在好戏开场喽。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8: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2: 欢迎大家，
13: 欢迎大家来到明士明堂天地大课堂，
14: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5: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1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多充分学习。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卓然。分享，
9: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1: 生命里拥有你，
3: 奶茶我爱优乐美。哇哇！
12: 大头教授的生日，
13: 这才是符合超级英雄胃口的英雄三明治。
14: 小心
15: 啊！内馅掉的到处都是，
16: 我可不喜欢这样吃西红柿。
13: 哦，抱歉，都怪我。
12: 这块给你，汉克。
13: 啊，谢谢你，安吉拉，你总是能为大家着想，你真的太贴心了。
12: 太夸张了啦，这就和本的聪明才智一样，是很正常的事情了。大头教授，等等，不是吧？大家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大头教授了？
13: 也许他发明了魅力射线。
15: 啊，被他打败了。
17: 我感觉他没安好心思。
12: 我们只能先去看看了。
17: 让我们行动起来。
18: 请超能弹，
19: 超能战衣变身，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17: 脱离快乐卡车，超能弹车启动车身变形功能，不要害怕，各位巅峰城市民，我们马上解决作乱的人。就是那个总让巅峰城陷入危险的大反派，
13: 但他今天不像反派，他好像在举行什么派对。
17: 哼，他肯定是想迷惑我们之类的。
12: 有可能，万一如果只是虚惊一场呢？
20: 听着，傻瓜们，
17: 这听起来像虚惊一场吗？
20: 我是说，你们好，尊敬的市民们，为了纪念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
13: 是华夫饼节日到了吗？好耶！
20: 就是我的生日，我想你们应该都很乐意，祝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天才。也就是我，为了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我马上回来，傻子们。
13: 你们觉得是什么礼物？
17: 以我对他的了解，不是缩小射线，就是大机器人，或者装有缩小射线的大机器人。
12: 但是今天是他的生日，哎，所以他才突然变得这么友善吧？
17: 大反派作恶是不分节假日休息日的，怎么可能突然改邪归正？
21: 巅峰城有这么多人，竟然连一张生日贺卡都不送我，我想让他们知道忘记大头教授的生日好日子是什么后果。就是这样。
20: 好了，不知感恩的，我是说，可爱的朋友们，来和我一起享用美味的生日蛋糕吧，否则受伤。
21: 先来好好欣赏一下这个精美的糖霜蛋糕吧。
20: 对，就是这样，靠近点，再靠近点。
13: 毫无抵抗力，无法拒绝呀。
12: 不会吧，你还带了叉子？
13: 必须的，蛋糕随时都会出现，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跳出来一个，我得时刻做好准备。
17: 你不是认真的吧？那可是大头教授，这可能是个陷阱。
13: 一个用糖霜包裹的美味陷阱。
16: 汤姆说的对，在我们弄清楚他的真实目的之前，最好还是小心点。
20: 很好，
21: 既然大家都到了，

0: 以救命，我动不了了。
1: 当然动不了了。好了，现在既然你们哪儿也去不了了，那剩下的时间你们就给我好好庆祝生日吧。
2: 真是不敢相信，
3: 大头教授竟然用能量螺栓把大家的脚固定在了地上。啊，他想强迫整个巅峰城
2: 来庆祝他的生日。
4: 你看，我都说了是陷阱吧，我们马上去终止他的计划。没想到有一天我会说出这句话，是时候做一次超级无敌扫兴鬼了。不要害怕，各位市民，我们来救你们了。在所有生日恶作剧中，不让吃蛋糕是最讨厌的一种。你说是不是这样？
5: 对对对，说得好。
2: 我会想办法入侵他的系统，然后把市民们解开。
6: 你们为什么不跳舞啊？生日派对上大家都不会跳舞吗？
7: 我不太清楚，
6: 因为从来也没人给我举办过生日派对。来吧，跳起来。
8: 服了，这样不尴尬吗？想起来不久之前我竟然还说他友好，我真是大错特错，他根本不懂什么叫友好。
4: 现在该结束了，走吧。我一点都拉不动他。
6: 瞧瞧瞧瞧瞧瞧，巅峰城超级英雄在我的生日派对上，真是好大一个惊喜，你们不如多留会儿。
8: 我在这儿。
4: 怎么样了，本？
3: 大头教授的毒蝎射线和能量螺栓非常复杂，要入侵他们得花点时间。
5: 别担心，交给我，百宝手枪发射。
6: 什么东西，烦死了，不，放开。别跑这么快呀。这个派对真是越来越有趣了，完美，刚才那招太棒了，我从不失手。所有人一起唱唱啊，
9: 祝你生日快乐。
5: 大头教授的头发可真厉害。
4: 没错，我们得想个法子摧毁那个射线。
8: 我们得用什么东西来破坏他的发型？
5: 我知道该用什么了，百宝手枪发射。
4: 一条彩带，不是吧？
8: 是的，等着瞧好了。
9: 祝你生日快乐。
6: 啊，不对不对不对，你们就是这样祝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天才的吗？啊，再来一次。

你们怎么能唱得毫无感情？你们管这叫唱歌吗？怎么了，可可？没看见我正忙着吗？

0: 请别提小礼物了，这要求难道很过分吗？
1: 真是一次另类的救援，生日派对解救行动，击个掌。你们怎么了？
2: 我就是有点为他感到难过。你们说他今天的所作所为会不会是因为今天没人为他庆祝生日啊？
3: 可能是吧。
2: 咦，这是什么？我有办法了。
0: 我不会就这么被打败的，讨厌的超级英雄，下一次我会。
2: 生日快乐，大头教授。
0: 这是什么？戏弄花招、恶作剧，还是陷阱？
2: 都不是。在生日这天收到特别礼物，希望你能开心，希望你喜欢。
0: 那什么，你干什么？你说的对，可可，我本来是可以打败他们的，但我没有，因为今天是我生日。其实所有人不管好坏都是喜欢吃蛋糕的。
3: 不得不说，那个蛋糕看起来很好吃。
0: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暂且放过你们，但等到明天，你们最好小心点。这不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1: 你做得真好，你刚才真的很贴心，给了他一点善意小感动。
2: 事实证明，每个人都想收到生日祝福，即便是反派。猜猜我现在想干什么？一起来吃生日蛋糕吧。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享天天梦群新上市，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喜之郎
4: 把爱带回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

0: 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海大作战。

0: 这是咱老板铃兰。
1: 不像啊。
2: 现在像了吗？
1: 老板对不起，我没看清楚。
2: 知道你脑子笨，没想到连眼神也不好使。
1: 我
2: 八方壶拿到了吗？知道废物该怎么处理吗？
3: 我知道，扔进垃圾桶。
2: 很好，要是再让我失望的话，你们两个就等着被扔进垃圾桶吧。

0: 纸，你们快看！
1: 啊？
0: 这里的向日葵每一颗都有两个花盘，除了普通的向日葵外，还有一朵垂头向下的，两个花盘的颜色也是相反的。
2: 长得真奇怪，是不是缺光照的原因啊？啊？
0: 走了，幸运，赶路要紧。

0: 色不早了，我们原地休息一下吧，大家轮岗守夜，等天亮了再上路。
1: 嗯。
2: 按计划行事。
0: 爸爸，我们遇到了比人还高的跳舞草，还有奇怪的双头向日葵，要是爸爸在就好了，你一定会对这些植物非常感兴趣。我会尽快找到解药，让你快点好起来。

0: 是鹏飞那个家伙搞的。
1: 怎么了？

0: 有猫叫。
1: 啊，那边。你们先停。啊？啊？鸿飞喊我的。

0: 么只有没了在单独行动？没看见没完啊！
1: 一定就在附近，小心点！
2: 哪里跑？
3: 在前面！
2: 在这儿呢！
4: 怎么到处都是没完的声音啊？
0: 走这边。
1: 嗯，星云跟上。
5: 你还嫩了点儿，
1: 贝比，
3: 我哥这叫大愚若智。
5: 不会夸可以不夸，拿八方火。
3: 站住！
6: 点没了，
3: 点没了。
5: 变个破花还不如不变。
3: 要不姐姐把你扛回家种起来。我的小花花也超可爱的。
5: 去，挺凉快的。
0: 赢了！
3: 给我站住！
2: 站住！
3: 站住！
0: 啊！

0: 还得是我们铃兰大老板，出手即得手。
1: 还不是因为你们太笨。
2: 对对对，老板才貌双全，尤其是这个头发，人家也想染。
1: 天生的，随我爸。
3: 嘿嘿，原来他是老板，还是个老外。
1: 喂，你的能力果然有点意思。

0: 加入我们，帮我一起找天岁后，研制永葆青春的药，保证让你成为第一只不老的小熊猫，如何？
1: 永葆青春的药，
2: 原来你的目的是这个。
3: 果然人上了年纪就怕变老啊。
1: 瞎说什么大实话呢？
4: 就是，别在这哪壶不开提哪壶。
3: 你给我教训他们。
2: 怎么回事啊？
1: 好疼啊！
2: 看来反色向日葵被光照之后会喷射瓜子啊。我们这样。
1: 觉得我可爱吗？

0: 作战成功。
1: 我们走。
0: 给我等着！
2: 我们遇到了怪事，食物会瞬间消失。
3: 啊，什么味道？
0: 请期待下集《喷气乌龟》。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6: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7: 生命里拥有你，
8: 奶茶我爱优乐美。
3: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9: 上集我们在向日葵花海遭遇没完和没了的袭击，并见到幕后老板林兰，惊险保住线索。喷气乌龟，
10: 好饿呀！啊，芒果树。
11: 巨人，帮我摘个大的。
10: 一个都没有。
11: 奇怪，一路上所有果树的果子都被摘了。
9: 要不咱们吃之前储备的食物吧。我去找干树枝生火，你们稍微收拾一下这儿。
11: 嗯。
9: 一颗芒果，嘿，幸运一定超开心。
11: 嗯，什么味儿啊？
9: 芒果呢？哪来的草地？抛飞星云！你们这是干嘛？
12: 我们刚拿出食物，就闻到一股怪味，然后。食物就没了，
9: 又是怪味儿，丢的也是食物，也许食物能引出真相。星云，把你的储备食物都拿出来吧，我有个计划。
10: 啊，什么储备食物？我没有。那好吧，就一点哦。给。
9: 像是刚刚被撞的饼干残渣，应该是朝那边跑了，咱们过去看看吧。

0: 线索到这儿就没了，会在哪儿呢？你看，会不会太过分了？
1: 任何偷盗行为都应该受到惩罚。
2: 还是换个小的吧。
3: 是乌龟，
0: 这我们是不是搞错了？对不起，我们刚才不是有意的，我们在抓一个跑得很快的小偷，他抢走了我们的食物。您没事吧？
1: 等我抓到他，我就要
0: 好了，星云，别吓到他了。老人家，您别怕，我们继续找吧。先走了。

奇怪，周围什么线索都没有，也许我们走错路了，回头找一下吧。 怎么了？那是我装食物的袋子，还有我送星云的饼干。啊！站住！会喷气的乌龟，这股怪味儿和食物被抢时的一样。那看来小偷就是这只乌龟。还我食物！

0: 到就惨了。好好，我还给你，别追了。完了完了，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千万别吵醒他们。
1: 好晕呐。
0: 快，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1: 你说什么？
2: 住手！星云，你还好吗？
0: 哎呀，这里很危险，不能停留。
2: 我才不信你呢！
0: 这里有天穗虫，他们都发疯了，见到动物就咬，被咬到就会中毒。
2: 天穗虫？啊！
0: 不好，你赶紧喷气带我们走啊！
3: 刚才消耗过多，得酝酿酝酿呀。
4: 现在跑还来得及吗？
5: 还有个办法，跟着我跳天穗虫舞，天穗虫会根据舞蹈分辨敌我。
4: 跳舞？
0: 左转三圈，右转三圈，不转。
2: 这也行，咱们也来。我偶像包袱重，跳不来这舞。我为跳舞而生。哎，哟呼！
3: 做乌龟好累呀、啊。
0: 应该是安全的。
6: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会放会喷气泡。
5: 因为天穗虫，哦不，是天穗后。
6: 天穗后？
5: 他是天穗虫的首领。
6: 在哪儿呀？能带我们去找吗？
5: 早就被人抓没了。天穗虫找不到天穗后，就陷入了疯狂，还产生了毒性。森林里的一些动植物也跟着发生了异常。
3: 可你速度变快了，不是挺好的吗？
5: 好什么呀？脖子都变蓝了，多难看呢！跑得快，吃得多，不是在吃，就是在找吃的的路上。要不是这附近的食物都吃光了，我只偷你们的食物吗？
6: 谢谢您救了我们。作为报答，我们请您吃饭吧，我们一起饱餐一顿。嗯。今天老乌龟说的和咱们之前在古月村卷轴上看到的不一样。
3: 也就是说，天穗虫产生毒性未必是大祭司造成的。
4: 没错，幸亏遇到老乌龟，否则咱们可能越调查就离天穗虫的真相越远。
6: 在这里遇到天穗虫，说明我们没有走错方向，等我们找到天穗后，真相一定会水落石出的。
4: 这里居然有信号，
7: 哥！你们怎么样了？找不到解药就赶紧回来，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4: 我们现在，
6: 彭宇哥哥，我爸怎么样？
7: 别担心，老师的情况还比较稳定。哎，
6: 我们挺顺利的，很快就能找到解药了。
7: 那就好，你们在外面要多加小心啊。
6: 嗯。他们来抢线索，幸亏两位怪侠相助。他们为什么绑星云？请期待下集《绿林怪侠》。
3: 上集我们被一只会喷气的乌龟偷走了食物，还遭遇了天穗虫，幸亏乌龟带我们跳驱虫舞逃脱。
6: 绿林怪侠，朝这个方向走。
4: 这些植物都好奇特呀，
6: 走吧，说不定还有更奇特的呢。

0: 不了解的植物还是小心点。
1: 知道了。
0: 不过周围好像没有别的路啊，该怎么过去呢？你说这花刺会不会像猫指甲一样也会收回呢？
1: 试试不就知道了。喵，小鱼干来喽。要么收起来，要么剪指甲。
2: 幼稚，
0: 没救了。
2: 嘿嘿，
0: 难道这花的花刺只要碰一下就会收回？
1: 哎，有了。

0: 现在可以摸了吧？
1: 鸿飞，你怎么了？
2: 满分，
3: 老板真棒！
2: 你这表情我不喜欢。小妹妹，我劝你还是交出八分壶吧。
1: 你休想！
4: 哥，你看那吓傻了一个。
5: 八方壶在赵林身上，别分心，追！啊！
1: 鸿飞，你在干嘛？哎！看来这种花会导致人僵硬。

0: 变成这么弱的人？
1: 我也很意外。无人机可以帮上忙。牙齿上有菜叶，
2: 居然耍我！

0: 还能耗多久？
1: 哇！啊！换了南洋空气，这怎么操作啊？
0: 有你没你不都一样吗？
2: 原来这花让人僵硬的效果有时间限制。
1: 小毛球，我这就来救你。
2: 你还是先救你自己吧。

0: 我得想办法把无人机给鹏飞。
1: 鹏飞，无人机！
2: 别乱动啊！
3: 星云，别想过去！
0: 快把防护给我！
1: 不给，
4: 星云！
5: 刚才就是他们几个踩了我的尾巴。
6: 蓝色的水獭和豹子，啊，
1: 好可爱呀！
7: 矜持点，老板看着呢。
0: 别坏我的好事，当心我连你们一块收拾。
5: 哎。

0: 呢？你，
1: 艾米莉奥，
2: 给你们一秒钟，立刻来救我！
3: 多谢二位大侠相助，在下佩服。请收我为徒吧，我叫庞飞，您是？
0: 他是大力塔，不收徒。要不你拜我？我萌萌抱倒是缺个打杂的。
3: 那就算了。
4: 谢谢你们帮忙，我是赵林，这是星云。怎么你们身上也是蓝色的呢？
0: 他会变身？你是不是什么都能变呀？
2: 关你什么事啊？
3: 只要是有生命的，星云都能变。
0: 哇！还愣着干啥呢？
5: 走。
3: 嘿嘿，啥意思啊？光天化日直接抢人？
4: 追！
2: 救我！救我呀！
4: 醒醒！醒醒！
3: 发生什么了？
4: 快追！
0: 你小心一点。大地塔抓住。
3: 有点高啊。

0: 个队伍啊，没我得散。
1: 幸好有你，真是有惊无险。
0: 嘿嘿。

0: 带走。
1: 这竹楼里住着更多怪侠，星云在哪儿？
2: 放开我！
1: 外面好大动静，请期待下集《竹楼突击》。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定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定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杵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了，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星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啦，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咔一下，甜蜜时刻咔一下，亲子出游咔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啦。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

0: 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上集我们差点被抢走了八方湖，得亏两位怪侠出手相助，但他们的目的竟然是劫走星云。
2: 竹楼突击，
3: 别闹，出力！
4: 忙及仗义，我出的是精神力。我累了，咱们休息一下再走吧。
3: 我扛你走。
5: 哇，这臂力！我要立刻马上知道他的锻炼秘籍，我要立刻马上从星云那儿拿回八方湖。
6: 老板，我会想办法的。
7: 我的防晒霜时效过了，给你三分钟解决问题，
5: 三秒就够了。哎
7: 呀！啊！该不会是大力塔对星云？快走！啊，感觉是这儿啊，
8: 我们去前面看看。
7: 我刚才差点破线了，你知道吗？
6: 老板息怒，正事要紧呢。
8: 追！
1: 大力塔的脚印，
8: 应该是进这里面去了。
1: 啊，里面有几栋房子。这个图案和古月村的很像，
8: 或许这里是古月族人的遗迹。那是什么花呀？
1: 像是大王花，星云最怕大王花，得赶紧找到它。先从这栋开始找吧。

0: 是谁打扰我棍蛇睡午觉？
1: 像棍子一样的蛇，快走！
2: 站住！
0: 你们是谁？
2: 哎呦！
0: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3: 我们是来找大力塔和萌萌豹的。
0: 是不是来找我兄弟麻烦？没门儿！

0: 你们是谁？
1: 我们是路过的。
0: 哦。你们是谁？
2: 我们是路过的。
0: 哦。你们是谁？
3: 你怎么比我的员工还笨？
2: 点你呢。
4: 我们是路人，你继续干活吧。
0: 哦。喂，你们是谁？
3: 受不了了，上！
0: 我就问一下，你们就打我，看招！

0: 什么呀？
1: 蛙大哥的儿子蛙仔，
0: 说变就变啊！我不是随便的小熊吗？
2: 你变大力塔没问题，变蛙仔就不行了吗？求你了，你有任何要求，我们都答应你。
0: 任何要求？嗯，别让我变，放我走。
1: 快变！
0: 不要。
2: 那我就。萌到你答应。
1: 干脆点。
0: 不要。
1: 意外意外，抱歉啊。
2: 你故意的吧？
1: 不是。
2: 你有打我就踩我尾巴，你就是故意的。
3: 我冤枉啊。跑了。
2: 啊，追。
4: 老板，是星云。
0: 站住，救

0: 你没事吧？
1: 七雄珠，大王化失控了，快叫金树枝！
2: 哦。
3: 好妹妹，你怎么被那头猪撞到这儿来了？快救老板！
4: 滚蛇走了，咱们赶紧逃出去吧。
5: 哦，滚蛇，你来了。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0: 是这样的，
1: 你要他变身，直接告诉他原因不就行了吗？
0: 星云，你好点了吗？
6: 谢谢你们救了我。你们到底为什么让我变身成蛙仔呀？
1: 其实我们也是逼不得已，我们几个是森林五怪，受天岁虫毒性的影响，身体产生变异，拥有了一些异能。有一天大王花也产生了变异，他们侵蚀这里的植物，让植物也产生变异，慢慢的这里的变异植物越来越多，其他动物就都离开了，而蛙大哥的儿子蛙仔也在采集荆树枝时失踪了。我们五兄弟依靠营地来对抗大王花，可这儿已经很危险，不能再待了。但蛙大哥要留在这里等蛙仔回来，怎么也不愿意离开。所以希望你能够变身成蛙仔，他只要看到蛙仔，就会跟我们去安全的地方了。
6: 稍微有那么点感人，可我也得见过他儿子才能变呀。
1: 哎呀，他们父子俩长得跟亲兄弟一样，你看着蛙大哥变就可以了。
6: 只是给他当一户儿子，不会有其他麻烦事儿吧？
7: 不会。
6: 那行吧。我帮了你们，你们就要放我走啊。哇，

0: 享天天梦群星上市。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哇，好神奇的口感，
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

0: 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父子相认。
2: 做什么的？
11: 你变身之后，我们会在你的背后画一个圆形的图案，这是蛙仔和蛙大哥区别最大的地方。
12: 这边，
2: 什么东西啊？
12: 他就是我们的蛙大哥，快变吧。
7: 谁在外面？
11: 蛙大哥，是我们啊！你看看我们找到谁了？
7: 蛙仔。
2: 爸。
7: 蛙仔。
2: 爸。
7: 蛙仔。
2: 爸。
7: 蛙仔。还知道回来？
11: 哎，蛙大哥，
7: 这些年都跑哪儿去了？
13: 没说有挨打这个环节呀，怎么不按剧本来的？
14: 细雨，好像是从那儿传来的。
2: 刚才好像是星云的声音。啊、
15: 有办法了。
7: 我大哥冷静啊，别拦着我、
16: 有话好好说呀、你看看孩子都被你吓得变声了。
7: 蛙仔，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蛙仔回来了。
2: 你也太健忘了吧。
7: 放开
16: 蛙大哥。
11: 蛙仔是被变异植物抓走了，好不容易才跑回来的。
7: 你说什么？
11: 蛙仔他差点就见不到我们了。
7: 原来是这样，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2: 你倒是给我说的机会呀。
7: 对不起、爸爸误会你了。你怎么了？没受伤吧？蛙仔饿了，快开饭吧。

0: 西。
1: 等等，他的纹路。哎，难道我眼花了？蛙仔饿了，来吧，爸爸给你准备了好吃的。等等，你最爱的葱油拌苍蝇。蛙仔，不能浪费食物。
2: 爸，你先吃吧。
1: 你先吃吧，爸不饿。
2: 爸，我也不饿。
1: 怎么会不饿呢？你都离家这么久了，很久没吃到这种美味了吧？来张嘴。啊，
2: 太烫了，等会儿，等会儿。
3: 星云，
1: 谁？
3: 啊，赵林。
1: 你们是谁？
4: 两个入侵者，大力塔萌萌豹，抓住他们。
2: 等等，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
3: 啊？
1: 什么？
5: 我刚才都看到了，星云很怕这种花。
6: 所以老板是想用这花对付星云，趁机夺走八方虎。老板英明。
5: 没了。
7: 事情就是这样，他们打败变异植物救了我。
1: 原来是这样，那还真是多谢你们了，留下来一起吃饭吧。好好招待两位恩人。
4: 来。
1: 蛙仔，你声音怎么怪怪的？
4: 变声期嘛。
3: 哎，你搞什么鬼啊？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
1: 这是糖醋苍蝇。这是豆豉苍蝇，别客气啊，尽管吃。
8: 我们人类不吃这个
1: 啊。那可惜了，你们人类真是没口福。来，蛙仔尝尝。这个不烫。我吞了啊，你随意。
8: 吃吧。
1: 怎么哭了？
2: 好吃到想哭。
4: 蛙大哥，既然找到蛙仔了，我们是不是也该离开这儿了？
1: 没错，这片森林太危险了，那大家都把行李收拾一下。大家后退。蛙仔。完了。
8: 先把门窗关上，快。
1: 八方虎。你到底是谁？快说！
8: 我……
1: 你为什么骗我？
8: 我也是好心帮你。啊！
3: 星云，啊，没完！

撑不住了。

0: 围墙坏了。
1: 哎呦！
2: 大力堂，气球叔，你们两个跟我去修补围墙。萌萌豹，萌萌豹，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你去拿荆树枝。
3: 这样过去太危险了，交给我吧。
4: 把荆树枝浇在大王花的根茎上，可以阻止它蔓延，
5: 但只是暂时的。
2: 记住，没事吧？小心！

0: 暂时堵住了。
1: 妈妈竟然是八大哥的二妹，这个树枝很重要，要是我再小心点，请期待下集紧急救援。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0: 搜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了，快来收集吧！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立德树人是时代之问，更是强国之基。走进京津冀，揽协同宏图，
4: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3: 探访长三角，触科创脉搏，
5: 中国人正在解锁更多的可能性。
3: 感受粤港澳，迎开放浪潮，
6: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3: 扎根红色沃土，点亮信仰之光。
7: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8: 只要有信心，天地可为课堂。
3: 为思想领航，为成长奠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9: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0: 是吗？
9: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0: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1: 你们都很强。
1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3: 咦，盒子在动。
14: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3: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4: 盖食冻干薯条。
1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哇哇！
16: 上集我假扮蛙大哥儿子就要成功时，大王花失控闯进来，险些被梅文趁机抢走八方湖。
13: 紧急救援。
17: 刚才真是多谢你们了，这晶树枝啊只能暂时固定住根茎，还得每天浇才行。
18: 星云，
17: 我们先去安全的地方吧。
19: 我去云翔那边帮忙。
16: 对面有动静，过去看看。
18: 怎么一会儿没见你成我儿子了？
16: 那只蛙的儿子丢了，他的同伴让我变成他儿子骗他，可是全弄砸了。
17: 进来吧。
18: 啊，刚才你骗了他，他会不会要找你算账啊？
16: 要不还是溜吧。
17: 溜哪儿去啊？刚才
16: 我错了，我不该骗人。
19: 这么熟练？
17: 我没有怪你，其实我是。
19: 这！
17: 看来气球猪的能力又使用过度了。
19: 是啊，让他好好休息吧。
17: 没吓到你吧，外甥？
18: 外甥。
17: 刚才我就看到了你手心的胎记，你是熊妹的孩子吧？
16: 啊，熊妹？
19: 还真别说，她 他们脸上都有这种难看的闪电纹，简直就是一个骨子里刻出来的。
20: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
17: 兄妹是我结拜的妹妹，也是星云的妈妈。哎哎，兄妹的宝宝好可爱呀、
21: 啊！是
17: 啊。啊！是兄妹。兄妹的脚印，大王花母体。八仔，你去通知大家赶紧撤离，我再去找找兄妹他们。晚点我们在河边大石头那里集合。

0: 原来这经书的树枝可以克制大王花。阿仔，
1: 爸，
2: 发大哥，
3: 发大哥，
4: 兄妹他们呢？
0: 前撤。
2: 八大哥，我们就暂时在这个人类废弃的房屋里躲避大王花吧。
0: 你妈妈和你都不见了。后来蛙仔再去采集青树枝的时候也失踪了。
1: 放心，蛙仔他一定会回来的。
0: 星云，你妈妈现在在哪儿？你们是怎么逃出去的？
5: 我也不知道，小时候的事我全忘了。从有记忆起，我就是一个人生活。
6: 他的尾巴好奇怪啊，是妖怪吧？
0: 没事了，回来就好。
7: 萌萌豹，我们快坚持不住了。
8: 看我的，萌萌鸡！
2: 大力他的身体已经快全部变蓝了，这结晶太薄了，固定不了根茎。大哥，我们需要大量的晶树枝。
0: 那我去采晶树枝，你们再坚持一下。
6: 我们也去帮忙。
9: 星云，森林里有大王花，你就别去凑热闹了。
5: 可我想看看老家，说不定能想起小时候的事。
0: 好孩子，晶树离老屋很近，等我们采完晶树枝就过去看看。

0: 这是变异的江本鼠，我要吵醒他们。
1: 嗯。老板，咱们就在这儿把八方虎抢回来吧。
2: 嗯。没那几只动物帮忙，他们不是对手。别搞砸了。
3: Yeah.

0: 背包里。
1: 你刚才太冲动了。到手了。
0: 什么？
1: 哼，恩将仇报。别耽误了正事儿，你们先去采金树枝，我抢回八方湖就过来。嗯，我来帮忙。
2: 那你们注意安全。

0: 这是花，
1: 快跑！
2: 赵林他们可能有危险，静树枝就交给你了，我去找他们。

0: 想起来了，危机时刻，蛙大哥像妈妈一样保护我，我也要鼓起勇气。请期待下集《往日阴影》。哇哇！
1: 筋长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9: 好的，
8: 去吧。
10: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
1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3: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4: 不是，
13: 你早晨。

0: 人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1: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名师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3: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哇哇，
4: 蛙大哥和星云认亲，并带我们去采集树枝，却遭到铃兰他们阻拦，没能成功。
5: 往日阴影，
6: 只有打败大王花母体，大王花才会停止蔓延。
7: 星云，
6: 对了，我记得这里之前也存了一些净树枝。啊，只剩这些了。
7: 这些应该够我们救鹏飞了。
6: 嗯，
8: 这啊啊
6: 星云，你还好吗？
8: 哇，舅舅，这里是？
6: 这里就是你的家呀。
8: 家？

妈妈呀，再换我们俩呢。

0: 杏仁怪。
1: 妈妈，
0: 杏仁，别怕啊！

0: 赵林，快带上金树枝离开这儿。赵林，快出来！
1: 赵林，
2: 我马上就来救你，小心！
1: 他的弱点好像是我脚下的花蕊，我能感觉到他像心脏一样在跳。
3: 花蕊，他的弱点应该就是花蕊，
2: 试试看。
4: 幸好还剩点，看来必须上去了。
0: 先走，我想办法救人。
2: 花大哥，
0: 别过来！快走！
2: 花大哥，
0: 快逃！
2: 花舅舅，我跟你拼了！
5: 我怎么这么没用？
4: 星云，不要害怕，咱们一定会战胜他的。可怕的不是大王花，是我们内心的恐惧。
5: 内心的恐惧，
4: 让我来试试我的能力。
1: 周林，太危险了，快走！
4: 一定要成功。

0: 和这个怪物一样强，就能打败他了。
1: 对呀，没脸。

0: 大力草，萌萌豹，我们回来了。
1: 大力塔为了保护我们，能力使用过度，他就……
2: 好兄弟，这里已经安全了。
3: 全身变蓝，爸爸会不会也……星云，
4: 鹏宇哥哥，我爸还好吗？
5: 还好，不用担心。你们在外面一定要注意安全呐。
4: 嗯。
6: 久等了。哎，星云呢？
4: 他。可能大力塔的事情吓到他了。

0: 毕竟他身上也有蓝纹。
1: 没事的，他是个坚强的孩子。
2: 嗨，在找我吗？
0: 啊，星云，你怎么
2: 不伪装了？是不是又帅气了几分？
1: 星云，我给你做了点点心，路上吃吧。
2: 谢谢吧，舅舅。走吧，我都听见姐要在催我了。
1: 啊，这湖上的四个雕塑我好像见过。
0: 啊，在哪里见过呀？
1: 朝北边走有个大坑，就雕刻在坑壁上。
0: 嗯，谢谢你蛙大哥，再见。
2: 我们一定会找到解药，天黑后拯救大家。这两个树渠偷我的点心还戏耍我，看招。哎，等等，这是什么植物？请期待下集狭路相逢。
0: 上集大王花包围了我们，意外让幸运恢复记忆，我们合力战胜了大王花。狭路相逢。
3: 别磨蹭，

0: 计算数呢。
1: 你要是不贪吃就不会便秘，你要是不便秘我们也不用冒这么大的险去那个地方。
0: 对对，你说的对，能不能先救救
1: 每次说你都说对对对，上点心不行吗？
0: 你先把我拉上，
1: 这次完事你一定要减肥，记住了吗？哪去了？
2: 奇怪，按照八方湖的指示，千岁后的方向就是在这儿啊。
3: 这会不会是没完没了的脚印？
4: 让我猜猜，这大脚印的旁边是不是还有某种动物留下的小脚印啊？
3: 真的？你怎么知道？
2: 那是我们的脚印，我们又绕回来了。
3: 你故意动我是吧？
2: 怎么会走不出去呢？先吃点东西吧。
4: 快点快点，我要吃八九九送我的心情小点心。
2: 哎，我背包拉链没关吗？
4: 哎，喏。
3: 看来是这只胖松鼠干的好事。
0: 你看清楚，我是树群。
4: 我管你是谁，快把点心给我吐出来。
3: 有点嚣张啊。
2: 别弄伤他了，也许他能给我们指路呢。
3: 那就要看看他的认错态度了。准备，
4: 了解。呀哎呀
3: 哎，真默契。
4: 啊，哪去了？
3: 在你头上！
1: 这边！
4: 你们给我站住！
2: 星云，要不算了，我们都不知道这林子深处会不会有什么。
4: 我居然被一只树群给耍了！这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怎么在林子里混啊？
0: 我不行了。
1: 你这是要生了吗？
0: 你才要生了，我是刚才吃的太撑了，
1: 都消化不良了还吃。
0: 森林变成这样，吃的越来越难找，那有吃的就要一次性吃饱呀。
1: 那只小熊猫一看就不好惹，我们不能停下。哎，这个味道不会错的。
0: 终于找到了，甜甜的汁液，便秘的可笑，圆圆的肿瘤是鼠群的马桶。
1: 别急，我先看看他睡得沉不沉。
0: 就是这个味儿。
4: 跑哪儿去了？什么味道？甜甜的。哇，这么大一颗猪笼草啊。
0: 怕什么？尽管来，不是我吹就能瘦不拉几的小熊猫，要不是我便秘，我一次能打它十个。
4: 打十个是吧？
3: 小熊，别闹了，赶紧回来。
2: 可算找到了。这什么情况啊？
1: 侏儒早被吵醒了。
2: 这是猪笼草变异了，金云，快走啊！
4: 让一棵植物给打了，这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怎么在林子里混啊？
0: 不行呀！
4: 呀！
0: 星星，你真的是在救我吗？
4: 啊，有了！
2: 要是有刀或者锯子就好了，锯子。

0: 我表演了。
1: 啊啊啊
2: 刚才多谢你们出手相助。
3: 对不起，我不该偷吃你们的食物。
2: 森林变成这样，食物越来越难找，而且他又贪吃。总之，对不起。
4: 所以说，你们冒险接近变异的猪笼草，是为了寻找食物？
2: 这个
3: 食物太难找了，所以我一看见就狂吃，结果导致消化不良、便秘。猪笼草盖子上的汁液能够帮助我们消化，所以
4: 原来是这样。植物变异，食物短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5: 既然你们也不容易，那我就不计较了。对了，点心盒里装了什么好吃的？
6: 那是一份外焦里嫩，肥美多汁，色香味俱全的糖醋苍蝇。
4: 先别说这个了，你们能不能带我们离开这儿啊？
7: 没问题。
4: 我们好像看到没完和没了了，一只粉红鼠突然出现，要抢八方湖，请期待下集《美味的天心果》。
8: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9: 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金长龙，哇一下。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人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15: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们的食物，追逐中我们遭遇变异的猪笼草，还好赵林鹏飞及时出现。
1: 美味的天心果
2: 啊，天穗后的线索在这个方向。
3: 哎，老板、是，好的，我们这就过去。
4: 前面是这儿的地头蛇，粉红鼠的地盘。老板找了粉红鼠去对付赵林他们，不用咱动手。
2: 粉红鼠？
5: 切，管他什么鼠，都休想阻挠我们。白老鼠，你别过来！
6: 我的腿呀，我的腿呀！
2: 怎么样？你还好吗？
6: 我动不了了，你们送我回家吧！
5: 等等，我都没碰到他，他怎么会受伤的？搞不好他就是粉红鼠。
6: 你可看仔细了，我是小白鼠。
7: 你身上的白色会不会是染的？
5: 那为了不冤枉你，我们检验一下吧。
6: 检验。

0: 有坏人想要利用粉红鼠对付我们，我们才会反应过度的。
1: 除了你们，最近我没见过其他人。
0: 小智，你家在这附近吗？
2: 是啊，这里原本是一片茂密的天星树林，有很多美味的天星果。妈妈菌吸食天星树的营养，天穗虫和天穗后以妈妈菌为食来保护天星树。但是随着天穗后被抓走，天穗虫们就陷入了疯狂，妈妈菌开始泛滥，天星树也大片枯死，结果就变成了这副样子。
3: 人类的脚印，而且还很新。
1: 除了你们，最近我没见过其他人。
3: 难道那只老鼠在说谎？
1: 就连原本美味的天星果现在也没了。
0: 看来是天穗虫和天穗后的缺失导致了生态异常。
4: 哟，这身手很敏捷嘛。
0: 小智，你的腿。
4: 我看到旁边有其他人类的脚印，你却说没见过其他人，你是在说谎吧？
5: 分析的有道理，但下次能不能别绊我？
1: 挺聪明的嘛。没错，我就是粉红鼠，劝你们乖乖跟我走，免得吃苦头。
0: 你这个骗子，我们走。哼，骗子。
1: 阿勇，来活了。
4: 好嘞，
0: 快走。
1: 上。
6: 挺厉害呀，
4: 都快赶上我了。不错不错，你们看看，两只老鼠都比你们强。
7: 多谢老板夸奖。
1: 在这片林子里没人是我们粉红鼠的对手。
4: 爸爸说的对，
1: 那咱们说好的天星果
4: 少不了你们的。
5: 你们就为了这几颗果子出卖良心？
1: 你懂啥？这可是天星果，是我们的必备补品。我们大人也就算了，再苦不能苦孩子。你看看他都饿瘦了，可不得补补。
8: 这也叫瘦？
4: 八方壶拿来吧。别冲动嘛，要是伤到我这张脸你可赔不起。
0: 鹏飞，只要你放了他们，我就给你八方壶。
4: 我看起来这么好骗吗？
1: 自从太爷爷吃到这林子里最后的一个天星果后，我们就再没见过天星果。感谢列祖列宗，让天星果重现人间。我必定不辱使命，带领粉红鼠一族重现昔日的荣光。传闻呐，天星果是难得的美味。来，儿子。啊，
9: 好难吃啊！
3: 不应该呀，难道是我的品味不够？
1: 怎么样，儿子？
4: 爸爸说的对，是不错。你多吃点儿。
1: 吃了天星果，儿子更懂事儿了。
4: 就这，搞定。
1: 哎，掉色了，这不是天星果，骗子！这天星果是假的。
4: 凑合吃得了，还挑什么？
1: 你根本不知道这果子对我们的意义。呀！哇！啊！
4: 就这。

0: 让你变薯片。
1: 不过如此。
0: 哎，哪儿去了？
2: 东西挺能躲嘛、
0: 老板，
3: 老板，老虎，老板，老虎！爸爸，老板，怎么样？你没事吧？
4: 我还好。
5: 儿子，
3: 这就穿有咬的，他

0: 对不起。
1: 算了，还好我们没什么损失，就勉强原谅你们吧。
2: 对了，为什么你们这么想要天心果呀？
0: 哎，我们呢，原本是粉红色的，但自从吃不上天心果后，渐渐就变成了白色，还患上了夜盲症，所以只能改变生活习惯，白天活动。对我们来说，天心果不仅是食物，还是维持健康的必需品。
3: 原来是这样。
0: 哎。儿子。
3: 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太饿了？
0: 不对，阿友应该是中毒了。阿友，你醒醒！你醒醒啊！阿友，阿友，
2: 要我来！
3: 这怎么会这样？
0: 我猜，应该是刚才的假天心果导致的。
3: 星云，你没事吧？
0: 糟了，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咦，盒子在动。
2: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食冻根薯条。

0: 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赛。接下来男单第一轮的比赛，这是我们队内的一场比赛，林诗栋和陈元宇。好，一起来欣赏一下这场比赛。林诗栋来率先发球，这一上来陈元宇的主动进攻被林诗栋在远台形成反拉了。摆短之后，林诗栋率先上手，队友之间比较熟悉啊，所以对球的质量，对手的一些习惯出手都比较熟，所以打的会更加的释放。这几个球，陈宇一直在变啊，但是林诗栋这边都是有准备，一上来衔接，林诗栋做的不错。陈宇这边也是退台之后耐心反拉，林诗栋失误。哇！从目前来看，林诗栋对陈宇的这个正手的球质啊，还是比较适应。所以整个人站的也比较定。
1: One five。
0: 比赛一上来，林诗栋快速拉开了比分。这段时间两位都是在围绕对手的中间，看看谁在

0: 中间这个落点上啊，应对的要更好。这分球林诗栋打得很有耐心啊，因为前面也是自己正手的进攻打得太凶丢了一个，所以这个球一直是在保持连续，先把陈妍宇控制在远台，这就陈妍宇想侧身形成反拉了。
1: 7-2
0: 目前这个比赛看下来，其实陈宇这边的得分点不是特别的明确，自己有一些球主动发起的进攻，但是都没有得分，所以这个局面上显得就有点被动。
1: 4-7，
0: 林诗栋出现了两个失误。踢完之后，这个反手直接是一板反抽。8-4。判断出来了，陈妍宇打得很有耐心，慢慢的去并比分，现在追到6-8。这一段林诗栋出现了一些小的起伏，球打得稍微有点着急。
1: 6-9，
0: 你看林诗栋相较于陈妍宇，首先他的这个反手位的能力是很强的，所以他能够通过自己的反手来创造机会啊，得分或者说是为自己下一板的正手去做铺垫。
1: 9-7，
0: 现在两位在这个正手上手的时候都是要注意一下落点，这球陈妍宇的这个反手顶防了一条直线。
1: 9-8，
0: 一个运气球，分差只有一分了。
1: 8-10，
0: 这个就是林诗栋的能力啊，10-8。林诗栋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9-10。

0: 来看看对双方而言都很关键的第二局。
1: One,
0: 全也是需要在自己的发球轮次上啊。

多去想一想，看看能不能够有更多的抢攻机会。一短一长。全是中间啊。

0: 哎，
1: 哇！
0: 这个球林书栋上来拧完之后，这个准备还是比较充分。这个反手防的球比较深。哇！算了一个，陈妍宇的正手反拉。
1: 嗯。

0: 快。
1: 这个球林世栋上手的落点比较好，他这个正手的上手是打了一条外斜线啊。前边这个正手抢攻这个斜线被陈妍宇给反拉了。陈妍宇现在需要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啊。
0: Time out。
1: 林世栋是追到了4-5。比赛继续。
0: 5-5。
1: 林世栋追成5-5了。
0: 5-5，
1: 这是一个小机会啊。目前来看，林世栋在这个比赛当中的失误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多，但过去追分的那一段啊，这个状态还是挺好的。目前看，两位进入到这种强对抗相持当中，这基本功都非常的扎实，就要看谁能够率先这个出威胁。突然发了一个反手位的小三角，8-5。陈妍宇这场球目前来看整体打得非常的稳健，这局开了不少长球了。运气的擦边。

哇，打了好几组攻防，对林诗栋很多球处理得非常好，在踩不准点的情况之下能够先控制，然后去想办法反拉。其实两位新打的都比较定，就看谁更有耐心了。今天中间为林诗栋的正手失误有点偏多，10-7，陈元宇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11-7，陈元宇扳回一局，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平。这两位这个比赛的落点争夺上还是主要围绕中间。双方前两局打成1-1，接下来是第三局。
1: Third game, lean to serve, love all.

0: 这分李世栋有节奏控制，并没有打得过凶。整个人显然在输掉了第二局之后啊，要更加的专注了。
1: Last three.
0: 全宇现在给到林世栋反手的这板球还是需要注意质量。林世栋也是很耐心的，这个下旋给到陈元宇，就是来准备反思他这板反手。现在陈元宇一加速，林世栋这边回来的速度更快。对，林世栋感觉比前面两局做得更好的就是在这种相持当中，这个陈元宇快的时候他这个自己能够耐下心来啊。有的时候也是在跟随着对手的节奏，没有自己把这个球打得过于的凶悍。
1: 7-1，
0: 7-1。

0: Stefan, du?
1: Mate，吃了一个发球。 李世栋是慢拉加强旋转给到陈宇中间。

0: 9-9。
1: 这局比分比较悬殊啊。
2: 快，我看，走。
0: 9-3。

0: 这个直线球手感非常好，10-3，林诗栋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你看这局陈宇拿到的四分当中，基本上都是他的这个主动得分啊。我印象当中有一个特别犀利的接发球的拧拉啊，还有这个反手位的直线进攻，所以林诗栋在这局的自身无畏失误非常少，也使得陈宇在比分方面就很难并得上，都需要他通过自身的更高质量的击球来得分。目前三局比赛过后，林诗栋是2-1领先陈元宇。第四局
1: Left Level One Love。
0: 两位球员的打法风格还是不太一样，像林诗栋的反手位的能力很强，所以他能够在这个接发球方面通过自己的反手位拧拉快速建立优势。这般正手的进攻威胁很大，陈元宇要看看能不能够通过前三板争取给自己更多正手上手的机会。你看两位同样是面对下旋球啊，这个林诗栋的反手起板的这个质量就比陈元宇要高很多。林诗栋在这场比赛里边发球轮次的得分率57.1%。还是这个套路，劈下去之后就准备反拉了。起这板下旋球过来还是比较轻。
1: 2-6

0: 3, 6。
1: 这个是用正手上手了，也是在注意保护自己的中间。嗯，那是那种直接拧拉变的。

0: 很快。那球多转，你听他这个乒乓球撞到这个球台上的声音啊，这球拧得非常转。
1: Seven four。
0: 现在李世东也是需要注意自己给到陈妍宇底线的这板球的质量，球稍微一慢的话，现在陈妍宇很注重保护自己的左半台。
1: 5-8

0: 这接发球是想摆住陈妍宇的正手位短球，那球稍微有点冒高了，没有摆住。这段其实陈妍宇的接发球接的不是特别好，所以给了林诗东很多发抢的机会。还是没有接好，这样的话林诗东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没有拉起来，这样的话11-6啊，林诗栋拿下了第四局。这场男单第一轮的比赛，林诗栋是3-1淘汰了队友陈妍宇，进入到了 WTT 欧洲大满贯赛的男单下一轮当中。恭喜林诗栋。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卓然。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我们来关注这场比赛的较量。画面左方的是王艺迪，画面右方的是石勋瑶，两位选手呢将要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争夺一张四强的门票。
1: Love One
2: 开局石勋瑶就发长球啊，想打得更简单一些。
1: One all.

0: Two, one。
1: 王一迪也同样发了长球。其实，在开局大家手都比较紧，开长球主要还是为了能够让自己更放松下来，打得更熟悉顺畅一些。
0: One, three。
2: 这场攻石勋耀本身还是他的正手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1: 打球力量很足，非常重，但是相对速度呢，也没有王一迪那么快，所以是两种风格的一个较量。
0: Let two three。

0: 白首相识。
1: 嗯，又是王一迪的一分长球。
0: 反手左半台的上旋球环节，现在看上去王一迪更上风。
1: 是的，而且在拉下旋球没有无谓失误上来的情况之下，反手还有提速。刚开局还池俊瑶还没有打开，也没有完全的能够看出来他主体的战术。
0: 嗯。
1: 哦，
0: 这道线上王一迪拿了三分了。

0: 3-9。
1: 现在对于施俊阳来讲，要想想怎么样摆脱在反手左半台现在上旋对不过的这个问题。
2: 是的，丢的还是更多一些，有提速的球，但只有一板没有还原。哦，
1: 转正手了。
2: 是的。

0: 反手变线。
1: 这几分球石俊尧也适应了王艺迪的节奏了，缩小了自己的动作。
2: Let ten five。
0: 跳重板出台。
2: Eleven five。
0: 两个人打的还是非常的直接的啊！第一局当中，这种多板的上旋摆速对抗环节也很多。
1: 是的，
0: 第一局是王艺迪获胜。
1: 第一局的比赛，王艺迪还是进入状态更快一些。可能双方也没有打出太多的漂亮球，但是从王艺迪的反手速度来看，还是压制的更好一些。
0: 听头给到了郑长功指导。
2: One love。
0: 确实，在左半台这条线上，王艺迪优势巨大。
1: 所以作为领先的一方，就不用改变战术了，接着打就可以。也看看石俊尧会有什么一些落点上、节奏上的变化。马上有变化了，
0: 变节奏。
1: 是的。
0: 随后呢，变线。
1: 先给到了王艺迪的中间位，比较慢，马上提速变线了。
2: One, two。
1: 这是一分意识球啊，意识在前面，稍微有一点可惜。抢上旋。
2: 3-1。
0: 石俊尧在第二局开局也想稍微退下去，加一些旋转的。
1: 战术意图很明显。王艺迪的状态也是很好的，从上一站到这一站手很热。
2: 4-1。
0: 而且我觉得王艺迪的身体素质还是非常不错，其实这几年比赛你很难就是听到他有什么太大的伤病的问题。
1: 对，这个非常可贵。现在比赛也非常多，如果受伤的话还是挺伤气儿的。
0: 压住中间啊，第二板扫斜线，
1: 太强势了。也感觉到王艺迪的反手更流畅。
0: 他能够连续的加速，一板比一板更重。

0: do fine.
1: 石青瑶现在就是在突出自己的变现意识，第一版就变了，对，只有变出去了，变回来才能够给自己腾出来机会。
2: 石青瑶对于王一迪的加速球来说，还是显得有点跟不上。
0: Seven
1: 盯住了中间，有点擦边这个球。

0: 整体来看，乒乓球发展到今天，还是反手速度快的选手比较占上风，比较吃香。
1: 或者是说，现在这个时代的打法更需要突出素质了，这个速度了。
0: 对，尤其是反手位的发动，因为正手体系要把摆短啊、半出台、反拉等等做到非常极致，
1: 是的，
0: 才能够打入到自己的一个套路当中。
2: Eight, four.

0: five,
1: 还是直接拧到正手位。
2: 申俊尧这五分有三分得的都是变线球，总体还是奏效的。
0: Six, nine.

0: 碰硬的一分，石俊尧扛了下来，现在是追到9-7。
1: 9-8，
0: 这一分王一迪也是有一些设计的。
1: Timeout。
0: 但是衔接没有打成，石俊尧又并上一分，王一迪叫了暂停。
2: 刚刚的这几分，石俊尧也扛住了王一迪的一个变速。那王一迪，速度很奏效，但是正手的补板出现了两个无谓失误。
0: 哇，正手对正手，反拉直线，好球！
2: 这分球两个人打的都好，
0: 对拉质量很高啊。石俊尧将比分追到9-9，过去的8分石俊尧打了一个7-1。

0: 并驻中路了，还是左半台的一个反手位对抗。
1: 这个时候也考验王一迪的心态，因为他是大比分领先被对方追回来，心态多多少少会有起伏的。王一迪又把握住了，
0: 然后11-9，王一迪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石勋瑶。最后两分还是赢在反手的能力上。
2: One love。
0: 在满贯赛事呢，前几天开赛的时候还会有多张球台同时开打，因为也是一共要打五项，但是进入到最后两天都是集中在一号台。那么其他的场地呢，是进行大满贯赛事的青少年比赛，我们中国队有很多小将参赛。

0: One, two.
1: 王一杰的发球有一个死转，
2: 对，这个死转也非常的吊。
0: Two, all.
1: 现在对于石勋阳来说，要解决这个问题了，一个是反手左半台上旋球的相持，还有就是被王一迪塞中间。
2: 嗯，感觉到石勋瑶的能力也是很强 的，但
1: 是
2: 总感觉到打不到他后面的一个优势来。发动可以再想一想。
1: 其实他的每一板是很扎实的，包括正手也非常突出。
2: 这球防得好，石勋瑶也想通过自己的正手跑动也有一个战术变化，这个球测得很快，王一迪围得好，
1: 对，
2: 摁完了以后这个球围得好，
1: 是的，大开大合的一分啊。
0: Four, three.

0: 5 4
1: 这两分石俊阳给的比较短了、也是有一点变化，限制住王一迪的这个速度，没够着。

0: 大节奏变化，慢慢快快的。但是这个球旋转变弱了以后，可能整体的速度差没有那么明显了。
1: 6-5，
2: 或者说他自己本身也是更擅长打速度力量，可能旋转本身并不是他最突出的一个特点。
0: 对，因为这个时候也可以考虑暂停了。
2: 嗯，
0: 这一局对于石勋阳来说也非常关键。

0: 先发力了，然后这一板勒出去了。
1: 对，其实对于石俊尧来说要多有一些这样的变速球，要是等着王一迪加速的话也不好防。
0: 侧身扑正手，现在来看石俊尧，侧身的效果没有那么理想啊，因为王一迪的防守还是很厚的，这一板防直线又围回头。
1: 是的，王一迪防得太好了，其实想寻求一些变化，但是没拉死。
0: 11-7，王一迪赢下第三局，目前是3-0领先石俊尧。这球变得也不错哈、啊，但是王一迪勾回来了，
1: 勾回来了。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双方的第四局。
2: Level。Love one.

0: One, four.
1: 现在整体比赛有两个环节，第一就是王艺迪他突然加速的球，石勋瑶好像一直都没有找到点儿。第二就是石勋瑶在发动也想寻求一些变化，当然被对方防过来之后，同样的一个问题，可能整体相持的厚度来说，王艺迪更厚一些。

0: 这个球是一个变化啊，搓接起来之后反手的轻防，卸了一点力。如果全部形成上旋球，比这种速度、质量、比板数，今天可能石勋还是比较难去把王一迪打穿啊。
1: 是的，还是同样的一个。

0: 3, 4。
1: 石信尧是来自江苏，其实他们这一批就00前后的江苏有好几个女孩都进了国家队，包括钱天一、张冰月，但是现在也只有石信尧还留在国家队继续打球。
0: 5, 3。
2: 在我们那个时代的运动员，江苏队也有好几个都在国家队并行，那现在还有快慢。
1: 你们那个时候应该是张强、刘斐，
2: 对。
0: 5, 4。

0: six。
1: 其实这个球一直是今天是需要可以去寻求得分机会的，就是发完之后第三板就变线。
2: 是的，所以这个发抢他抓的也很准。
0: Five,
1: 球拉得比较转，
2: 史俊阳连赢了四分。

0: 6, 7, 8。
1: 嗯，这个时候时讯要叫暂停了。
2: 这个暂停叫的还是，预计的比较晚的。
1: 嗯。

0: seven, eight.
1: Chibiba.
0: Seven.
1: 也是拧的有一定的旋转，
2: 对，这一分其实是王一迪主动先变化的。
1: 这是王一迪的小机会、啊、
2: 小机会，而且翻条也是他的特长，
1: 对，
2: 嗯，站得太远了没够着球。

0: eight, ten。
1: 王一迪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中间这个落点定得太细了。

0: 哇，好球！
1: 对。
2: 石金瑶也是打通了好多个变线的球，
0: 是的，
2: 但是没有持续的坚持。
0: 对，好像打着打着又打回到这个上旋球攻防的这个套路当中。精彩的啊，两位也是展现出来了平时训练当中的这种攻防的功底啊，快速硬碰硬的拳台对抗，最终王一迪是4-0击败了队友石勋瑶，连续两战啊背靠背的闯入到女单的四强当中，其实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这一站比赛呢和横滨站又是跨越了一个大洲的飞行，还面对着时差的考验，说明王一迪还是保持着非常好的一个体能和精力的状态。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乔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垂死的征

0: 报告吧，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房子桥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0: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2: 是。

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华山。注意隐蔽，前进侦查。

妈的，这叫什么道？接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察上华山的关口，千尺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0: 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1: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午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班长，
2: 是
1: 对这个坚持装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它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2: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1: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2: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1: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3: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
2: 已经安排好了。
1: 冲着山下的目标，射击炮。
2: 炮兵准备。
1: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孙。

诸位，只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旗峡到北峰。

0: 我把驻守北鹏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通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又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用不着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2: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3: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的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4: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
2: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

0: 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嫌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1: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哎，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安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0: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1: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
0: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了去。
1: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2: 报告。
3: 进来。
2: 电报。
4: 什么事啊？
2: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1: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机扰敌后方，无踪难。
4: 子乔，这可好了。
1: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0: 李素，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1: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0: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1: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5: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的，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惨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6: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5: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6: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5: 围困和封锁呢
7: 也花不来，却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6: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乔打交道吧。
5: 刘明基同志，
6: 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
5: 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之力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浦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6: 爬上去过，
7: 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
5: 怎么样，林文基同志？

0: 现在我命令由侦察参谋刘明基同志带你们去侦察一条从侧翼进攻华山的道路，为了很快解放我们的华山，消灭国民党残匪方子桥，拯救当地受难的人民，以及为了减少我们对华山天险进攻中不必要的牺牲，你们必须坚决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1: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同志们，任务很简单，要完成它还有一定的困难，这条路现在还不知道哪儿，必须要你们深入到群众里面去，依靠他们用勇敢和智慧去找。同志们，你们是英雄的侦察员呢，我相信困难是挡不住你们的，全团都在支持着你们。
3: 记住，时间不能拖得太久，敌人多住一天，华山的人民就要多受一天痛苦。今天早晨土匪又下来抢粮，看样子方子桥是想长期地待下去，我们绝不能允许他。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

0: 匪下山抢粮，乡亲们都吓得逃走了。现在我们立刻分散到小山沟里去。
1: 同志，你们可来了，可你们打山上的土匪为什么走这儿？
0: 怎么这里不能走吗？
1: 不行，大华山得走千尺窗。
0: 哎，老乡
1: 啊，
0: 你看在华山的背后黄埔峪沟里就没有道了吗？
1: 没有，我常年在这山上打柴，就没有听说过。
2: 你看这四周围的山都是直上直下，齐不楞登的，不走千尺窗哪儿也上不去呀、啊、哎，难哪。
3: 全都解放了，就是我们还在这受苦，这年月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4: 桑子桥狗日的算是占了一个好地势，自古华山一条路。
0: 刘参谋，你该休息了，
5: 好吧，
0: 注意警戒。

0: 天了，我不知道你们想了没，今天这一天我们可有什么成绩？朱开复有点着急了。
1: 是啊，
2: 同志，反急性病可会影响工作情绪。
0: 算了，你们心里不见得不比我着急，老百姓在那儿受罪，方子乔这个土匪还蛮逞威风的待在山上，我们的任务呢没有一点头绪。可是华山自古一条路的这句话把我的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
2: 我看啊，什么时候把你的耳朵磨得再也听不见这句话就好了。
0: 那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咱们出发的时候刘参谋怎么说的？是让咱们打破花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另外再侦查出一条路来。可是你呢？
3: 着急了。任务是困难呐，如果是很容易完成的话，上级也不会派我们来。咱们这一辈子啊，就是为人民的幸福跟困难打交道做斗争的，要不然凭什么把光荣交给咱们呢？啊，
2: 我就不信华山就像刀切似的那么勤，连个棱角也没有，就是做城墙一定有道砖缝啊。
0: 刘参谋，咱们是不是把这条路亲自去找一找，这样咱们心里就有了底了。
3: 对
0: 对，
3: 找一找他。
0: 对，让我说呀，凭咱们侦查员的两条腿趟也趟出的一条道来。
2: 同志，光着急没有用，可是单凭两条腿也不行。
3: 是啊，我同意大姐的意见，到明天呢咱们就亲自去把这条路找一找，不过不能忘记政委的指示，还要依靠群众。

0: 你听，刘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
0: 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呢。
1: 刘参谋，
0: 老大伯，你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呢。
2: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1: 毛主席，
3: 老大伯，大伯，
4: 大伯，
3: 你们不是山上的，
4: 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1: 老大伯，
3: 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
5: 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呢？为什么不走监视窗啊？
1: 大伯，

0: 那上不去呀。
1: 是啊，
0: 大伯，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在这一带。
1: 是啊。
2: 哦，
0: 没有路吗？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1: 不，
0: 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1: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0: 嗯，有。
1: 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0: 为什么偷偷的呢？
1: 哎，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0: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1: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儿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0: 对，
1: 老大伯，你知道谁上去过？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新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3: 他叫什么，老大伯？
4: 他叫什么？
3: 他叫什么呀？
1: 叫这个长
0: 长生林。
3: 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0: 老大伯，谢谢你了。
1: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长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我老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0: 什么？
1: 干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0: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1: 他妈的，老不死，信不信？
2: 快快
3: 抢枪！

0: 呀，怎么还给我敲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1: 大娘，你坐着吧，坐着吧，大娘。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0: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1: 打着他没有？
0: 打不着他。俺们申林自小生在华山，魁脚可快呢。
1: 哦，
0: 这会儿他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呢。
2: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1: 知道了。
0: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1: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申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0: 好，就住在这儿，等申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
3: 儿。
1: 对，
3: 你住在这儿。
4: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2: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华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1: 了没。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家这个院里。
3: 对，
0: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3: 没关系，大娘，
0: 不行。
2: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0: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3: 大娘，
0: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5: 还没呢。
0: 多对不住同志们。
5: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怕要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0: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
1: 这个就要看长生林的了。
2: 怎么长生林还不回来？
3: 是啊，真叫人着急啊。
4: 刘参谋，找长生林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
5: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就压回去了？
0: 你们怎么了？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5: 对，
4: 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2: 杜克夫，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0: 说的不对头了。
3: 知道了。

0: 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1: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林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呢？娘，您说可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林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1: 娘，你别说了，

娘，那他们呢？

0: 天下能有这样的好人？
1: 娘，屋子不漏了，让同志们进来躲躲雨吧。

0: 刘参谋。
1: 大娘，你怎么了？
0: 我让你们放心，明天我就叫盛林给你们带路。
2: 大娘，
1: 大娘，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3: 老茶，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4: 啊，是啊是啊是啊。
0: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哎，
1: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3: 同志们，你们说呢？
5: 没问题。
3: 老常，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

0: 我们就能上去。
1: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2: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由你给我们带路，由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可跑不了了。
1: 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战斗吧。

0: 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了。
1: 据你的估计，从长城林家出发去侦察北峰，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2: 是的。
1: 那么再从长城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2: 是的。
1: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
0: 参谋长，你谈谈吧。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北府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1: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察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城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城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0: 你去侦查的时候能在当天夜晚翻回长城林家吗？
1: 能。
0: 不会发生意外吗？
1: 不会，侦察员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战士，关于道路我已经详细地问过常正林，他很有把握。
2: 那好极了。
1: 那么明天晚上我就把团的主力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华山底下，等到后天你带着这排人袭击了敌人，拿下了北峰，派少数人封锁西峰，紧接着迅速地搞下千尺窗，就发信号给我，我立刻带着山底下的部队奔上千尺窗，直上西峰，消灭方子桥的主力。
0: 记住，第一天侦察的时候要仔细，第二天带着队伍摸上去，战斗的时候要勇敢机动灵活，让敌人摸不清你们的来势，就打他个措手不及。
1: 就这样叫方子桥吃下这个夹馅的炸弹。
2: 太好了。
1: 你看一下我们的战斗部署和敌人的兵力装备有什么问题，问一下参谋长。
2: 好的。
3: 杨小宝
4: 哟，
3: 怎么样杨小宝，这回侦察华山能顺利地完成任务吗？
1: 当然能了。
3: 哎，你听听这小伙子劲头多足，要是完不成呢？
1: 嗯，这个我们还没想呢。报告团长，我们想的就是怎么样坚决地完成的。

0: 头瞭望哨送来的报告。
1: 今天上午，山下共军仍无动静。前天突然打击了我的征粮队，怎么这几天又没有动静？

0: 六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
1: 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到现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的。
2: 对，我们要给心里的爹报仇。
3: 对，给心里的爹报仇。

真有办法。同志们，上吧！看着了没有？叫陈总。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走吧。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3: 往里靠，手把稳了。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4: 往里靠，手把稳了。
5: 往里靠，手把稳了。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流产吧，不要紧，好好休息。
2: 现在出发。
1: 好。
2: 刘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七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0: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不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
2: 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去吧。
1: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0: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
1: 刘参谋，你看，
3: 刘参谋，

0: 就是天桥。
1: 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0: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1: 不行。
0: 各位诸葛。

0: 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
0: 不行，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的大山，怕鬼见愁，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峰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0: 走吧，
1: 走吧。
2: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0: 最少得爬两天。
1: 两天。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0: 好了，留下吧。刘参谋，让我先来。
1: 好吧，注意抓紧绳子。
0: 我知道。

刘三龙，我来。老孟。

0: 前进侦查。
1: 报告。
2: 什么事？
3: 进来。
1: 给旅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说你因为陕西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3: 什么？升司令了？
2: 你看，司令。来来来来，
1: 他要喝您的喜酒了。
2: 啊，进来啊，进来，太太。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3: 好的。
2: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
1: 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2: 第二个电报，十万火急电令，请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4: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
2: 副官，
5: 有。
2: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5: 是。
3: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6: 夫人。
1: 侯副营长驻守牵制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2: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停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啊，

0: 呀，怎么不压？走，马孙子，你怎么不压？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1: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0: 哎，快，亮牌亮牌亮牌，
2: 来，咱们
0: 快点快点，就你们，快点！
1: 哎，妈的，七五郎当二，
0: 七五郎当二，五料穷一，板两，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做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3: 第十。
0: 听，兔崽子们还乐，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摸上去保准兔崽子们一个也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4: 老常同志，牵制床的上边是白赤霞，
0: 是
4: 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赤霞呢，
0: 那可得夹着兔崽子们的脑袋了。
4: 牵制床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0: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跑了。
4: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0: 对，
4: 让大家好好休息。
0: 好，
4: 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爬上爬上，咱们怎么回去？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戴上了。是啊，老常同志，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1: 是啊，两天，
0: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2: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1: 你们说我们拼着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0: 他妈的，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峰。
3: 刘参谋说说去，
0: 怎么？
3: 就咱们这几个人？
0: 是的。等一等，我们拿下北峰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那咱们就守住北峰，把住在西峰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

0: 敌人发动攻击。
1: 对，
0: 不行，在团部没有向钱志闯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峰上就要受到钱志闯跟西峰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2: 非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0: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0: 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对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
1: 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
0: 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方，然后呢，紧接着呢，这些牵制窗插入仓库里，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牵制窗上迎接上来。
1: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牵制窗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下牵制窗的下边，绝不是上面，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下给的账单。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天半夜地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黄飞桥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1: 太棒了，刘参谋，下面了吗？
2: 没问题，
1: 可以了。
2: 黄飞桥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有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这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

0: 统计多少人？
1: 不到60个。
0: 住在什么地方？
1: 东西屋里都有。
0: 北非的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0: 北风的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风庙门那还有一个。
0: 前置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英夫带着有一个连。
0: 口的呢？
1: 大将。
0: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0: 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上来吧？
1: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天险算完了。
0: 好了，现在情况更清楚。亚小白，怎么样，老常同志？
2: 一个手榴弹就够兔子挨他们受的了，完了还打枪就更足受。
0: 走，刘教练。
3: 有。
0: 摸上北风后，你去见识汤龙岭。
3: 是。
0: 王山君。
4: 有。
0: 你去见识千尺冲。
4: 是。
0: 现在出发。
3: 好。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等华山解放了再见。走吧。
5: 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6: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险，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蒙上司抬爱，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7: 谢谢司令。
8: 谢谢司令。
6: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

0: 马山子，上岗了。马山子，起来，上岗了。快起！
1: 你他妈穷叫什么你？他妈的！

0: 交枪！
1: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

0: 走，哎，别穿上，别冻着。
1: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2: 老陈，给你听，
1: 什么这个样？我都成了老战士了。
2: 啊！我是北风，
3: 我是关营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2: 报告关营长，是哨兵走火了。
3: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0: 混蛋！
3: 再走火枪毙！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2: 是，再走火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我啊，还待会儿呢。
0: 嗯，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3: 今晚上好好休息。嗯，
0: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其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2: 你是排长？
4: 是是。
2: 叫什么？
4: 我叫梁德明。
2: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3: 是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2: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3: 是是，那一定一定。
5: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哼，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6: 哟，
5: 白尺墙再加个哨兵。
6: 是，
5: 都给我睡下，睡下。
7: 胆儿小鬼，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才算个脸？

0: 上百事家加岗去。
1: 去吧。
2: 部落怎么样？
3: 很老实，早就了解我们的宽大政策。
0: 刘参谋，这位老师傅怕咱们人手不够，自动的要求给咱看管部落，一个叫他跑不了。
2: 谢谢你老师傅，我再派一个小同志帮助你。
0: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去了。
2: 好。大小宝同志，你留在北峰看管俘虏，其他同志跟我来。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批机枪和刘家典同志封锁住藏龙岭，插入西风。
0: 是。
2: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千尺庄，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0: 偷袭恐怕有困难，
2: 白天下也不好下。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副，快点送去。
1: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2: 他自己不会送去，
1: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0: 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侯小虎，侯小虎，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1: 怎么了？
2: 牵制装甲同志注意，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方了。
3: 啊，这可怎么办？
2: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0: 韩静，韩静，上厕所，守着房子，准备抵抗。
4: 我是梁德明啊！
3: 啊，梁排长，
4: 快投降吧！北方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0: 哎，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4: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
2: 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5: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的考虑。
3: 两分钟。
4: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0: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等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4: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吗？请我们钻到山吗？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1: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2: 喂，朋友，你闹清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牌，全是犯。

0: 令宗师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宗师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1: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0: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受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吗？

0: 刘参谋。老常同志，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1: 是。
0: 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长龙岭，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正清，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长龙岭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1: 是。
0: 上长龙岭。
2: 你要来，你一人来，千万你别带别人来，别人没了。

0: 英刚，脚底下留点神呐。
1: 有。

0: 什么？
1: 打枪！通知王成接小汤包，把信号。
0: 发现我们的信号。
2: 什么？钱志忠，钱志忠，
0: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钱志忠要发现共军的信号。
2: 什么
3: 信号？
2: 是怎么了？
1: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统帅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4: 是。

0: 司令，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北风怎么办？快说，
1: 让共产党给占了，
0: 完了。

你这个废物，犯怂！千尺窗，千尺窗，千尺窗，千尺窗！赶紧集合新兵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北风夺回来！

0: 往回退，我就把他脑袋砍掉。
1: 是。

0: 走，举起手来，站枪！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1: 对，
0: 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

谢你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华生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荣誉是属于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4: 盖世小软饼
3: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4: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0: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0: 别急，我看我在哪儿。
1: 他超水平发挥了，
2: 太好玩了。
3: 哥，
2: 你也服了，
3: 你也考上吗？
0: 我现在没有条件给我考，
3: 没有啊，都到最后了。哥，
0: 我回家了。
4: 啊，那我陪你回去吧。
3: 考上了。你是第一名，
5: 啊，第一啊，
6: 这就是王小花呀，
0: 对对对，
4: 他就王小花。

0: 哎呀，行，到了，快到了。哎呦，看人，看人，看人！哎，你先让我下来。哎呀，真行，你可真好。
1: 爸，
2: 哎呦，你们怎么才回来呀？明忠考第一。
1: 他们知道。
3: 妈，您这都是老消息了。刚才教育局呀，给厂子打了个电话。
1: 明忠。你是全省第一，全省的分数他最高。哇！哎呀！而且刚才厂子开会，开大会专门表扬了我跟舒霞。啊哦，对对对对，
4: 表扬我呢？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哎，
0: 还有啊，
1: 省里、市里，我了奖金了，啊，厂子也发了奖金了。哇！
0: 雪花。
1: 学学你哥，你看你哥现在医学院都给发奖学金了，都自己挣学费了。哎呀，
0: 明忠，哎呀，我的明忠啊，明忠好，那不得庆贺一下呀？必须得庆贺一下呀！我都能俩菜去，
1: 来来来，我拿酒，
0: 上桌吧，上桌，上桌，上桌啊！来，我这有好酒，我留着好酒啊，我拿好酒，
1: 放那儿
0: 箱底儿。
1: 对对对对，
0: 哎呦，这一
1: 哎，
0: 对了，那个谢安跟美玲呢？
1: 啊，他们在那个收拾迪厅呢。哦，说不用等他们了。
3: 好，哎呦，
0: 一直存着呢。
1: 老酒，
0: 就你今天，
1: 跟你没关系。来来来，
0: 来，明忠也喝点啊。
5: 我也得喝点。
1: 明忠，
0: 我不会喝酒。都喝点，喝点。
1: 今天可以喝一个，哎，
0: 来，
1: 少倒点。
0: 好，来，明忠喝一点。
5: 借给妈来吧，妈，哎呦，
1: 忒大了。今天高兴啊，
5: 明忠太有出息了，你给咱全家争了脸了。
1: 来，
5: 找一个吧。
0: 来，
5: 我不太会讲话，但是今天我想说两句。
1: 嗯，好好。
5: 特别感谢爸爸和妈妈辛苦养我这么大。 我知道你们一直很不容易，也要感谢雪花，愿意牺牲自己支持我考医学院。嗯，

0: 但是，我今天最要感谢的人是姥姥。老二，这些年我让你着急上火，操碎了心。你的偏爱，我一定会记一辈子。我一定好好学习，学出个样来，将来做全中国最好的医生。我会尽我全部的努力来报答你们。我特别幸福，因为我有一个温馨的家，我有你们。
1: 哎呦，慢着点儿，太辣了。
2: 我哥真厉害，全省第一，前途似锦。
3: 是谁？
2: 我哥。
0: 你也可以，你比我还聪明。
2: 你可拉倒吧，我比你聪明，那姥姥就不会偏向你了。
0: 姥姥偏向我，只是因为我身体不好。
4: 哥，你一定会治好的，将来肯定能治好。
0: 我不在家，你得照顾好姥姥。姥姥岁数大了，又好强，你别跟她争，也别跟她吵。
4: 哦，放心吧，我知道。
0: 咱妈最近说身体总冒虚汗，我想是快到更年期了，不是她脾气不好，是她真的身体不舒服。你要让着她，她说什么你就听着，你别管她说的是对还是错。
4: 青春期遇上更年期，更年期撞上青春期。
0: 咱爸心又粗，他要惹咱妈不高兴了，你一定要站在咱妈这边。
4: 你放心吧，哥，你走之后我就是家里的老大，他们都得听我的。
0: 你呀，真是天底下最善良最可爱的妹妹。
4: 你也是天底下最好的哥哥。
2: 哥，我不想你走，我舍不得你走。

0: 严冰，你怎么不进屋啊？雪花去东方红家了。
1: 啊，
0: 你是有什么事儿吗？
1: 你考上医学院，我爸说想请你吃饭，给你祝贺一下。
0: 我应该请严叔才对，他真的帮了我特别多。
1: 等你当了医生再请吧。今天晚上6点，我在家等你。
0: 行。
1: 嗯。爸，你赶紧选个你拿手的菜。
2: 你怎么替我做主请人吃饭？
1: 那明忠都考上医学院了，你不得表示表示啊？
2: 那我也算他半个老师，他考上是不是应该请我吃个饭呀？
1: 明忠哥是这么说的，但我想等他毕业了赚钱了再请你吃呢。哎呀爸，你别啰嗦了，赶紧买菜。明忠哥，你尝尝这个熏鱼，
0: 嗯，
1: 这是我爸拿手菜。
0: 谢谢。
1: 还有这个灌汤包，这北方人都不会做的，你尝尝。
0: 这装不下了。
3: 明忠小心烫啊。
0: 哎，
3: 多吃点，太瘦了。
0: 好。
3: 到了北京好好学这个本硕连读，以后啊我的意见是必须考过。
1: 为什么一定要考过？
4: 做医生嘛，就是要不断的学习和深造。现在的医疗技术发展得很快，你在本科学的东西啊将来肯定是不够用的。而且我认为你要考博一定要出国，去把国外的先进医疗技术学回来。
0: 我也是这么想的，严叔，我一定好好学。
4: 好样的。
5: 妈，你拿钱干嘛呀？
6: 林中不是考上大学了吗？他们家条件不好，我想给他们拿点钱。

0: 雪花因为明中哥上大学的事儿，差点都上不了高中。是吧？嗯，真得给他们拿钱。哎，你别告诉你爸啊。英
1: 儿，你听说了吗？人明中考了个全省第一，特别争气。
0: 嗯。儿子，你以后也得努点力啊！你又不笨，大点声。媳妇儿，一会儿啊，你拿点钱给淑霞送去，偷偷给淑霞，别让王先平知道。

0: 这俩包啊，路上看好了啊！嗯，
1: 明忠，到了北京好好学啊，一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医生。在北京有任何问题，跟我说。
2: 好，谢谢严叔。
0: 行了行了，赶紧，明忠，多保重，一路平安。
1: 嗯，
0: 继续，
1: 保护好身体啊。
0: 嗯，对吧？
1: 哥，
3: 你在车上看。
0: 嗯，好，快上车吧，马上要开了啊。

0: 钟哥，我知道我无法当面表达我的心情，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了，见字如面。我爸当年从上海来到这个城市认识了我妈，没想到我也以这个方式认识了你，特别高兴。你不像其他男生那样淘气不懂事没深浅，你沉默好学努力，无数次在图书馆外透过玻璃看着你学习的样子，我深深地被吸引。当我知道你带着先天疾病，我更加心疼心碎。这些年你承受了多少啊，可你仍旧没有放弃，仍旧那么努力。你想成为一名医生，如今你如愿以偿，我相信你的病一定能治好，就算一辈子不能治你也别灰心。如果你不嫌弃，等我再长大一些，我会陪着你。我和雪花马上要上高中了，我们一定考北京的大学，你等着我们。保重身体，假期见，严冰。
1: 同学们，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初三的学生了，初三意味着什么你们应该很清楚，能不能考上重点高中就意味着你们能不能上一个好的大学。咱们学校从初三开始就分普通班和重点班了，但不是恒定的，每半学期一次考试，考试的成绩决定你是在普通班还是在重点班。好了好了，别议论了，我们开始上课。
2: 没事儿啊，那雪花咋办？
3: 还是不够大，你找个大音箱。山哥，
4: 大哥，
5: 哎，山哥来了，啊、快坐快坐。
4: 不错呀，经营的，
6: 主要是我老婆厉害。
5: 来，山哥喝水。哎，
4: 不愧是深圳回来的，确实不一样。我去过那两家迪厅，跟咱们比可差太远了。
6: 哎呀，别提了，那两家都来闹过好几次事儿了都。
4: 我听林子说了，没事儿，有我呢。他们如果还敢闹事儿，就让他们以后谁也别干了。

0: 山哥，你在我放心。嗯，现在主要对外没说是你的生意，如果对外说了，谁还敢来闹事儿啊？
1: 是啊。
0: 哎哥，不过那两家来闹过事之后再没来过了，现在都知道有你山哥在后边撑着呢，谁还敢来啊？嗯，
2: 那就好。来，以水代酒啊，来，祝贺。
0: 来，谢谢哥。
1: 先别喝，说正事儿，你说。
3: 学校推荐东方红到北京参加歌唱比赛，机会难得，我觉着可以去试一试。
4: 我同意。东方红啊，你说你这个音乐呀、琴呐、啥的，你都学了这么长时间了，不能白学呀。你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溜溜啊。
5: 可是我没参加过这么大的比赛。
1: 就因为没参加过才要试试呢？参加过第一次，第二次就不怕了？哎。重在参与，不在意什么名次。嗯。看我干啥？
5: 再说我一个人也不敢去啊。
1: 那让雪花跟你一起去。
6: 严冰合适啊，严冰懂音乐，他能陪你去。
1: 哎呀。严彬跟东方红去那不行啊，这一男一女俩青春期小孩跑外地去了，那哪行啊。
4: 对，
6: 哥们你啥意思？我不是女的呀，我跟东方红不是一男一女啊。
7: 不，你是妹妹。
4: 对，两回事儿。
1: 不一样。嗯，
6: 我咋不一样？
1: 就是不一样。行了，你俩回家写作业去吧。
4: 嗯，去吧。慢点啊。来来来，喝一口
1: 喝
4: 一口。
1: 喝啥呀？傅莹，我觉得还是不好。你说现在雪花她都是个大姑娘了。
4: 属下你想的太多了，你想的有点太复杂了。雪花平时跟个假小子一样的。懂啥呀他？
1: 嗯，那他们俩从小睡一个床上睡到大，没一天分开过是吧？他们俩懂啥呀？
4: 对，
1: 不一样的嘛。他们俩要真懂了，那我高兴还来得及呢。
4: 哎，你生怕雪花当不了咱儿媳妇是吧？
1: 他必须是咱儿媳妇啊！哎，这俩人可是答应过咱们的，你忘了？
4: 当然啊，当然了。
1: 别人当我儿媳妇，我不要啊。
4: 你让别人当儿媳妇儿，我还不干呢。真是的，
1: 来
4: 来，说话算话，必须的，记住了啊。
1: 记住了。

0: 严冰去不好吗？
1: 不好。
0: 为啥？严冰懂音乐，他能帮你。
1: 不要。
0: 我又不懂，北京我也不熟。
1: 你跟我去，我就不害怕了呀。
0: 我又不是评委。
1: 你记不记得在上一年级的时候，没分到一个班，我哭，你带我去找校长，在那儿说的啥？
0: 我说我要保护他一辈子呢。
1: 对啊，所以你得说话算数，知道吗？哎呀
2: ，衣服都搁在这个包里了啊，这里边是平时用的，记住了啊。儿子，妈跟你说啊，这个钱放在这个包最里面啊，一定要收好了，千万不能丢了。比完了赛，你俩想买啥买啥。雪花啊，不能乱跑啊，你俩千万不能分开。那北京那么老大，丢了就麻烦了。
0: 这么大了哪能丢啊？
2: 呀，死了！都怪你干嘛？
3: 儿子。比赛别紧张，没事的，成绩不重要。
0: 啊，他弹得这么好，从小练琴练吉他，我是没见过比他弹得还好的。

0: 那是因为你只认识我一个会弹琴的。
1: 哎呀，车票，来，一人一张。
2: 没买卧铺呀，干妈，我还没坐过卧铺呢。
1: 别说你了，你干妈长这么大也没坐过卧铺啊。
3: 咋了？心情不好？
4: 我突然想起上次我们送班长去北京，你说班长会去哪儿啊？是有另外一个世界吗？还是另外一个时空？他会想我们吗？他的学业成绩还那么好？

0: 这么久没来，北京又有变化了。哇，好喜欢北京啊，好喜欢天安门。王小红，以后我们来北京上大学吧，跟我哥一样。
1: 等比完赛，咱去找明忠哥给一个惊喜。
0: 这主意好，我们先去王府井吃小吃吧。
1: 行，你吃货。
0: 好漂亮的房间呀！我要睡这张床。嘿，
1: 行。
0: 哎呦，我睡那。大王好，我都计划好了，明天你要起早的，你要早一点去比赛现场，一会儿我上个闹表。然后明天起来之后，我们就去吃早餐。 吃了早餐，我们就直接去比赛现场。你进去比赛，我就在外面等你。干妈说了，要让我照顾好你。

0: 可是，
1: 突然好了。咋了？
2: 冷。
0: 冷，你发烧了。你别动了，你大婶去帮你问。

0: 我家人发烧了，你有退烧药吗？
1: 我这只有安乃近，行吗？
0: 可以
1: 啊。啊，一会儿吃一片儿。明天再吃一片啊。
0: 好。
1: 哎，老哥，
0: 谢谢。
1: 哎，哎，小姑娘，那个桌子上那个热水瓶里边有热水，你让她多喝点水。
0: 好，谢谢。
1: 哎，好。

0: 来，张嘴。吃药。
1: 疼。
0: 我再给你量点水。
1: 冷，给我拿吧。
0: 我今天不睡了，我得看着你。你要是严重了，我就带你上医院。
1: 那你躺过来，你躺过来。

0: 应该一会儿就能退烧吧。
1: 嗯。
2: 哎，明天还要比赛呢。
3: 估计老天爷就是不想让我参加比赛了。
2: 闭嘴！不能退缩，咱们来北京不就是为了比赛吗？您到跟前不许找理由啊！
3: 得亏你跟我来了，不然我病死了都没有人知道。
0: 哪有那么容易死啊？
2: 赶紧睡觉，明天还有比赛呢。

0: 我们学校的信是不是都放在收发室啊？
1: 应该是吧，我也没给你们通过信。咋的？你在等信啊？
0: 我也不知道会不会给我寄。

0: 周梦红已经开始比赛了吧？应该是。你说他跟雪花是住一个房间的，还是两个房间？那我怎么知道？你喜欢雪花？
1: 东方红也喜欢雪花，你们三个人同一天出生，同一家医院，同一个病房，你说这是不是上辈子的缘分啊？
0: 人哪有什么上辈子下辈子？人就这一生。
1: 如果就这一生的话，是不是要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0: 那也需要那个人喜欢你啊。那你觉得雪花喜欢你们俩谁？东方红他妈是雪花的干妈，雪花是吃他奶长大的，他们两家关系好，这点东方红有优势。我听雪花说，你爸跟他爸有仇，真的吗？
2: 我不了解，我也不想了解。
0: 雪花说。

0: 你小时候老被人欺负啊？
1: 嗯。
0: 可我看你不像是被人欺负的人啊。
1: 现在我长大了，没人敢欺负我。谁要是敢欺负我，就跟他拼命。小时候是害怕。
0: 小时候雪花是不是老保护你啊？
1: 对啊，小时候就他跟我。别人要是敢欺负的话，他就揍他。
0: 雪花小时候就是侠女。好想雪花啊，他在的时候吧就嫌他闹腾，他走了还真是挺想他。你呢？
2: 咋样啊？
3: 第一轮就被淘汰了，不出来不知道，大家都比我强，比我优秀。
4: 耶，我晋级了！
2: 别难过，都在我意料之中。哎呀，没事儿，重在参与嘛。你不出来咋知道自己不行呢？这次回去就好好练，下次来拿冠军。走，我们拍照去。我这次来就想拍照。咱们去哪儿啊？咋的了？多大个事儿啊！这次没比好，下次再来呗。
5: 可能我不适合唱歌，我不想学唱歌。
2: 你唱得很好，琴也弹得好，只是他们听不懂。

0: 我说你唱得好就唱得好，你现在就唱给我听。
1: 啊，雪花，你别闹了。你看这么多人呢，我唱啥呀？哎，
0: 就当唱给我一个人听。

0: 写照片再回家吧。
1: 行、
0: 啊，走
1: 走。
2: 谢谢，
3: 不客气，慢走。
1: 老板，
0: 写照片。
3: 舅舅找到底了吗？
1: 啊，我们不懂，拍完就没动。
3: 没事
0: 对你看看，
3: 来看一下，还真没倒，还倒一下呢。
1: 嗯，
3: 记住啊，照完了之后啊，这个胶卷一定要倒到底，像倒磁带似的。倒完之后呢，才能把胶卷给拿出来，否则就曝光了。
0: 哦，
3: 要曝光全废了。没放胶卷吧？我看看啊，里头什么也没有。
1: 啊？
3: 你们看，
1: 我放了。
4: 那是我和东方红第一次单独出去旅行。那个年代，想去趟北京有多难？面对喜欢拍照的我，他竟然没有放胶卷。我想我老了以后，会无数次跟同或不同的人讲述这段往事。我甚至会分不清每一次添油加醋的那些细节是真是假。但一切没有褪色，反而变得越加生动。
5: 雪花可说了哈，他要跟东方红断交。哎，到现在没跟东方红说话。
6: 傅莹儿，我跟你说，这全怪你们家儿子，哪有这样的？咱家雪花那从小照相，啊，那各种造型摆了，那老认真了，结果东方红不放卷儿，那断交。那是轻的，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
5: 轻点还有客人。
0: 哎呀，我这个傻儿子。
6: 所以你，
7: 我这辈子都不理他了。
8: 雪花，
7: 你别叫我，我们要开除你呢。
8: 啊，我知道你要开除我，但在离开小红花这个伟大组织之前，我想请大家吃一顿。
1: 吃这，
8: 你看，有 AD 钙奶，
1: 有面筋。
8: 鱿鱼丝，
1: 不是
8: 啊，还有虾片，还有这个鱿鱼丝，那、啊、还有咪咪，
7: 你这算赔罪吧？那我们吃完再商量开除他的事儿。
8: 行，
7: 我也要吃。
8: 还有虾条，
7: 给我一点也行。
9: 啊，我不给你。
8: 哎，
7: 给我。
8: 你想啊，你们。
7: 别别，你小气鬼、哎！
1: 不是你们。
8: 还有虾条，
7: 不给你。
8: 虾条，
7: 别拿。
8: 别跑了，哎。不是，这还有别的呢。你看，干脆面、虾条。
7: 这个给你换，不要。
10: 杨思雨，
11: 妈，你咋来了？
10: 接你去吃饭，你爸今天请客吃饭，让我们一起去的。走。嗯、这几点啊？学校就放学了？
11: 不知道。
10: 估计你爸呀，要喝酒，拦着他。

怎么了？看见谁了？

0: 相声。怎么了？
1: 你是不是还是想要个孩子？
2: 哎呦，不是，老婆，这话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不喜欢孩子。
1: 你说的是真心话，当初你可说过你不会怪我生不了孩子的。
2: 是真心话，咱俩现在不是挺好的吗？我陪着你，你陪着我，咱俩一起相伴到老。再说了，真要有个孩子在身边，那不操死心啊。
1: 本来就是。
2: 是
1: 是。哎，对了，那天我忘跟你说了。
2: 什么呀？
1: 咱爸说让咱俩回去吃顿饭。
2: 干嘛呀？
1: 要跟你说替开发区副主任的事儿。
2: 真的？那托老婆福，我要升职了。

0: 接到举报，现在依法对你们谛听进行彻查。这到底咋回事啊？跟你们没关系，冲我来的。
1: 咱俩做生意，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
2: 你怎么又跟那个杨大山混一块儿的呀？
3: 为了钱，咱俩以后咋生活啊？
4: 你们想想以后再干点啥呀？
5: 不好，读书天天差那个破玩意儿。
6: 我想考大学了，就想玩音乐。
7: 我去找东方红，咱一起去吧，好好劝劝他。
6: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20集。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3: 嗯，盖世小软饼。
2: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3: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世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世高钙奶片系列。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来一颗，
6: 来一颗。
7: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军曹。
1: 哎，院长，
0: 你已经安排好了。
1: 哎呀，谢谢。
2: 婴儿叫杨思雨。
3: 啊，杨思雨。
2: 母亲叫啥？
3: 方慧。谢谢。

0: 你把名字和日期签好。
1: 哎，好嘞哥。哎，哥回来了。啊，
2: 李正。哎。
0: 你再摁个手印。
1: 好嘞哥。
3: 哎。
0: 来，数数来。
1: 谢安哥，您数好了就行，我就不用数了。那我走了，安哥。走了哥啊。哎。哎，
2: 啥情况？
0: 跟我借钱，说要开个五金店。
2: 这么多钱？王先生，你现在是香饽饽啊？那从一个蹲过牢的小混混，这妥妥的现在变成一个成功人士啊！
4: 哥呀，人不比金鱼好多少，谁记得你以前什么样啊？你放心，以后咱这个家呀，我养了啊。
2: 你就嘚瑟吧。把这是给我收了啊，椅子你看看啊。
5: 哎，建平，哎，谢安开那个迪厅啊，现在生意那是老好了。哼，当年我就觉着谢安这小子肯定有出息。
6: 哎，建平，
2: 哎，
6: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我那小舅子不是在家待业吗？啊，他本来是到咱们工厂。哎，你好，本来到咱们工厂工作，结果他死活不干。嗯，我也没办法。我想啊，你能不能跟你弟弟商量一下，让他到他们去上班去？
2: 哦，啊行，我问问他。
6: 那就麻烦你了。
2: 哎呀，这客气啥？
7: 建平，
2: 哎，
7: 发什么呆了？
2: 这奇了怪了啊！你说我这一直担心谢安，他坐过牢，人生也有污点，以后肯定不好找工作，也没人搭理他。现在我怎么觉着比我还受欢迎呢？啊？
7: 你什么时候受过欢迎啊？嘿，你这啥意思你？
8: 那男的据说是开发区的一个小领导，他老婆来捉奸的。
9: 老板，税务局来人了，说是要查账。
10: 谁是法人呢？
11: 我。啊。
10: 接到举报，你们涉嫌偷税漏税，现在依法对你们迪厅进行彻查。

0: 你怎么又跟那个杨大山混一块儿呢？哎，他害你害的有多惨，你忘了？这事儿跟山哥没关系，
1: 咋没关系？你咋知道没关系？你咋知道是不是他得罪什么人，人家故意报复啊？
0: 我问你，王姐，
1: 他害你做了多长时间的牢，你忘了？你就不长心？
2: 哥，你别说他了，我们也是不够钱投资。
1: 山哥说他投资，我们又想着开迪厅，总得有人罩着。
0: 不够钱投资，别开呀！你非得让他罩着。现在呢，罩破产了吧？查封了吧？啊！行行行，罩罚款了吧？
3: 少说两句，孩子心里出这事儿，不着急上火呀？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不怪山哥。
1: 你听没？
0: 还山哥山哥呢？行行行，他是你亲哥，你找他去。
1: 找他去，去！
2: 行，
1: 行了，行了，别老那么嚷嚷。你说
2: 那现在孩子出了问题，我们是不是有责任帮他解决问题啊？你嚷嚷管什么用啊？
0: 我咋解决呀？咋解决呀？啊？他脑袋被驴踢了。
4: 我跟他说过多少次，他听过吗？他听过吗？是你帮他解决，是我帮他解决呀？我没法解决。我这要帮他解决，那我脑袋也被驴踢了。
0: 你哥还不是为你好吗？
1: 你进去那段时间啊，你哥头发都白了。
4: 他是心疼你，恨杨大山。这事跟山哥真没关系。有关系没关系的啊？那他还不是因为心疼你，你应该理解他，对吧？你说你哥的话，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你非得跟杨大山这样的人往来，没他的日子你过不下去啊？
1: 钱呀，没事儿，心儿，这事儿我能解决。我还不了解你吗？你要是真能解决，能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吗？心安又出这档子事儿，要不你跟心安别联系了，你们不合财，你觉得呢？
5: 媳妇儿，你说啥？我没说啥，反正你也不会听我的。山哥，税务局查我们是有原因的，估计是开发区小领导这事儿，背后肯定有人捣鬼，要不要找开发区的领导问问？

0: 喂。
1: 喂，是我，杨大山。
0: 信号不好，你等一下啊。喂，山哥，我们俩在付银嫂子饭店呢，刚才说话不方便。
1: 你和仙安要是方便的话，现在到我家来一趟。

0: 哎呦喂！咋没睡啊？那我咋睡呀？这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哎呀，那个，刘姐，咱家现在还有多少钱？哎，谢安之前给的钱，我拿了一半给明珠，让他带走。
1: 还有一半加上以前咱们攒的那些，是想留着将来给明忠治病的。取出来吧。你担心赚的钱都赔了，
0: 你得想想以后他干点啥呀。是，他现在有美玲了，他还得生活，得养家糊口，是吧？
2: 来来来，不用换鞋，来，随便坐吧。哎，好嘞，山哥。嗯，你坐这儿吧。坐。哎，霞来啦，美玲来啦，坐坐坐。
3: 媳妇儿，
2: 嗯，
3: 你搬个凳子，你也坐。
2: 啊，行，我来就行了，没事，我来，你不用。
3: 来，走一个，走。
4: 我坐这个，我坐这儿啊。今天叫你们来呢，就是想跟你们俩交代一下，我已经知道这事儿背后指使是谁，跟你们没关系，冲我来的，所以。
3: 你们投资的那部分款，我会一分不少的都补给你们。
4: 尚哥，你说什么呢？咱俩做生意，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我怎么可能让你自己赔钱呢？这事儿你必须得听我的。
3: 你故意这么说的，把责任揽过去。<笑>
4: 咱们是做生意，我干嘛要把责任揽过来呀？
3: 这事儿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4: 你放心，我不会坐以待毙。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到底咋回事呀？谁干的？媳妇儿，现在我也不能说，咱干不过人家，只能认栽。小安，美玲。 今天叫你们俩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们一声，你们是受我牵连了，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你们的生意做得非常好，所以呢，我补给你们的钱，你们就踏实收下。还有，你得听你哥的，我们以后不要一起做生意了。
5: 山哥，
4: 兄弟，咱哥俩喝酒，以后只论兄弟情谊。

0: 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是谁？你已经很久没有得罪人了。
1: 这些都不重要，你也没必要知道。只要咱们俩安安生生的过日子，把思雨抚养成人，咱们一家三口平平安安的，比啥都重要。

0: 你说山哥啥意思？他都知道是谁干的了，为啥还说认栽？他也不是那认栽的人啊。
1: 他给咱们图书馆，咱也不能要。
0: 咱们这几年在深圳挣的钱全投进去了，没了钱，咱俩以后咋生活啊？
1: 大不了咱俩再去深圳。
2: 小叔呢？
0: 在里边还没起呢。
2: 小叔，小叔别睡了，我们来看你来了。
1: 雪花来了。
2: 你是不是很难过呀？我们刚知道，你没事吧？
1: 没事。你小叔是谁啊？经历过事儿的男人，怕过啥？
0: 对了，邓方红给你买了好吃的。啊，
1: 谢谢啊。
2: 小叔，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啊？
3: 我跟你小婶商量，看看是不是回深圳再找点活干。
2: 别回了，我不舍得你。
1: 没事啊，
2: 多吃点。嗯。
3: 好吃啊，贵吧？
4: 贵，
2: 而且市里就一家。
1: 北玲，
5: 哎，
1: 咱开个炸鸡店呗。这东西卖的太贵了，一般人都吃不起。咱们开一个，卖的比它便宜一些，小孩子都喜欢吃这个。
5: 好主意。
2: 好啊好啊，开吧，这样咱俩也有免费的炸鸡吃。开吧开吧。
1: 开。
6: 来。看看吧，啊。来呀。看这个。我觉得够了。是吧，你看你要放个柜台呀。厨房啊，你再摆几张桌子，对不对？你包括你摆个床，没问题吧？我觉得够了，你说呢？
7: 够了够了。而且来这吃的不会太多，很多人会买回去。
6: 对
7: 啊，
6: 对对对。行了，拿着。
7: 钥匙都拿到了，
6: 租下来了。
7: 房租呢？
6: 交了。我就怕你这看完以后又挑三拣四的。
7: 不用你交，你又没钱。
6: 哎呀，不用管了，这个房子呀是我们厂的一个同事的亲戚的房子，所以房租也没那么贵。你这营生啊挺安稳的，也不用风里来雨里去的。大富大贵谈不上，养家糊口肯定没问题。你这也是拖家带口的人了。
7: 哥，我赚了钱还给你，我一大老爷们儿的，让哥哥养着，说起来憋屈，
6: 憋屈也得活着。你就记住了，以后别想一口吃一胖子就行。还有你这外面的蓝天，你不是也见过了吗？以后啊，你就踏踏实实在我身边待着吧。
7: 雷哥，
6: 嗯，
7: 这话我只跟雪花在信里说过呀，你怎么知道的？
6: 亏你有良心，每次信里还知道人家问我好。行了，我走了啊。哎，
5: 谢谢哥。
8: 你慢点啊。
2: 思雨，你以后跟我们玩更要偷偷摸摸的了。林彪，你可跟严叔叔嘱咐好了，千万别跟我爸说我们跟他玩的事儿。
0: 嗯，早嘱咐好了。我爸说，上一代人的恩怨跟孩子无关。
2: 我不要这么想就好了。

0: 我爸不会故意坑你小叔的，而且他投的钱比你小叔都多。我知道，我小叔也说不怪你爸，但我爸讨厌你爸这事儿，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钱我给你带过来了，不用数，只多不少。山哥。
1: 听说你要开个炸鸡店，嗯，这项目不错，赔是赔不了，据看能挣多少了。钱，你小子很有经商的头脑啊！<笑>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开新店哪哪不需要钱啊？
0: 出去，
1: 千万别有心理负担。武丁那边我可以兑出去，咱赔不了多少。
0: 我这辈子估计也干不了啥了。你说啥呢？你也老大不小了，这刚结婚，马上就会有自己的孩子，经不起折腾，就应该找个安安稳稳的工作来干，挺好的。我知道了，山哥。还有一事儿，
1: 你说。
0: 不管我哥说啥，我心里清楚你是啥样的人。
1: 你也别怪我哥，他也是为我好。我是那记仇的人吗？你哥是，我都不是。<笑>放心吧，就算看在雪花的面子上，我也不能跟他一样。他爱说啥说啥，爱恨就恨吧。我不跟他一般计较。
0: 雪花的面子上？
1: 是啊，雪花，这孩子跟他爸妈不一样，是个仗义、有血性的好孩子。
0: 从小到大，
1: 思雨因为我没少被孩子们孤立和排挤，都是雪花一直在保护他。哎，我
0: 记起来了，那小时候雪花因为跟思雨玩，挨我哥多少揍呢？
1: 可不是嘛，就算挨揍，雪花也一直护着思雨。嗯，多亏了雪花啊，要是没有雪花，我觉得思雨要么会自闭，要么就会学坏。
2: 雪花的恩情，我杨大山记在心里。我们从小被灌输的就是杨叔叔是个流氓，是个坏人。我长大后才明白，那都是上一辈的恩怨。杨叔叔一直像对亲儿子一样对待思雨，无微不至，遮风挡雨，从不缺席。
3: 1998年，中国女足获得亚洲杯三连冠。1997年，重庆直辖市。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1996年，克隆羊多利诞生。1997年，京九铁路直通客车开启。少搁点儿，要不暴露了。少吗？
4: 怎么敢呢？
3: 你好好长啊！你这个老了都没法弄。太好听了，张太好看。好看什么呀？就那两道红，跟我们这小时候在哈尔滨冻的似的。
4: 那是高原红。
3: 什么高原红？高原红的，反正不好看。你看那头，那头梳的跟哪吒似的。
5: 都是是是，
3: 哎，
6: 你这么一说，我想，我说的眼熟。大玲，
3: 放完了，
6: 放完了，
7: 来正好，端饺子，
6: 来，
3: 烫饺子，烫饺子，
6: 饺子来了，
3: 来了，快点趁热，
6: 哎，烫，
3: 喝两口啊，
6: 哎，
3: 快点，
6: 来，
3: 来，
6: 来，
3: 来，
6: 来，
3: 来，
6: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美玲，
1: 哎，谢总，来吧，
0: 来举个杯吧，
1: 举个杯，
2: 来。
0: 哎呀，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咱们这日子越过越好了。
1: 嗯，是，来整一下，
0: 好，来整一下，
3: 干杯，
1: 敬我们的日子
0: 啊，来敬，
1: 来来来，
3: 干杯，
1: 哎，等等，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妹呢？啊。
0: 雪花，
4: 他不
0: 去打雪花吗？
4: 他没去跟着放炮啊？
5: 没放炮。
6: 雪花，
0: 雪花，
7: 雪花，吃饺子了。
8: 来了，
4: 啥在里头呢？
1: 在里头。
4: 哎呀，
1: 等你呢，跟。
0: 好看不？也不完全怨你，妈也有此。啊，好看不，爸？
1: 来来，喝喝喝。
0: 吃啥呀？好看不？好看。
1: 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
3: 好看
7: 好看，
0: 大婶，好看好看，
1: 来来来，
0: 快来快来，雪花
4: 好看好看，
0: 你老说了。谁在哈尔滨冻的吧？
6: 高阳红，
0: 哥，
1: 吃吧。妈，
4: 来来，
1: 多喝点压压惊。
0: 来，吃饺子，吃饺子。
1: 我现在感觉我是托塔李天王。嗯，
0: 没，东方红，我跟你说啊，你这最近老弹琴，不好好学习可不行啊。
7: 小花，
6: 大妈，你看我好看不？
1: 嗯，好看，好看。
6: 笑啥？
0: 好看，我闺女咋样都好看，
6: 好看好看好看，
0: 真的。
3: 好看，
0: 跟刚才那春晚里唱歌那个有点像啊，就这个。
1: 比春晚的好看。
6: 哼，还说干妈最有眼光，最捧我，最懂时尚。
0: 好看，
6: 我给你们拜年来了，干妈过年好。
0: 过年好，知道你的这个。
6: 干妈，干妈过年好。
1: 干爸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6: 谢谢干爸。
0: 吃俩饺子，
6: 不吃了，吃了，
0: 快走，
6: 咱俩比比谁的红包多。
1: 你们吃完了，
6: 快点，
1: 吃完了。
0: 这俩孩子，你赶紧吃，吃完上叔家拜年去。
3: 好，
6: 我的多，
7: 每年你都比我多。
9: 雪花，新年快乐。
7: 谁啊？

0: 喂，帮我呼266758，
1: 请留言。
0: 祝你新年快乐，明天小红花见。
2: 思雨啊。
0: 啊。你觉得思雨这人是不是挺好的？
2: 就那样吧。没感觉。
0: 为啥没感觉？唠唠呗。
3: 来吧，来吧，相约酒吧。相约酒吧，相约在银色的月光下，相约在的青春年华。我偏唱，心相约，心相约，相约一年又一年。
4: 我们还有多少天高考呀？
3: 大过年的能不能别提高考？大过年的能不能说点喜庆的？

0: 上。
1: 东方红遍了，小红花里曾经最乖的他竟然最叛逆，他不再是那个胆小懦弱的跟在我屁股后面哭鼻子的小男孩了。他沉默暴躁，每天就知道弹琴写曲子，除了音乐他对一切都不再关心。最最最不能接受的是，他连我的

0: 话都不听了。
1: 你甩他干啥呀？
2: 一天到晚的不好好读书，天天缠这个破玩意儿。
1: 怨谁呀？那当初谁让他学的呀？还说什么什么啊，继承音乐细胞啊，还借钱让他学。你现在
2: 我让他学音乐，我让他不上学了吗？我告诉你，再不好好上学，考不上大学，给我滚出这个家去！
1: 行了，
2: 我现在就滚！哎，因为有多远滚多远！
1: 儿子，你
2: 什么地点？
1: 这是干啥呀？这是
3: 你们家思雨模拟考试成绩不错呀，
4: 你闺女考的也不错呀。
3: 哎呀，她就那样，说吧。就是有点停滞不前，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让他进步点？我都愁死了。
5: 来，老板，给我拿根牙签。哎，
3: 马上。别要求太高。哎，总比富赢家儿的天天逃学强多了吧？
6: 那倒是。
7: 富赢，一起来吃一点吧。
0: 你们吃，你们吃。
8: 老板，牙签呢？
0: 啊，来了！
3: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吧。他听见咱说话了吧？你就瞅瞅他那脸色，还看不出来呀？
4: 其实东方红这孩子挺好的，真的，学习也好，他成绩比我们家思雨还好呢。就是这一年也不知道咋的了。接电话啊。
3: 谁呀？
7: 喂，大山啊。
9: 媳妇儿，吃饭了没？
4: 是着呢。
10: 哎呦，表现不错呀。
9: 你胃不好，一定不能吃太油腻的。
10: 你晚上想吃点啥呀？我顺路带回来。思雨喜欢吃排骨。
4: 行了，不用了，你们吃什么我吃什么啊。
10: 哎，你吃完我接你去吧。
4: 不用来接我，我待会儿可以自己回去的。讲，
3: 哎，方慧，你说你们家杨大山哈，对你可真是，这十几年如一日，都没变过，心里啊只有老婆孩子。哎呀，这样的好男人上哪儿找去啊？哎，你说当初所有女人都躲着杨大山，跟躲瘟疫似的。
11: 可不是，
3: 真是瞎了眼。
11: 何止是女人啊，男人也都好吧。
4: 行了行了，我命好，行了吧？嗯，
3: 你命确实好，
4: 真的是。哎，赶紧多吃点啊！吃这么多堵不住你的嘴，来吃点。哎
12: 呀，淑霞呀，你说可咋整啊？我这咋说都没用，这经常的不上课，一心就玩他那吉他。你说玉树也是的，这说摔就给摔了，那挺贵的呀，那玩意儿。而且你发现没有，这玉树最近突然脾气变得不知道咋回事，这么暴躁。他早些年他不这样啊。哎呦，这东方红也是的啊，这没几天就高考了呀，就不能回来收收心好好复习复习吗？就跟我说不想考大学了，就想玩音乐。你说那玩音乐能玩出工作玩出钱吗？那还我们两口子养他一辈子呀，那玩音乐能有啥出息？
13: 玩音乐咋就没出息呢？
12: 你看人家王菲。哎呀，你别跟我提那个哪吒啊。
13: 那还有刘德华、张学友、张信哲，不都是搞音乐的，赚的又多又有名有利，咋没出息了？
12: 那唱歌的多了，那有几个出名，有几个赚大钱的呀？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也不图他出名。淑霞呀，我现在呀，就是希望他能够考上个大学，考完大学之后能够安安稳稳的有个工作，这就够了。你说说这大晚上的啊，跑出去就不回来了。我这四处找啊，可哪儿找啊？你说跑哪儿去了？跑谢安那儿去了。哎呦，我这咋劝他都不回来。这谢安说，行了，在他那待几天吧，冷静冷静，他也劝劝他。可是你说说这没几天就高考了呀，你说我这不是要急死我吗？哎呀，这方慧都开始笑话我，你说说这还让不让人活了呀，这一天天的。
14: 哎，行了，傅莹，你别天天都要死要活的，这个时代呀跟咱们那会儿不一样了，不是说这孩子考上大学将来就有出息的。首先啊，我先声明啊，我认为玉树砸吉他这事儿是不对，可是东方红喜欢音乐他也没错呀，而且他们这个年龄的孩子呀正值青春期。

0: 他叛逆，不能跟他拧着来，你要及时的跟他做一些思想沟通，思想交流，知道他心里真正想要什么。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呀，他最怕
1: 青春期，青春期的，你老跟我说青春期，青春期，那雪花跟他一边大，那我咋没看见雪花有青春期呢？
2: 哥妈，你啥意思？我咋就没青春期了？妈，我没青春期啊，我老了。
0: 哎呦，雪花，她哪是没有青春期呀？她从出生到现在，她每一天都是她的青春期，在我肚子里就折腾我。生那天你也知道，把我折腾成啥样了呀？不让人省心，
1: 就没一个让人省心的。
3: 慢点吃，别烫着啊。嗯，
4: 来俩鸡腿，
5: 给你。下一位，
6: 多少鸡丝？
5: 来。
7: 小朋友，你的炸鸡套餐来了，
8: 谢谢阿姨。
3: 慢点吃，
7: 慢慢吃啊。
9: 哎，好嘞。哎，这香味儿还真不错。
7: 嗯，好吃。

0: 家，我去找东方红，他好几天没回家了。
1: 他还在你小叔家？
0: 思雨，咱一起去吧，好好劝劝他。
1: 咱们赶紧研究研究怎么劝他。
2: 走。
3: 怎么样，新吉的还行吗？
4: 比原来那个好。
3: 小叔也不懂乐器，反正这玩意儿挑贵的买准没错。
4: 谢谢小叔。
3: 听小叔一句劝啊，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当年没好好学习，你看，没文化多吃亏。
4: 瞎说，小叔你以前可是我跟雪花的偶像。
3: 你可拉倒吧，打架的偶像吧。哎呀，说起打架，你说我当年挨我哥多少揍啊？我嫂子那么劝我好好学习，我就是不听话。但凡我听话了，考个好大学，你看，我现在还用在这卖炸鸡吗？
4: 那小叔，你以前的理想是啥？
3: 赚大钱呀。
4: 那就对了，卖炸鸡有啥不好的？不一样赚大钱吗？再说了，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多开心啊。
3: 那你的理想就是一辈子都弹吉他呀？
4: 我的理想是做音乐，像崔健一样。
5: 东方好。哎，你们来了。
0: 这店真小啊，不然还是去我家吧。
5: 炸鸡刚出锅，我给你们带上呗。
4: 你们干嘛都这么严肃啊？是要给我开会吗？
0: 我们小红花成立4年了，都还从来没有分开过呢。
1: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现在这样我能不管你吗？
6: 对呀，做音乐有什么不好呢？非得上大学啊？
4: 对啊。
0: 王雪花，
1: 雪花
0: 说什么呢你？
6: 我说的是心里话，你们非让我撒谎，我不会撒呀。
0: 没人让你撒谎呀。思雨，我们是不是说好的，谁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王雪花你答应了的。
1: 咱们来就是让他去好好上学的。
6: 东方红，你好好上学去吧。
0: 不是这词儿。
6: 干什么词儿？
0: 哎呀，就高考不是没多少天了吗？你先把大学考了，音乐什么时候做都来得及。
6: 那他考上了也不一定能毕业。
1: 这都以后的事儿。哦。
0: 东方红，你现在离家出走，你妈会很着急的。她养你这么大很不容易的，你们一家里里外外都指望着你妈，都是她在张罗着。她又要经营饭店，还要操心你的事，她很不容易的。你多为她想想嘛。再说了，你学习成绩又不是不好，你先考完大学再去做音乐嘛。
6: 尹冰，我发现你很有当妈的潜质哎，你说的真好。行吧，那就这样吧，咱们吃吧，一会儿凉了。来，哎，吃吧。
1: 你怎么就知道吃呀？
3: 哎，别，
6: 气死我了！
3: 推我！
6: 哎，
3: 别闹了，我干嘛呀？
1: 我跟你说，今天就有
3: 了，会欺负雪花。
0: 给我拿来！哎，
3: 行了，
0: 好的。
7: 冰冰，

0: 爸，
1: 叔叔，叔叔，
2: 干嘛呢？你们合起来欺负雪花呢？
3: 他们打我。
2: 快起来吧。
3: 他们整天不说打我就是骂我呀，叔叔，你看我的腿。
2: 哎呦，
4: 他这是踢球踢的，
3: 踢球也是你们故意撞我推我。
1: 王雪花，
2: 你可别演了啊！你不欺负他们三个就不错了，还他们欺负你。
3: 叔叔，你偏心，我去医院投诉你。
2: 哎呀，还要投诉我呀？本来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的，那现在我不想说了。
0: 哎，啥好消息？
2: 雪花，你听我说啊。我的教授今天从北京打来电话，说你哥哥的病现在能治了。
0: 田叔叔，你说啥？
2: 明中的病可以治了，做手术就能好。
0: 真的？
2: 真的。
0: 你没有骗我，
2: 我怎么可能用这种事骗你呢？快回家吧，去跟你爸妈说。
3: 叶叔叔，我可以用你电话打个长途吗？
2: 当然。
3: 我要先告诉我哥。
5: 喂，请问是407男生宿舍吗？我找王雪国，我是他妹妹。
0: 好，谢谢。
6: 喂，雪花。
0: 哥。

0: 这么多年没有白等。
1: 他远远超过了最佳治疗期，手术的风险会很大，
2: 报志愿很重要。
3: 那音乐是啥玩意儿？
4: 搞不成了没工作，搞成了远走高飞，离咱俩而去。
5: 我喜欢北京。
3: 我也是。
6: 必须得考本市大学。
7: 这是你们的想法，我们是不是要问问孩子呀？
8: 哥不在的话，你要照顾好他们。
9: 哎，请看《我们的日子》第21集。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啊！快动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0: 散日常，乐享健康。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句，杜甫。
1: 十

0: 好，诵读春天，点亮希望。
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哎，有蜻蜓。

长

0: 时，
1: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来一颗，
1: 来一颗，
2: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干湿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干湿高纤，空心烤山楂。
3: 鹤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钙石小软饼。
0: 钙石小软饼
4: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2: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钙石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钙石八珍蛋黄小软饼。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0: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2: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干湿苏里小金碗。

0: 船，以正式到达火星。此处为未知地点，需要探索。火星植物采集标本带回地球。
1: 哎
0: 呀，哎呀，不好，不是植物，是外星怪兽，赶快撤退，赶快撤退。
2: 大头，是你吗？大头，
3: 刚晚上不睡觉，你真的是。
2: 刚才好像来咱房间了。
3: 大总
2: 啊，
3: 大头不睡觉来咱们这儿干嘛呀？
2: 不行，我得看看去。
0: 报告总部，报告总部。
3: 干嘛呢他这？
4: 你们这看什么呢？
2: 爸，您也行啊！您看，大头这像不像是梦游啊？
0: 发现一处冷冻洞穴，请求下一步指示。
4: 是有点像梦游。
3: 那我叫醒他。
4: 别，这梦游的人不能叫醒
3: 啊！
4: 小头他姑奶奶家那邻居家的大表哥呀，就是这么着梦游的时候让人给叫醒了，结果。吓死了！
3: 这么严重，
0: 成功找到食物。
3: 哎呀！
0: 报告总部，我已成功到达制高点，请求再次起飞。报告总部，火星表面坑坑洼洼，但是我会克服困难的。
5: 也不知道谁在克服困难的人。
4: 看看嘿，你儿子昨天晚上吃了一盒冰激凌。
6: 一盒？您那是太小瞧他了，除了这盒还有这些呢，您看。
4: 这么多呀，那这吃这么些个，大头这身体受得了吗？真的，大头呢？
6: 我已经带他去医院了。
4: 那我说吧，吃这么多能不去医院吗？哎，我这就给他买。

0: 二斤山楂去。
1: 哎呀妈，您等等，
0: 怎么着？你也想吃山楂？那我就再多买二斤。
1: 嘿，您怎么还二斤二斤的买啊？
0: 你放心吧，我这就……
1: 哎，行行行行行行，大头不是消化不良，他是梦游的问题。维军带他上医院看梦游去了。
0: 这梦游上医院干嘛去？咱们这儿有偏方啊，祖传的，我都准备好了。你姑奶奶邻居家那个……
1: 哎，不。您昨儿不是说那个人被吓死了吗？也没治好。
0: 吓死的那是大表哥，这治好了的这个是二表弟。这偏方我跟你说，这不是一般的偏方。
1: 那您给我说说吧。
0: 他这个上面写的挺全的。
2: 哎呦，那都儿子乖宝宝，你先回卧室好不好？啊，去吧。
3: 我说妈妈，我能吃巧克力吗？
1: 哎。早饭还没吃，吃什么巧克力呀？切，
2: 能，当然能了，宝宝。
3: 那我能玩游戏吗？
0: 玩游戏对眼睛不好。切，
2: 能，当然能玩游戏了。
1: 太不像话了，那个维轩，你不能这么惯着孩子。切。
3: 那我今天晚上能看动画片吗？
2: 能，随便看，宝宝。去吧去吧。
3: 哦，太好了。
2: 慢点啊。哎呦，还慢点啊。哎呦，
1: 维权，你怎么了？
2: 我没事儿。大头梦游

0: 大同，拿筷子吃东西。
1: 那我就输了。
0: 快点儿。
2: 大头儿子，把耳机戴上，这声音太大了啊。
0: 哦。你这干什么呢？
2: 他能听见咱说话吗？
0: 啊，我测试一下。
2: 好。
3: 哎，小精灵。
0: 他听不见。
2: 你忘了医生怎么说的了？人医生说了，孩子梦游啊，大多数都是因为缺乏爱和温暖。我反省了一下，肯定是咱们平时对大头太严厉了。当然，尤其是我，你也跑不了啊。
0: 你平时不是总说我老惯着他吗？你怎么现在又怪我太严厉了呢？
2: 我不管，反正从今天开始，谁也不能说我大头儿子。我可怜的大头儿子。
0: 那医生不是还说，也有可能是孩子白天玩得太疯了导致的吗？他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1: 昨天晚上，神奇飞侠飞到了阿拉斯加，那里有很多很多座冰山，也非常非常冷。神奇飞侠还救了好几只北极熊呢。哇，
4: 好厉害
5: 呀！太厉害了！
1: 这个动画片播得可晚了，我妈妈都不让我看。
6: 是啊，大头，你妈妈这么晚了还让你看电视啊？
1: 之前也不让。不过最近让我看了。
6: 为什么呀？我也好想看动画片呢。
1: 好像是因为什么梦游。梦游是什么呢？
6: 梦游就是人在睡着之后还会起床做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都不是人故意做的。
7: 那你做了些什么呢？
1: 我好像吃了些薯片。哇，吃了些巧克力。哇，还吃了一大碗冰激凌。哇，太羡慕你了，大头，你吃了这么多零食，你妈妈没骂你吗？
2: 大头，我的宝贝儿子。

0: 话，我都有点接受不了了。
1: 哎呀，你们大头，我也好想梦游啊，
0: 不是想梦游就梦游的。
2: 那大头，明天你再给我讲神奇飞侠的故事吧，太晚了，我妈妈都不让我看了。
0: 我也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再看动画片了。
3: 大头，求求你了。
0: 那好吧，我明天再给你们讲。耶！
4: 我回来了。
5: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4: 我去医院啊，拿这个诊断结果去了。医生说啊，咱大头的梦游啊好了，而且心理诊断结果也出来了，说咱大头这梦游啊根本就不是因为在家里缺少爱，就是因为白天啊玩得太疯了。
6: 你说什么？好了好啊，这两天大头啊太过分了，你瞧瞧瞧瞧，那报纸给我搅成这样。
4: 爸，你不就一张报纸吗？是吧？您呐，别跟孩子一般计较啊。
7: 这算什么呀？您看看我这盆花。
4: 啊，这是大头弄的呀？
7: 啊。
4: 嗨，不就一盆花吗？回头再买一盆啊。不是，他这是怎么弄的呀？弄成这样？
7: 用一种特殊的材料浇灌的。你猜猜，这东西跟你还特别有关系，
4: 跟我有关系
7: 啊？
4: 哎，这味儿怎么那么熟啊？
7: 特别熟，跟你一个味儿，
4: 跟我一个味儿。
8: 我的伯爵茶和小黄花味香水啊。
6: 这得什么味儿啊？
0: 我回来了，大家好，我要吃个冰激凌。
6: 行啊，吃去吧。
4: 不行，不许吃。
0: 那我要玩 iPad。
7: 玩吧，就玩一会儿吧。
4: 不行，不许玩。
0: 我要去妈妈，我有梦游。
4: 梦游早好了啊，个屁了，走，跟我回屋睡觉去。
0: 回去妈妈，我今天还得看神奇小飞侠呢。
4: 看什么看啊，给我早点睡觉去，走。

0: 我都答应小朋友们今天要看动画片了，我必须得看。
1: 有没有机器人？哎呦，在地球看见你们了！你怎么知道这是地球吗？这是蒙古族的非常庄重的一个
2: 服饰，
1: 服饰啊，真的。我们就是勇士。
3: 大头，你怎么还没睡觉啊？
0: 梦游，梦游，
3: 梦游。这梦游的人能知道自己梦游？
4: 爸，爸，您干嘛呢？
3: 我看大头梦游呢。
5: 梦游啊？这怎么跟平常的状态不一样啊？
6: 马上即将迎来本季的巅峰之战。
7: 后面发生了什么呢？
0: 我要控制飞翔，就救了大家。大头，你快醒醒！你还没告诉我们神奇飞翔是怎么救了大家呢？我睡会儿吧，我昨天晚上一直都在装梦游，睡得特别晚。不能睡，不能睡，就睡一会儿。
7: 我还想知道神奇飞侠都救了谁呢？
8: 我也想知道，要是我也能像大头一样梦游就好了。
0: 你也能梦游？
8: 不知道啊。
7: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7: 不知道呀。
0: 我也想知道。

0: 好想
1: 想不到
2: 我没有啊，我就是想做好
3: 了。喂，姐，是我。
1: 我想玩，
0: 我也想吃巧克力。
3: 大头果然是在装梦游。好，知道了。有情况，有情况！我叫花群盯着大头，发现他昨天晚上，他真的是在装梦游。
4: 这孩子
3: 是
4: 太
3: 气了！
4: 等他回来，我
3: 好好教训教训。
4: 哎呀，这是大头儿子最喜欢吃的冰激凌，我也尝尝。
3: 这大头儿子藏的这些零食啊，全都被我找着了，我也尝尝。
5: 我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啾啾啾！
6: 回来了！
4: 呀呀，回来了，回来了！
3: 哎呀，快！怎么装梦游啊？
5: 学大头，学大头。
7: 梦游，我在梦游。
6: 好了，爸爸，不能这么吃。我的冰激凌，我的饮料。
5: 我在梦游。
6: 我的薯片。
1: 我在梦游。梦游。
6: 还在传染着呢。
3: 哎呦，这谁扔的薯片盒啊？这是？
6: 是您。
3: 我。
4: 哎呦，哎呦，这是谁扔的这个冰激凌盒啊？
6: 是您啊。
3: 啊，我扔的薯片盒啊，我怎么不记得了？哎，小爸爸，你记得吗？
4: 我不记得。魏军妈妈，
3: 啊，
4: 你记得我扔过这个冰激凌盒吗？
3: 哦，不记得。哎呦，
5: 这是谁呀？怎么把大头的玩具都扔这儿来了？
4: 是
6: 啊，是您啊！你们当然不记得了，因为你们刚刚都在梦游，梦游，像我一样在梦游。
4: 啊！
6: 老头爷爷、小头爸爸、围裙妈妈，我有事跟你们说。
3: 哎呦，我们这是梦游，你应该会原谅我们吧？
6: 但是我不能原谅我自己，因为我的梦游是装的，我错了。
4: 那个，既然你都能原谅我们，那这次我们也原谅你。但是你要记住了，以后不能撒谎，不能假装梦游，好不好？
6: 好，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昨天我都没睡好，今天一天了我都没精神和小朋友们玩。哦，对了，我要去告诉胖嘟嘟他们，梦游最坏。
3: 没事没事，梦游最坏。
4: 我怎么觉得这梦游还行呢？
6: 你们都在呀、啊，我今天晚上不能跟你们再讲神奇飞侠干什么了。
8: 是呀，可是如果我自己学会了梦游，我就可以自己看了。
9: 我要是学会了梦游，我才不看动画片呢，我要出来玩，我从来没有晚上出来玩过呢。
8: 我也是，我要看晚上的星星，我也要出来玩。
10: 还有我，胖嘟嘟，你呢？晚上我要和你一起出去玩。
6: 我我有别的事儿。
8: 那咱们就晚上都来这儿。大头，正好你来了，你快帮我看看我梦游的对不对。
10: 还有我，大头，你看我手伸的直不直。
9: 谁救我？救我救我
8: 救我
9: 救我
11: 救我
12: 救我
11: 救我
12: 救我
11: 救
12: 我
11: 救我
12: 救我救我。
13: 老汽水进价2.5元。

0: 售价5.6，老面包进价1.5，售价9.2。
1: 你这也够黑的呀，利润这么高。
0: 媳妇儿，这你就不懂了，这还没算上什么人工费、运输费、储藏费，这加一块儿，咱这钱还兴许不够呢，咱赔钱。
1: 谁信呢？
0: 接着来啊！
2: 我，
1: 哎，
2: 什么动静啊？
1: 这什么事儿啊？里面还有人啊？
0: 不可能，都走光了，咱们都关门了呀。谁啊？
2: 你看，没人回答。
0: 没事，大惊小怪。接着算啊，老饼干进去了，我
1: 哎，不，肯定是有小偷吧？
0: 小偷
1: 啊？
0: 那他可找错对手了。等着啊，
1: 啊，
0: 我找一个趁手的兵刃，嘿，金齿钢耙，这挺好。来，媳妇儿，跟着我身后啊，咱们抓小偷去。小偷在哪里啊？
1: 哎，我觉得呀，你别紧张。
0: 不紧张。
1: 有可能不是小偷，
0: 那能是什么呀？
1: 就一只老鼠。
0: 是什么玩意儿？老鼠
1: 啊？
0: 那媳妇儿，那咱俩商量个事儿，你帮我拿着啊。我觉得抓老鼠的话，还是你在前面吧。你在前面，上。
1: 瞧你这没出息的样，拿着去杀了他。
0: 不是你给我这也没用啊，我从小就怕老鼠，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见了老鼠就晕，我就心脏病，我就犯了，嘎我就晕过去，我就吐白沫子。我
1: 你就不知道，你不看呐？
0: 我不看我上哪儿逮他去啊？我知道他在哪儿啊？
1: 我来看呐。去，
0: 不是真去啊？那好，那好吧，
1: 我告诉你啊，一会儿啊，我用电筒一指。
0: 哎呦，你吓着我了你。
1: 然后我指到哪儿，你就使劲往哪儿打，你听见没有？
2: 我非得去吗？
3: 要不然我去。
0: 太好了，我也觉得你比较适合。你上，你上。嘿嘿，
3: 行，我来打，你看。
0: 哎，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这么艰巨的任务，还是让我来吧。
1: 预备。
4: 我在梦游。
0: 啊？梦游？
4: 梦游啊，梦游啊，梦游啊，梦游啊，梦游啊！小豪，你怎么才来游啊？真赖皮呀！一起出来梦游的，咱们玩球吧。
5: 可是我没有带球啊。
4: 为什么不带呀？
5: 我手举着呢，没办法拿球啊。
4: 那咱们配丁壳吧。
5: 谁输了弹谁脑门。
4: 配丁壳。
5: 重新来，
4: 不行啊，脑门伸过来。
1: 哎呀，
6: 哎，
1: 哟，
6: 王总，这么巧啊，你也做散步啊？
7: 你才散步呢。哎，我们家小豪梦游，我不放心，我出来看看。哎，合着我们家小豪是被你们家小明叫出来的？
6: 哎，我说
8: 又乱讲啊。我们家小明也是梦游。
1: 季老师，季老师，季老师
6: 啊，
1: 你说这梦游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啊？
6: 对呀，这个问题啊不好讲，因为我不是研究医学专业的嘛。
7: 哎，
6: 但是我听老人家说啊，梦游千万不能叫醒，
7: 嗯，
6: 不然会出大问题的，
7: 啊，
6: 有可能会疯掉。所以，我们等一下悄悄的把孩子抱回去就好了。
1: 哦，
6: 哎。
1: 哦，
6: 对对，
1: 哎呦，你们也出来看梦游啊？
6: 嘘，
1: 先生，哎，你来的正好
9: 啊，
1: 你快看看，这孩子都集体梦游了。
6: 对呀，
1: 这怎么回事啊？
9: 哎，我们家小萌啊，本来。

0: 被我治好了。
1: 真的？
2: 怎么治的？
0: 怎么治的？根治。一看他就是装的呀。
1: 装的？
2: 这里怎么了？
3: 嘘，小花。
4: 我说金医生啊，那这个他们梦游这可怎么治啊？
0: 哎呀，是啊是啊，这梦游到底好不好治啊？
5: 好治啊，去医院检查检查就行了。
2: 那个金医生啊，我家小明最怕去医院了，去医院检查吓不吓人呢？
5: 哎呀，不吓人不吓人的。去了医院啊，就是做一个体检，抽一点血。哎呀，要是严重的话，就多打几天针。要是不严重的话，就吃一种特别苦、特别苦的药就可以了。哎呦，
0: 那打针疼不疼啊？
4: 疼，可疼了！我上次打针呢，都把我打哭了。哎
2: 呦，你都打哭了？那金大夫啊，那要是打针吃药都不好怎么办呀？
5: 没关系的，打一针好不了就噗噗，打两针，打两针好不了就噗噗，打三针，三针好不了就噗噗，好了为止啊。
6: Go!

我们一起到郑州华彩博物馆，看看古人是如何玩转配色的。他们的名字叫淮阳泥泥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名字中有狗，咱造型啊却不拘一格。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以黑色为底，然后再画上彩色纹样，这里边可蕴含着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华色彩早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质密码和色彩体系，其中有五正色：赤、黄、青、黑、白，还有五剑色，就是由五正色两两混合而成的颜色：绿、红、漂、硫黄、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红色其实啊指的是桃红色，而赤色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红色。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成为一种精神。如果问你中国的国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中国红。中国传统色有多美，哼，看看这些藏品就知道了。古人的审美还是太惊艳了。你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色的全部了？那就感受一下一整面墙320种中国传统色的视觉震撼吧。每一个色彩里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这里还能看到色彩万花筒，快来中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色彩博物馆郑州华彩博物馆，开启一场中华传统色彩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来一颗，
3: 来一颗。

0: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有列车注意，
1: 马上上车，立刻出动，超能快车，
0: 非常强，非常快，
1: 超能威威快车，勇敢迎接。

0: 强大的风车。
1: 枕头都软软的，睡袋全部打开了，眼罩准备好了，
0: 我们完全可以在外面过夜了，你们很激动吧？
1: 睡衣聚会还能跳舞。
0: 大家都很期待，
1: 等天黑了星空会特别好看。
2: 我不喜欢天黑，我真的特别怕黑。
0: 别怕，我们的风车可以发电供电，叶片转得越快，它发的电就越多。
2: 哇，太好了！
1: 看样子去星空中好像也觉得很好。

0: 怪大帅，农场站的风车出问题了，我们急需一个新风车发电。
1: 好的，小美，包在我身上。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

0: 运累累，
1: 看我的，我已经准备好了。
0: 首先你要去建筑场站取一个非常大的风车，然后送到农场站为睡衣聚会做准备。
1: 哦，不知道我能不能参加睡衣聚会。
0: 我也想。好了，现在开始准备。
2: 清洗、
3: 检查、
4: 连接。
5: 动感音乐响起来，
6: 人小力量大，会开着爆炸，音乐调最大。
5: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检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加长车，方便你运大风车。

0: 别忘了，我们答应小杰要在太阳落山前通电的，我跟你一起确保大风车平安送达，同时也确保你安然无恙。
1: 哦，太阳快落山了，快走吧。
2: 一切准备就绪，
3: 即刻启程上路。
4: 快点快点再快点，哇，全力以赴。马上到达建筑场站，哇，这个风车还真是大，
0: 很壮观吧，比小莱和小美的旧风车强多了，准备装车了。灰妹就是我，装货最拿手。风车装好了，检查，袋子绑紧了，检查，所有细节全部一检查。好啦，蕾蕾，我们可以走啦。拜，灰妹，拜，小喷气。
1: 糟了，风刮得越来越大了，
0: 因为我们现在在旋风谷。
1: 哼，这风车就像螺旋桨一样，看我速度多快，哇吼，
0: 慢点转弯，蕾蕾。
1: 不行了，风实在太大了，哇
0: 哇，我们快离开旋风谷。
1: 我想到个办法，坐稳了，李莎莎，超能机械爪启动。
0: 真是好身手，蕾蕾，也很好玩，不过风车的动力还是太强了。有办法了，我们去海滩站绕一圈，把速度减下来。
1: 咔嚓咔嚓，海滩，呵呵。你好，小恩。
5: 你好，蕾蕾。哇哦，好大的风啊！我是喜欢冲浪，可不是在沙滩上啊！救命啊！
0: 糟了，风车现在就像电扇一样。
1: 超能机械爪启动！
5: 救命啊！哈哈，我居然飞起来了！谢谢你让我体验沙滩冲浪，兄弟。
0: 我们还是太快了，现在该怎么办？
1: 我有办法。
0: 好主意，蕾蕾，我们爬大熊峰，速度肯定会减下来的。
1: 够了！哇
0: 哇！我们。
1: 我知道怎么办，咔嚓咔嚓冲啊，这是我开的最快的一次。

0: 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要不问问这只小鸟。
0: 小鸟，我们居然飞起来了，太不可思议了。
2: 天越来越黑了，风车快送到了吧。
1: 雷雷，李莎莎怎么样了？你们送风车的路上还顺利吧？
3: 我们并不在路上，应该说在天上。
4: 反正我们马上到。
1: 很好，那先挂了。在天上？咔嚓咔嚓，呼呼！
3: 太好啦！
0: 哇，你快看，海上的日落真的好美呀！
1: 是啊，等等，太阳要落山了，我们不能及时赶到了。
0: 等等，我们现在在海上，这下可糟了，风车一停，我们就要掉进海里了。
1: 列车可不会游泳啊，快看，有个小岛，我们有救了。超能机械爪启动，接下来会很刺激的。哇
0: 呀，太好了。哇，
1: 雷雷果然靠谱。
0: 可是现在天快黑了，而我们困在一个荒岛上走不了了。
1: 可惜我不能像木头一样扶着。
0: 又是个好主意，雷雷。
1: 谢谢。什么主意？
0: 你先把木头抓过来。好嘞，准备下水，雷雷。
1: 很好，然后呢？
0: 然后把风车的叶片当发动机。好啦，海上列车雷雷，准备出发去农场站吧。
1: 快点，快点，再快点！哇！
0: 雷雷，看路！
1: 放心，李莎莎，我知道。
0: 不是的，雷雷，有石头。
1: 啊！啊！哇！

0: 你们好，天现在已经完全黑了，星星都出来了，你们快到了吧？
1: 马上就到，小杰。
0: 好吧。雷雷、李莎莎，你们终于来了！
2: 好了，任务圆满完成了。
0: 我觉得这次在外面过夜是最好玩的。
3: 是啊。
0: 要是猪猪别那样整晚打呼噜就好了。
2: 难得一见的野餐，
4: 欢迎参加我组织的泰迪熊野餐。我最喜欢的就是泰迪熊了，所以谢谢你们朋友们，还有你们的小熊。
0: 我真的好激动啊，我第一次参加泰迪熊野餐。
4: 欢迎你参加，弟弟。可你的小熊呢？
0: 糟了，我居然没有小熊，这也太糟糕了吧。这也太糟糕了吧。
5: 怎么了，小杰？
0: 我居然没有带小熊来。
5: 别担心，我联系麦大帅。小熊，
6: 我是说野餐出问题了。
0: 谢谢小沈。
5: 麦大帅在吗？小杰参加野餐，他说这也太糟糕了吧。
6: 哦，抱歉，我的意思是小杰需要一个很大的泰迪熊。
7: 好的，我知道了。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5: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货运雷雷。
1: 货运雷雷办事靠谱。快点，快点，再快点！马上到达邮。

0: 局阵。咔嚓咔嚓，
1: 嗨，凯华，
0: 我来取小杰的泰迪熊。我是说非常大的泰迪熊，
1: 大泰迪熊已经准备好了。
0: 哇，这只泰迪熊好大啊，他手里还抱着一罐蜂蜜呢，真不错。
2: 等等我，我一路跑到这里，然后这只熊真的好大啊。
0: 小杰，你怎么来了？
2: 我的泰迪熊第一次坐列车，所以我想陪着他，确保他安全没事。
0: 这只熊这么大，肯定不会有事的。不过有你陪我，我也很开心。
2: 小蜜熊太可爱了，这是它的名字，我刚取的，小蜜熊。我想抱抱它，忍不住了，来抱抱吧。很好，爱的抱抱。
0: 准备装车了。
1: 拜，朋友们，拜，小蜜熊，
0: 再见。

0: 泰迪熊野餐了。
1: 什么声音？是小蜜熊的声音吗？
0: 不是的，是只真熊，它正在追我们呢。
2: 我要赶紧换条路线。麦大帅在吗？
3: 我在呢。运熊任务进行顺利吗？完毕。
2: 非常非常不顺利，
0: 有一只真熊正在追我们。它快追上了。是，其实我一点都不怕。
1: 根据我的分析，拐弯有条废弃的隧道，你们先躲在里面，我马上换铁轨。
2: 很好，快点快点再快点。

0: 有过去了，我们赶紧继续上路吧。
1: 糟了，熊看到我们了，他又跟上来了。
0: 熊为什么追我们？
1: 哦，也许他把小蜜熊当真熊了。
0: 也有道理，我们赶紧跑吧。
2: 快点快点再快点。
0: 糟了，前面那座桥坏了。
1: 可我们不能掉头，熊追来了。
0: 我想到个办法，超能稳定之腿启动。
1: 太好了，一路上被熊追，刚才又跳桥了，这一路可真刺激。别过来，这座桥坏了，熊还在往这边冲。
0: 我就知道他肯定怕喇叭声。真的好险啊。
1: 什么声音？雷雷，我们的车上有只真的熊宝宝。
0: 难怪熊一直追我们，它肯定就是熊妈妈。
1: 我们要把它送回妈妈身边。
0: 那我们就再从桥上跳回去。

0: 把两只熊都抓走了，熊宝宝也不见了。别担心，我们把熊宝宝找回来，你先别动。
1: 大雁马上飞走了，我们要救出小蜜熊和熊宝宝。
0: 哦，你好，熊宝宝。熊宝宝，太好了，他完全没事儿。小蜜熊，
1: 豪门机械爪启动！
0: 小蜜熊会从天上掉到开心露营站的，他肯定会受伤的。
1: 我们必须快点，快点，再快点！
2: 小杰和小熊现在应该到了。
1: 嗨，大家好。
0: 嗨，我们来了。
2: 哇，这是你的小熊吗？小杰看起来像真的。等等，这就是真熊。
0: 它不是我的小熊，那才是。它朝我们砸过来了，还会砸坏野餐的。
1: 不会这样的，超能机械爪启动。
0: 你没事吧，小蜜熊？他说他没事，快来抱抱！大家一起来吧，小蜜熊抱着可舒服了。
1: 熊宝宝和熊妈妈也在抱抱。好了，任务圆满完成了。
2: 欢迎你们跟我们一起野餐。肯定喜欢喝这种茶，是树莓口味的哦。

0: 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梨小金碗。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咦，盒子在动，
5: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4: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5: 盖食冻根薯条。
6: 哦，

包的回家路。又是树枝，我觉得树枝已经够多了，弟弟狗。

0: 我们把树枝带到学校站玩吧。树枝专列已经到了。
1: 哇，
2: 你真是只乖狗狗。
3: 姐姐，你别搞。

0: 气味这么重？
1: 不是我，滴滴狗。
0: 哦，我的天，绝对不是我干的，太臭了，这也太糟糕了吧！
2: 啊，是臭鼬宝宝！
3: 你说什么？在哪？
2: 小点声，他们很容易受惊，他们怎么跑这来了？他们应该在森林里。
3: 糟了，肯定是我托树枝把他们带回来了。抱歉，臭鼬宝宝，我们一定尽快送你们回家。
4: 麦大帅，学校有三只臭鼬宝宝，要送他们回家。
5: 包在我们身上，立刻马上。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6: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救援红哥。
1: 没问题，麦大帅先生，谢谢。
2: 你要把三只臭鼬宝宝从学校站送回他们森林里的家，你千万要注意安全，因为如果臭鼬觉得没安全感，会喷出一团非常难闻的臭气。
1: 恶心，我不想变得臭烘烘的，所以我会确保臭鼬宝宝特别特别安全的。
0: 好了，红哥，现在开始准备
3: 休息、
4: 检查、
5: 连接。
3: 动感音乐响起来，
6: 人小力量大，会开着爆炸，音乐超最大。
3: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配菲菲的动物车。

0: 我跟你一起去，因为我是臭鼬专家，不仅了解臭鼬，还了解很臭的东西。
1: 一切准备就绪，即刻启程上路。
2: 响起警灯亮起，
3: 不行了，
4: 糟了，糟了，他们跑了！
0: 别担心，我和迪迪狗有办法。

0: 用鼻子找它们。先观察风速还有风向。啊哈，根据我的嗅觉分析，臭鼬宝宝他们就在这里。嗅觉不会错的。别怕臭鼬宝宝，快看这是什么，是蓝莓哦。臭鼬常识科普，臭鼬喜欢吃莓果。快过来吃好吃的。你可真有办法，张小帆。哈，原来是这样啊。
1: 谢谢红哥。臭鼬宝宝没事，送他们回家吧。
0: 哦，滴滴狗好像想跟我们一起去。太好了，准备出发去森林，不开警笛，不开警灯，尽量保持安静。
2: 拜，臭鼬宝宝，一路顺风哦。
0: 哦，穿过建筑场站是去森林的近路。糟了，这些噪音会吓到臭鼬的。注意！
3: 哎呀，我是说，请赶紧保持安静。现在这里有臭鼬。
2: 臭鼬在哪儿？
1: 小心，灰妹！
0: 等等，臭鼬去哪儿了？我们要抓住他们，还不能吓到他们。
3: 我来了，臭鼬宝宝。
0: 他上车，别怕。
1: 你们好，臭鼬宝宝，现在最好马上跳上来哦。哦，干得漂亮，红哥，
0: 他们没事了，而且没喷臭气，咱们鸣笛亮灯庆祝一下。
3: 抱歉，我忘了这样不行。
0: 没事，张小帆。不过臭鼬跑哪儿去了？ 根据我的嗅觉分析，臭鼬以及那团巨大的臭气正朝着
1: 中心广场去了。
3: 紧急情况，有臭气来袭。
0: 那是一大团臭气吗？
3: 我根本不知道今天会有什么臭气啊。
0: 臭鼬，我们来了，大家别慌，我们会处理臭气的。李鬼镇还有我都会变得干净清新的。
1: 没看到臭鼬，我和滴滴狗去找找。
3: 这主意不错，张小帆。
4: 红哥在吗？我看你停在中央广场站了。
2: 天上还有一大团绿气，一切还顺利吗？
4: 不顺利，臭鼬受惊了，喷出了一大团臭气。
1: 这下糟了，真的，赶紧把臭气解决掉。
4: 对了，要不我用软管把它吹走。
1: 好主意，红哥，我派小闪把消防车送过去，他也有软管，可以帮上忙。
3: 赶紧把管子里的水换成气，
0: 你可不能把中央广场熏得臭气熏天的。

0: 右的脚印。
1: 哦，可怜的小家伙，他们真的很害怕。我的莓果也吃完了。嗯，臭鼬还喜欢什么呢？快想想。
0: 臭鼬常识科普，臭鼬喜欢蜷缩在阴暗的地方。来吧，臭鼬宝宝，很舒服的哦。
1: 这办法管用，
2: 他们不怕了。
0: 好样的，红哥小闪。
3: 你也是，瞧这些可爱的臭鼬。
0: 这是臭鼬专家应该做的。
4: 抱歉。

0: 来这么远，臭鼬宝宝。不过我很乐意送你们回家。
1: 赶紧送这些臭鼬宝宝回家吧，尽量保持安静。
0: 马上到家啦，臭鼬宝宝。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买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哇哇，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9: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1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喂！快住手！
9: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真是太可怕了！
1: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0。

0: 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您是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2: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0: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冲冲，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8: 真是太可怕了。
6: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6: 娇娇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